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林姐好，去买菜呀。
2: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1: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2: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1: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2: 阿强你说的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3: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4: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
3: 国家节水行动。
4: 今天你节水了吗？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在上期节目中，王树增老师讲到，左倾领导者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式，在组织上排斥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在军事上推行错误的战略指导，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陷入重重困境，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这就是世人皆知的长征。在长征开始之前，红军要做哪些准备？这期间究竟发生了哪些后人并不了解的事件？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生动讲述长征开始前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系列节目《军旅作家王树增讲长征》第二集《出征前夜》，敬请关注。
1: 上一讲我们讲了中央苏区面临的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危机，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当时的中共中央做出了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但是放弃中央苏区意味着一个后方没有了。作为一个军事行动来讲，没有后方是万分危险的事情，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做好充分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但时间又非常紧急，在当时紧急的情况之下，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准备。第一，政治上的准备。在做出大规模军事转移决定之前，当时的中共中央向全体红军官兵发出的号召是，绝不能丢失苏区的一寸土地。但是你现在决定要放弃中央苏区，所以说必须在政治上给我们的红军官兵，给苏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做出个交代啊。发表在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一切为了保卫苏安》，我认为是最早的关于长征的政治动员令。关于为什么要放弃苏区，这个文章当中有这样一段话：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它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来束缚运动，它承认各式各样的斗争方式。这样一段话呢，是

0: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那儿给摘下来的，翻译的有点生涩。实际上，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转移，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这句话就是毛主席那著名的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第二个准备是军事上的准备。军事上的准备最重要的是扩红，扩红就是扩大红军的意思。因为自广昌战役以来，红军官兵伤亡非常大，红军的部队严重缺员，那么要进行军事转移，要面临更残酷的战斗了，必须兵源要充分。但是有一点，当时的中央苏区里边可以参军的人力资源非常匮乏了，中央苏区里边的参军的青壮年已经达到17万人，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动员了。红军干部请毛泽东给他们做报告，帮助他们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毛泽东那时候正发高烧，得疟疾，他带着病去参加了一个红军动员参加红军的集会，在会上他讲了5分钟，五分钟只讲了一个意思，就是决心。这个决心二字可以概括那时候苏区军民所具备的勇气。毛泽东说，敌人要闯进来了，我们可以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绝不能放弃决心。决心可以使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决心可以使我们重新赢得一切。根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央苏区里边的瑞金和兴国两个县先后就有10万人参加了红军。这些10万农民的优秀子弟，一半人都牺牲在后来的征途之中了。
1: 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后，他们将穿越敌情复杂的陌生地带，与比自己多出数倍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人力的扩充的确尤为重要，然而放弃中央苏区就等于没有了大本营。此后红军只能在没有后方补给的情况下与敌军周旋。红军的这次迁徙，临行前的准备工作千头万绪，那么对于红军来说，必不可少的准备又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准备是物质上的准备。物质上的准备首先是得多带点弹药吧。当时中央苏区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工业，最初的兵工厂啊里头有几台机床，那些机床啊还是国统区的那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运进来的。所以说那时候的兵工厂只能是利用废弹壳做一点子弹，后来慢慢的可以做雷管、做炸药，修理一下从前方缴获来的已经坏了的枪支、火炮。那么在转移之前，他们最需要急迫生产的是手榴弹。为什么？红军是善于近战的，近战就是要靠手榴弹的。没日没夜的加班生产，李德啊曾经检查过3颗手榴弹的制造质量，突击生产出来的，在一个空场试验这手榴弹，第一颗扔出去了，半天不听动静，等不及了上前看一看，还没走到跟前呢，嘣，裂成了2半，没有任何杀伤力，再扔一颗，直接扔出去了。这次更惨，连嘣的一声都没有，死活不爆炸。第3颗扔出去了，这次爆炸了，声音也不错，但是爆炸的时候不对，刚出手就爆炸了。

0: 差点没给李特炸死。李特当时很高兴，对那个负责军工生产的红军干部说，哎，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今天三颗手榴弹，第一颗炸成了两半，第一颗第二颗没炸，第三颗爆炸了，这说明你的合格率是50%。同志们呐，你们能保持这个比例吗？红军干部咬牙说能。就是这些兵工厂的同志们的加班加点的连夜苦干，在红军长征出发前一天，有146万发子弹和7600枚手雷弹下发给了部队。中央苏区啊，还有个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的弟弟，叫毛泽民。1932年呢，这个工农银行啊，在一个秘密的山里边，找到了一个山洞，当做这个工农银行的金库。这个金库里啊，金银财宝、金条、金锭、银元、银锭、首饰、金戒指、手镯，凡是值钱的东西那里全有，基本都是红军作战打下县城或者乡镇缴获来的，还有国统期的各种各样的钞票都在金库里边。但是当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核心的时候，毛泽民就找到了负责政府工作的毛泽东，跟他说，说他在准备把金库转移一下，那地方不安全。毛泽东想了想说，我看还是分散给部队吧。毛泽东的意思说，转移到哪儿都不安全。于是毛泽民带着人打开了山洞，一挑一挑的把那个金银财宝挑出来，分配给了各个军团，各个军团又把一部分分散给了每一个官兵携带，携带在官兵身上的这些金银财宝，事实证明在长征当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至少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红军官兵可以在沿途用此购买吃的和其他的生活用品。还有第二条更有用处，红军官兵只要一负伤就要被留在当地，这些揣在身上的虽然不多，一把银元或者一个金戒指会足以使受伤的红军官兵能够活下来。
1: 据经历过长征的将士回忆，长征出发之前是否应该进行军事转移，中央红军内部依旧存在分歧。当时除了中革军委领导层的少数人之外，包括中央红军的高级将领们都不清楚军事转移的具体计划。中央红军主力要放弃中央苏区，是否意味着全部撤离？要不要有留守人员？如果有留守人员，谁又该留下来呢？
0: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红军主力撤离之后啊，必须留下一部分领导干部和少量的部队坚持战斗。这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在红军主力撤离的时候，他能够阻击敌人，迟滞敌人对苏区的占领，也迟滞敌人的主力部队对红军主力的追击。还有一个是政治上的意义，就是避免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或者是感觉是完全放弃了中央苏区了，因为我们还留下了一些部队和干部。那么留下谁啊？当时留下来的这个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最先被确定留下的领导干部有这样几个人，有项英、瞿秋白、陈毅、贺昌、陈潭秋。

博古找到了陈毅，跟他说，考虑到你啊在江西闹革命七八年了，军内地方你还都活动得开，决定把你留下来负责军事指挥。那时候陈毅啊是江西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他在兴国前线指挥阻击敌人作战的时候胯骨被打伤了，伤势很严重，他被抬到了中央苏区的医院，抬到苏区医院他才发现所有的医疗器械都装了箱子了，这他才知道中央红军要走，说在周恩来的安排之下迅速给他做了手术，手术使他十分痛苦，很疼痛。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之后，当陈毅勉强拄着棍子能够站起来的时候，他有幸带领少数官兵成功地突围脱险，进入了赣南深山老林当中打游击。当时的环境是十分艰苦，国民党军不断地进行清剿和进行严密的封锁，红军官兵不但要和敌人作战，还要面临极度的饥饿，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当时陈毅的伤口严重化脓，一直徘徊在死亡的边缘，但是他是一个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和优秀的共产党人，他即使意识到自己要死了，他还留下这样的诗句：死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许义成为寻常事，人间重变自由化。这样一个著名的红军将领，他能够活下来，看到革命的胜利，无论是一个革命者的意志，还是人类生存的极限，都是一个奇迹。瞿秋白啊，在红军出发的时候，他才来苏区，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来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部长。这是一个气韵谦和的人，比较清瘦。他曾经用优美的文字翻译过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著作。红军出发前的时候，由于他是政府官员，所以他参加的会议是毛泽东主持的政府一个会议，会议上宣布了走留名单。瞿秋白意外地发现会上宣布的那个跟随红军长征走的那个政府官员名单当中没有他，实际上他已经做好了长征的准备，在这之前他给自己打了好几双草鞋呀，准备走路的，把瞿秋白同志留下来的原因是他说他有肺病不适于行军。红军走了，瞿秋白把自己的那匹马送给了徐特立老先生，让他在长征路上骑着。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几个月以后，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福建省长汀县被捕，面对敌人的审问，他说，我不会出卖我的灵魂和我的信仰。1935年6月，蒋介石亲自发来的在闽地就地处决的电报到了，刑场是在长汀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下的一片草地上，徐如白从容地走到那里，然后坐在了青草之上，对身后的持枪手说。

0: 除了留下的中央分局的领导干部之外，还留下了一部分红军的军事和政治指挥员，其中有一个人叫刘伯坚，他是红五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出发之前，他突然被改成了赣南军区的政治部主任，留下来指挥部队就地阻击敌人。中央红军主力撤离瑞金，在于都渡过的那个桥，就是刘伯坚带领少数官兵修建的，正是中央苏区桂花飘香的时候。但是当时的气氛相当的压抑，刘伯坚和他的战友们一一握手告别。1935年2月，在突围的过程当中，刘伯坚的左腿受伤背部，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刘伯坚坚贞不屈，最后被国民党杀害于大余县城。刘伯瞻就义前，敌人把他带上了镣铐，游街示众，通过大余县最热闹的街道。而就在这镣铐之中，刘伯坚为我们留下了那首著名的带料戏。带料长街行，盘山扶盘山，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作。带料长街行，料声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料长街行，志气欲先昂，拼作阶下秋，工农齐家。当时留下的很多领导干部，绝大部分后来都牺牲了。这些领导干部当中，有参加过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何树恒，当时他任苏维埃政府的工农检察部长。1935年2月24日，在转移途中被杀害。牺牲的还有贺昌，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部的副主任，1935年3月5日在突围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的伏击牺牲。牺牲的还有毛泽泰，当时他任中央苏区的中央局的秘书长，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附近遭到敌人伏击，重大牺牲。
1: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也曾经被列入留下的干部名单。当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道，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被留下，结果就很难预料。1934年10月初，前线传来的消息更加令人焦虑，国民党军前方部队距离瑞金越来越近了，大军压境，中央红军离开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那么队伍的编制如何确定？部队又将带着哪些家当离开中央苏区呢？
0: 1934年10月10号这一天，中国军委下达命令，组成两支军委纵队。军委的第一纵队是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

还包括炮兵、无线电、医院、运输部门等等。李德、博古、周恩来、朱德等跟随第一纵队。第二纵队是以中央党政机关组成的，中间包括总工会、团中央、后勤部门、卫生部门等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跟随第二纵队行动。两个纵队加起来，再加上民工和挑夫，大约有10000多人。也就是在10月10号这天晚上，两支军委纵队离开了瑞金，向于都集结。除了在前面坚持战斗的红五军团之外，所有的红军主力都接到了撤离阵地的命令，集结。这些接到命令的红军主力部队是红一军的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还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川。随行的物品非常的庞大，当时啊，中央啊调集了，中央有个教导队，有3000多官兵，说你们3000多官兵啊去到军委抬东西。结果这个教导师一去以后可是发愁了，因为当时啊，中央、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政府啊，要求把所有东西都带上。这个命令意味着什么啊？机床、印刷机、石印机、缝纫机、粮食、盐巴、通讯器材、弹药，所有的东西都带着。那个野战医院的同志啊，认为啊，这次红军啊转移啊，就是在那个苏区旁边兜个圈还回来了，所以连给那个伤员那使用的那个便壶都带着，甚至中央机关那个桌椅板凳文件柜都带着。这个物品堆积如山啊，你再来3000官兵他也搬不动啊。于是当时就下了个命令，说的不行，拆了重来，重新打包，该扔的扔掉，每一个包不能超过50斤，背着行军的呀。于是拆了重来，拆了重来之后，精简又精简之后，还有1000多弹。所以说，后来美国的记者斯诺形容当时情况，叫做整个国家踏上了非常艰辛。1934年的10月16日，中央红军的所有的主力都汇聚在于都河边，等什么？等天色暗下来，要夜间行军，白天行军不行，因为有飞机的侦察。就等待着黄昏到来，然后渡过于都河出发。这时候在县城里边，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走进了一家小酒馆，要了一壶酒。这个酒资啊是彭德怀出的1块银元。这两个人都不喝酒，但是那天那一刻他俩把这个老白干给喝光。彭德怀心里是非常的难过，他是军事指挥员，眼看着自己和用官兵们的血和肉来创建的苏区就要丢掉了，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他心里很愧疚的，同时他也很愤怒啊。他跟李德吵过架的，他说：“李德，你不懂军事，你不懂打仗的。”李德说：“李德。”

0: 我反驳说，李德说的不就是把你的军委副主席撤了吗？你在找我麻烦。当时彭德怀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他觉得受到了侮辱啊。他说了一句说你下流无耻，然后对站在旁边的翻译伍修权说，把这话翻译给他。但是这一切现在说起来一切都晚了。彭德怀最惦记的是他那些还在躺在医院的一些伤员们，这些伤员绝大部分都是广昌战役就是最后一场战役负伤的，他们没法跟着上路，留下来九死一生。所以说彭德怀下过一个死命令，要求干部们到医院去，凡是红三军团的只要能够抬着走就抬着走，只要能够走的一定要带他们上路。这个命令救了不少人呐。直到建国以后，那些战争的幸存者们往往都回忆说，彭总当时的一个命令让我活下来了。因为当时留下的伤员在国民党军占领瑞金之后大部分都被杀害了。也是这个晚上，仍然在北线阻击敌人的红五军团终于接到了撤下阵地向余都集结的命令了。红五军团的军团长叫董振堂，原来是个国民党的将领，后来起义了，他赶紧把部队撤下来，然后把营一上干部集合在一个大庙里边，请参谋长刘伯承给他们讲话。刘伯承原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啊，但是此时此刻他已经被李德贬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原因是刘伯承是坚决反对李德的那种军事指挥，李德也反驳他，李德说你水平不高，你的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这李德的原话。但是在红军官兵心目当中，刘伯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啊，1916年护国战争的时候，刘伯承的眼睛作战中负伤啊，就在战地上没有麻药的情况之下就给眼睛做手术啊。做完手术医生都浑身大汗啊，问他疼不疼，刘伯承说的才70多刀小意思。在这个大庙里，刘伯承对他的红军团官兵说，不要认为中央军区丢了革命失败了，我们失败是军事上的指挥失令，我们有信心革命一定能够成功。红五军团是掩护军委纵队的后卫部队，我们要准备付出牺牲，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证军委纵队的安全。终于天黑了，余都河上挤满了过河的部队，当时参加战略转移的部队总数大约在86000多人。
1: 如此庞大的红军队伍就要踏上征程，虽然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央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哪里，在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没有发生混乱和惊慌，红军官兵身处巨大的危机之中仍然能够从容不迫地一一打点行装，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景象。中央苏区人民对中央红军官兵的情感是深厚的，十送红军歌曲至今还在广为传唱，红军是带着使命更是满怀悲壮离开中央苏区的，那么军民之间依依惜别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0: 这个天黑下来就是一个离别的时刻了。

0: 红衣军团24团的政委杨成武在送行的百姓当中发现了他的房东，房东3个儿子都送到了红军的部队，其中2个儿子已经牺牲了，还剩下1个儿子。老房东老大娘就想在最后的时刻再看一眼他唯一的儿子，但是没找着，人太多了，看见了杨成武，大娘一把把他抱住了，塞给他一个白布的一个布包，里边有2块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了，跟大娘说了一句话，说再见了大娘，我们总要回来的。18号下午黄昏的时候，毛泽东也到了于渡河的渡口，他的行装很简单，一袋书，一把雨伞，2条毯子，还有一块油布。毛泽东在河边徘徊了一会儿，很快消失在渡河的人群当中。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中央红军准备突围之后前往湘西，和活动在那里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来被全世界都称之为长征的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就这样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中国红军、工农红军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铁一样的纪律，因为具备了这2个素质，所以在万分危机的时候他们依旧能够从容不迫地打点自己的行装。他们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每个人都坚信自己跟随的是一个了不起的部队，每个人都坚信自己做的是人世间了不起的一项事业。那么由这样一群人组成的部队，历史证明无论遇上什么样的千难万险，他们都将无往而不胜。那中央红军要突围了，四周是50-60万国民党军队，把整个中央苏区围了个铁桶一般的严实。那么中央红军到底要在哪里才能打开一个突破口突围出去呢？下一讲我们将讲到中央红军如何突出重围的。谢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假如人生只剩下3天时间可以和父母在一起，你还会嫌弃他们唠叨吗？你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今天啊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9，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那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天气。首先关注全省性降雨就要来了。那今天白天啊，全省是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省是多云转阴。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呢是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那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有中雨，中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是有东南风转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关注到具体城市的天气，今天石家庄呢是晴转多云，15到27摄氏度，沧州啊也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啊，这个14到26摄氏度。那关注到我们苏宁本地的天气，今天呢是雾转阴，最高温呢是25摄氏度，最低温是12摄氏度，那当前的温度呢是14摄氏度。那目前我们这个早晚温差啊还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寒保暖的措施。那另外一方面啊，中央气象台预计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等地啊，先后会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的降温。那届时呢，长江以北的大部地区啊，气温将会陆续创下半年来的新低。那我同时啊，我们也关注到这个10月20号到22号呢，还将会有一股冷空气啊影响我国。那冷空气影响过后呢，西北地区、青藏高原、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地的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啊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到这个气温的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做好这个防风御寒的措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到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那我们一起来关注啊，一个最近冲上热搜的话题，刷红果短剧刷到啊感觉降智。那不少网友吐槽啊，说这个刷短剧特别容易上头啊，高密度的反转，一环接一环的剧情钩子啊，让人根本停不下来。那有些人啊，甚至一天能刷超10个小时，那过后啊就开始觉得这个脑子发沉，专注力变差。但医学专家对此也有所解释啊，说这并不是真的智商变低了。那短剧不断的制造反转，持续的去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啊，去分泌了一种物质叫做多巴胺。那长期这样高频的刺激啊，就会透支掉我们这个多巴胺的储备。那等到我们去处理这个日常事情的时候呢，大脑就容易疲惫，那我们的理解力啊、专注力啊，就会暂时的下滑。

那有数据显示啊，这个2026年的8月，红果短剧用户日均使用的时长达到了125分钟。那说到底呢，这个短剧它本身啊，只是一种工具。那工具是没有对错，但是如果不加节制，陷入到这种失控的沉迷当中，那这份消耗啊，最后还是要我们自己来买单。那闲暇放松没有问题啊，但是大家也一定要记得给我们的大脑啊留一点休息的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啊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最近啊，有两个特别贴合咱们日常出行的事儿啊，在网上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第一件事呢，就是发生在高铁上，有一位乘客啊，是全程开着免提啊打电话，一聊呢就是一个多小时。那车厢啊本来是安安静静的，那这个持续的通话声啊就特别的打扰大家。那最后他前排的乘客实在啊是忍不了了，起身善意的制止，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说这个高铁也是公共空间，真的不是自家客厅。那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发生在这个日常排队乘扶梯的过程当中。那一位女生呢在排队通行，结果一直被这个前面的人啊这个二手烟这个扑到了脸上，所以一直被动的吸这个二手烟。那实在没有办法忍受啊，就直接喊话对方让他赶紧啊把这个烟给掐掉，因为他这个烟气呢全部的往后飘啊，真的是特别影响后面的人。那其实生活当中啊，这种只顾自己舒服忽略了公共秩序的小细节小事件啊，真的可以说是随处可见。那针对这些公共场合的不文明现象呢，央视网也发表了评论啊，其中啊他说到了一个特别实在的道理啊，就是这个公共文明不应该啊靠普通人一次次挺身硬刚。那很多时候啊，我们都是这个被逼无奈啊，忍到极致才会开口制止。但是啊，这样呢，确实既消耗我们的情绪，又容易啊，引发这个社会当中的对峙和矛盾。那真正的文明守护呢，靠的应该是这个清晰的制度、明确的规则，让不守规矩的人啊，付出代价，长记性，让守秩序的人呢，也不用啊，受委屈。那同时啊，人民锐评也提到说，这些很多不文明行为啊，它其实就是本质上总把我想怎么样放在第一位，忽略了公共场合当中啊，大家都要舒服的一个底线。那对于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呢，我们可以去善意的劝导，温柔的提醒，但是啊，更重要的呢，应该是立规矩，明边界，什么可以做，什么绝对不可以，来界限明晰了，我们才能够保障啊我们双方的这个自由和权益。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多一份自觉，多一份体谅，小小的克制啊就是大大的公共文明。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到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接下来啊，一起来聊一个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的话题，就是今年的双十一。那今年的双十一啊，真的不一样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今年打开这个购物软件啊，最大的感受呢，就是不用算数，不用凑单，更不用烧脑。那往年啊，这个一到双十一啊，我

我们最头疼的不是说自己要买什么，而是啊，我们买的东西应该怎么买才最划算。像是这个满减呀、叠券啊、凑单啊、尾款时间，还有预售规则，那这一套流程下来呀，看

成了这种直观的这个官方利减。可以说这个价格透明简单直接是今年啊大促的一个最大的亮点。那其实我们回头想一想啊，这个过去几年的双十一呢一直就陷入了一种怪圈啊，就是消费者为了优惠啊去折腾自己，商家呢也为了这个全网最低价被迫去低价内卷，利润可以说是越压越薄啊，甚至就出现了一些以次充好啊，还有一些虚假降价的一个乱象。那看似是热闹的低价竞争啊，其实是对于商家和消费者的一个双向的消耗。那我们关注到今年这场改变啊，其实说白了呀，就是让双十一啊去回归到购物的本身。它没有了这个价格内卷的恶性竞争之后呢，平台和商家就不用再去拼命的去这个拼套路啊，拼低价，开始真正的拼这个商品的品质啊，拼服务，拼售后，拼真实的性价比。那电商的本质啊，其实从来不应该是说谁更便宜啊，谁套路更深，而是应该把这个合适的好物啊卖给真正需要的人。那今年这个简单纯粹的双十一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是省心是踏实，那对于整个消费市场来说呢，更是一次理性良性的回归。那话说啊，这个双十一不知道大家准备好要买什么了吗？准备好你的这个购物清单了没有呢？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老隐士单足铁拐吕啸天，夜间赶到唐家庄教孩子唐天才的武术。这一老一少这隔着两辈人呢，谭天才管吕啸天得叫太师爷，吕啸天手把手教孩子射子枪法。孩儿啊，说想当年我教你爷爷的时候，我是教他24节，一节分24手，可是呢我还留了5手没教给他。太师爷，您为什么没都教给我爷爷呢？
6: 那当时我琢磨我得留几手啊，万一你爷爷学了枪法不听我话，他不走正道，我得拿这5招啊再揍他，
5: 那这次您都教给我呗。
6: 这5招我教你3招，还得留2招。
5: 那怎么就非得教3招呢？
6: 哎，一呀，是我留2招啊看家的，再者说呢，我教你多了吧，恐怕你学着学不会。说贵在精而不在多，想那贼人姜超他学会了射子枪法，可是这几招他没有。
5: 你要跟他见了面，只要是突如其来把这几招往出这一使，他姜超就不会是你的对手，你就可以挑了他，给你爷爷给你爹报仇雪恨。简短接说，谭天才在3天的时间把这3招学会了。呵，乐得丹足铁拐吕啸天那嘴都合不上了。嘿，这宝贝儿啊真聪明啊，你看这一指点呢，那枪法奥妙处他就能领悟。再者说，你看这孩儿才10岁啊，毛穗才11，可是基本功是真扎实，比他爷爷想当年跟我学艺那阵儿啊学的还利索呢。唐氏始终是在旁边陪伴着，看着小儿子跟老人家学武术。这位老人家呀是教了3天，一看孩子学得了，这就准备要走。他是隐士啊，不愿意在人多的地方停留。谭天才一看把他给拦住了。太师爷呀，您说您教给我这枪法了，可是我还没有枪呢。那原来那条枪给姜超了，那我没枪我能够杀得了他吗？
6: 孩儿啊，你问起这枪来呀、太爷爷我这心里边啊还真有点为难。说着一撩他的灰布衣襟，在腰里边亮出来射子的神枪。这枪枪头子有3寸多长，黑黝黝的软藤枪。他用手掂着，本来我有2条射子枪，这条枪呢比另一条好那么一点儿啊，钢口上啊这个刃力上啊都强。那么那条枪当年我给你爷爷了，哎，你爷爷呢给了那个姜超了。那么这条枪是我护身的家伙，一般人也别说给不给，他看他摸我都不让。孩子，现在我借给你用，咱可先说好了吧，到时候你可得还给我。
5: 哎呀，太师爷您放心吧，只要我不用了，我肯定还。

0: 给您，我要不还的话，天打五雷轰。
1: 哎，宝贝儿，宝贝儿，别这么歧视啊，别这么说话，这么说呀，我心疼。
2: 其实，谈天彩有个小心眼儿。你看我嘴上起誓啊，我说什么时候我不用了就还，可是我要老用呢，我就不还了，这枪啊就归我了。
0: 临走，吕啸天叮嘱，等刺杀了那个姜超以后，你们就把这条枪送到华山碧云峰，我在那里隐居，哎，把枪给我送到那儿去。然后他就离开了唐家庄，扬长而走。唐氏又跟着小儿子习练了几天这枪法，觉得是十分纯熟了，这才告别老人家唐令明，离开这娘家，收拾挺当利落，是够奔贵州连云岛，要找姜超报仇。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不必啰嗦。这一天娘儿两个来到了两军阵前，离老远就听着呀，有鼓声，好像是战鼓，不过可不知道这战场在哪儿。小孩四下这么一瞧，娘啊，您看，西南方向有一座军营。哦，挑着旗呢，挑的是大清的旗号，那这是清营啊。走，咱们先到清营见圣老侠去。现在圣婴圣子川还有老少众剑侠都在军营之内的侠义营里边商议事情。现在圣婴只要一谈起来唐古唐更也，那心中就酸楚，心想谭老哥哥从三江来的两军阵前劝说那姜超，可是他上了岛啊就没再下来，恐怕是死在贼人之手了，这都怨我呀。要不因为我圣婴，那老哥哥他能够死在这地方吗？就在此时外边有军兵报，营门外来了母子二人求见圣三爷。圣婴一听这谁呀，赶紧领着一些门徒弟子就来到外边了。过园门到营门一看，一个小媳妇儿，二十多岁，三十来岁，长得呀白白净净的，但是仔细这么一看，这小媳妇儿是两眼发亮，会武功。再看这小孩儿，可招人喜爱，哎呀，也就有十岁呀，长得白胖白胖的，细眉毛，大眼睛，高鼻梁，三角菱角口，大耳朝怀，没有缺彩的地方，站在那儿小胸脯舔着，呵，这啾啾之气让人一瞧是忍俊不禁。圣婴跨步过来了，请问你们找我圣婴吗？你们是哪里人？扑通，唐氏唐万方一拉儿子谭天彩，娘儿俩跪下了，未曾说话，娘儿俩全哭了。你们赶快起来，来来来来来，到营内一叙。声音一看这怎么回事，这谁呀、啊、见面就落眼泪，看来这是有一定关系的人呢，那赶快让他里边吧。直接让进侠营，这贾明和杨香武忙和上了，又给递手巾，又给端上茶水，还拿出糖果给着孩子吃。这孩子还彬彬有礼，不是给这个作揖啊，就是给那鞠躬，逗得这些少侠一个个扑哧直乐。圣婴稳稳心神才问，请问您找我圣婴到底有什么事，为何落泪？老人家，说起我来您不知道，说起我的公爹，他老人家就是三江大侠八卦昆仑子谭古谭更也，我丈夫谭殿，这是我小儿谭天彩，我娘家姓唐，我叫唐万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姜超害了我的公爹，又赶到我家杀死了我的丈夫谭殿。

圣婴是站着在这儿听他说话呢，突然间就听到这些话，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他摇了几摇，晃了几晃，就差点栽在地上，实在忍不住了，那眼泪哗下就淌下来了。老哥哥，老哥哥呀，你果然死了，侄儿谭殿呐，你也死了。哗一把把小孩谭天才抱在怀里，孩子，都是爷爷我对不起你们呐。说当初我要如果不派人去请你爷爷到两军阵前帮忙，你爷爷你爹爹能被那江超给害死吗？圣婴这个人呢，最重感情，尤其他跟唐古唐更也那个感情那个交情，30年来该有多么深多么浓啊。突闻噩耗，受不了了。虽说当时要请唐古来帮忙，圣婴啊还不想去，而且他跟大人王熙还说了一句谎，说我不认识唐古。但是不管怎么地，贾明和杨香武去了，圣婴现在心里边啊就过意不去。老侠这一哭，后边明清八义眼泪都禁不住了。小侠客黄三太、大红旗、李玉、张不龙、杨香武、贾明全都哭了，消息也就传到了王熙那里。王熙大人是亲自赶到霞营这面问候唐万方母子二人。王熙大人进来是安慰几句，那也就回去呀、啊、料理他的军务去了。圣婴沾沾眼泪，稳住心神，问唐万方，孩子，你领着小儿来到两军阵前，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呢？老人家，我儿已经尽得射子枪枪法，而且我们的老前辈还把他的射子神枪借给我儿时，我们要在两军阵前和他江超一战，将他挑入江中。不过我们来到此地是人单势孤，就我们娘俩直接找江超，即使能斗得了江超，但是人家岛上那么多人，我们也是难以幸免。所以说这才见老人家您，请您给我们派一彪人马前去助阵，然后我儿江上一战。什么？圣婴愣了，在场的这些人可都很意外，谁就这孩子谭天彩斗江超，那江超了得吗？在对松山就杀了我们好几个剑侠，把丁军门一枪都给挑了，在连云岛就在这个水上平地江面之上又杀了金龙、如意侠、曹通江和大枪将杨德彪，就连花枪将花千都险险丧命在他的枪下。要如果说别的人或许还能对付得了他，就这个孩子他毕竟是个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大家这一惊讶面目上都带出来呀、啊、不信任的样。小孩当时来劲儿了，小脸蛋鼓鼓起来了，各位老爷爷，各位叔叔大爷，不瞒你们说，我的枪法现在比我爹爹呀还要高，那我娘更比不了了，就是我爷他老人家在世也未必能胜得了我，尤其是我太爷爷又教了我他们都不会那几招枪法，我要跟那江超碰上，我肯定能够取胜，您放心吧，不然的话我自己去找他。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圣婴一把又把孩子搂过来了，抬头瞧着唐万方，你有把握让孩子出战吗？老人家您放心吧，我们那位前辈说了，这孩子的枪法在天下是少有敌手，即使这样我去跟大人请求派兵，江上一战。

0: 王熙这一同意是立刻点帐派兵，两员二品副将亲自带着五千人马，就在连云岛前面这江面这侧是裂开个已死长车阵，这边一讨吊阵，岛上那些贼乐了，哈哈，哎呀，真是破天荒啊，多少次都是咱们裂开阵势去骂阵，多少次都是他们高悬免战，怎么的了？这日头从西面出来了，他们还先讨的要阵了。好，咱们出战，指挥两军作战，那都是二岛主江超的事儿。可是大岛主何立和中兴他们也坐不住，全都下来了，还有那红袍大侠梦幻孟文玲也随之而下，什么对松山啊、秦游这些贼呀、也都坐着小船来到江面之上。盛英、唐万芳这些侠剑客在对岸这儿瞧着，就见连云岛这些贼裂开有200只麻羊小战船，往两边一分，这叫二龙出水式，然后推出一只平板大战船，四角抛锚，这是水上平的力。这平板大战船比较接近这岸，这面使劲要一宣身呢，就能跳上去。再看有一只虎头兽上是站满坐满了连云岛的匪首，只见船头上站着的这个人40左右岁，面如生阳干，两眼发贼光，腰里边鼓鼓囊囊披着古铜色英雄氅。唐万芳一看恨得是咬牙切齿，天才呀、娘，这个家伙就是江超啊，他就是江超啊，过去我净听三家人说他，我还真没见过，那我现在就上去，我得把他杀了。声音又过来了，好孩子，你害怕不？你要害怕心里没底儿，爷爷我上，你别上。爷爷我一点也不怕，我就觉得我只要往上一去，我肯定能胜得了他。好，来人哟，加一只小舟送孩子上大船。
1: 不用，我练过轻功，我会呀、窜金钱的功夫，您看看。
0: 说着话，小孩哈甩开两条小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江边，脚底板一跺地，腰连骨一绷劲，斜刺里就飞出去了啊！唰，
1: 哎，这孩子在空中还做了个动作，两条小腿磕膝盖点胸脯，脚跟打屁股蛋，身子抱个团，啪一个跟斗，本儿落在了平地肋之上。
0: 两面这些侠剑还有官兵与楼兵同时喝了一声彩，大岛主合力，二岛主江超他们那边就琢磨，盛英他们这些人玩的什么花样，主动讨的要战，最后上了个娃娃，这娃娃谁？是不是上来送死吗？不对劲儿吧，是不是盛英假名别有花招，我们得多加防范。就见这小孩来到这个船上，小腰板一拔，撩衣襟就在这个腰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亮出来射子神枪，这神枪就像一条乌蛇一样，说怎么不是乌龙呢？嗨，比较细短那么一些，就像蛇似的。他双手这么一颤，枪头闪闪发着乌光。哎，杀！江超他站在那个虎头洲，离这个水上平地并不太远。看得真而且真，哎呀，这个孩子亮出这枪，这不是射子枪吗？比我腰里边围着这个差不多呀，好像比我这个短那么一点，肯定是射子枪。哎呀，圣婴他们那些人在哪儿弄出这么一个娃娃，竟会使射子枪？那么他会不会射子枪法？他又和死的那个谭家人谭古谭店有没有关系？他正这么琢磨着呢，

0: 小孩啊骂上了，呆，姓姜的姜超，你学了我爷爷的枪法回头害我爷爷，现在我谭天才来的两军阵前就是给我爷爷和我爹报仇雪恨，你给我滚到船上受死。姜超使劲的点了点头，明白了。这是三江大侠谭谷的孙子谭殿的儿子。哎呀，我去超他家，我杀了那么多人，我怎么没发现这孩子呢？多年跟他们家没来往，也不知道有这么个娃子。哦，原来谭家还有这么一条后。那行，我得斩草除根。另外就这条枪我得拿过来呀，射子枪可是好家伙呀，专刺金玉铜铁，是单手摸上单手麻，双手摸上双手麻，这样的宝器只能是归我所有。想到此处的回身向各位岛主一躬身，给红袍大侠孟幻有失一礼，诸位你们给某官的料阵，我上船一战。他蹭跳到一只小舟上，楼兵赶紧划船来到平板大船切近，他一滴溜上了大船了。不过毕竟他是有身份的人呐，成名多年了，前边那是个小娃娃，他没有急于动手，他轻轻地用右手一撩英雄掌，用左手那么点指，娃娃你叫谭天才，正是。好吧，我看你孩儿小很可怜哦，你把枪给我扔下，我或许能饶你不死，不然就冲你那个爷爷和你爹，今天我也得要你的命。姓姜的，我爷和我爹对你哪儿不好？没有我们家，想当年你就得冻死饿死，你早就死了。我爷爷救了你的命，又教了你的枪招，你恩将仇报，接枪啪。说着话，小孩往前一跃身就过来了。哎呦，你看这孩子不点儿，可是就往前这一跃，好比蜻蜓浮水，黄莺飞翔，这枪是直刺咽喉呀。姜超往旁边的一闪，就这一招逼得他把腰中的射子枪就亮出来了。岸上的圣婴等人当当当当当当当，不由得往前抢了有十几步，这心就抓到一起了。西乡孩儿啊孩儿啊，你可得加十二分小心，你的对手可太强大了。本来他们那面还没太瞧得起个小孩子，但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出手，几位岛主还有对松山那些贼眼珠都瞪圆了，有的就琢磨赶紧坐小船往前凑凑看看吧。姜超和谭天才对枪，眨眼间七十合。说过去姜超跟谁动手也就两招把对方就挑了，他那枪有点特殊，一碰着对方对方发麻，可是他碰这孩子，这孩子不麻，孩子本来握的就射子枪。说再者说这个姜超那个枪招还跟人家学的，因此久战未曾捡的便宜。姜超可上火了，这个娃娃真是大器早成，看来也就是今天他找到了我呀，要再过个三年五年他再找我，可能我一动手就被他给挑了。不管怎么地，他毕竟孩儿小发嫩，我这一阵必须杀他。要说这孩子那个招数那果然到家，可有一点，他毕竟是孩儿，经验阅历不行啊，他不会使劲儿打斗七十合，这孩子累得就不像样了。哎呀，小脸蛋上都是汗呐。可是不管怎么地，他这枪招可没乱。忽然间，姜超心念一动，哎呀，我怎么忘了那一招？我要把那一招使出来，小娃子是早已丧命。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

0: 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书接上回，正说到两军阵前，连云岛江面之上，小孩子谭天才恶斗圣手镇江南的江超，两个人都是射死枪，而且两个人那个枪招还都一样。要说这孩子枪招还比江超多三招，但是孩子经验阅历不足，他不会使劲儿打来打去啊，前面那些枪招还没等使完呢，就累得不像样了。忽然间江超想起了一个主意，他想起了一件事。说什么事呢？想当年他随着三江大侠唐古学完枪法以后，他到落雁滩蜈蚣岭看望他舅舅彭彪彭碧龙。这个彭彪是谁呢？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蓝光蓝万年和黄亮黄继祖的师傅，号称叫翻江倒海镇西川，铁背无敌金刚掌。这彭彪在绿林道上那是头面人物，任何人都不敢说我的武功比彭彪高，彭彪就这么了不得。一看外甥江超来了，老彭彪挺高兴啊，就问他，这一阵子你上哪儿去了？我没听说你的消息。舅舅，我呀随着我的老哥哥谭古学了一套枪法，如何如何好。听他这么一讲，彭彪乐了啊，那你给我演练演练，我看好在哪里。哎，江超立刻就亮出来射死枪，啪啪啪啪，把这24血射的枪法演练了一番。彭彪一看，好，这套枪法是极为奥妙。不过你都演练完了吗？都练完了。后边没有了吗？没有了。哎，我怎么觉着这套枪法没完呢？
2: 完了，我老哥哥都交给我了，他跟我是一点也不保守。
1: 彭彪摇摇头，那么就是说这一套枪法还不太全面，好像有个小尾巴啊，怎么不完整。您听听，彭彪就这么厉害。说当初老隐士吕啸天教三江侠唐古的时候留了5招，唐古那是知道啊，还有5招师傅没教。可是他在练这趟枪法的时候啊，都感觉不出来啊有没教的痕迹，但是彭彪就现在这么一看就明白了，不全面。他冲着外甥点点头，江超啊，舅舅我过去也喜欢枪术，看了你这套枪术以后，我觉得有一招我要给你补上，你这套枪法就比较好了。说我这一招叫什么招呢？有个名堂叫卧马弯弓翻身绝虎脚，别名叫一枪挑咽喉呀。江超一听两眼直闪亮啊，舅舅啊，您是一位武坛绝高手，你老要认为这招好，那肯定是好了，您赶紧教我吧。彭彪把这一招就教给他了。就这一招啊，是败中取胜的招，好像打不过对方了，突然间往地下这一倒，说卧马弯弓嘛，就好像一匹马呀在那卧着，或者像一张弓，哎，在地下那么扔着，身体那个形状，突然间一起脚踢对方裆口，对方那身子被踢起来往下一落，他那边枪啪同时一扎，叫一枪挑咽喉，对方肯定丧命。江超把这一招也就学来了。那么现在江超在水上平的类这个平板大战船上和这小娃娃谭天才恶斗70合，难分胜败。他这个心里边就有点发急，哎，他就想到了多少年前随舅舅学的这一招。现在给这个娃娃使上，我一枪就要他的命。看来谭天才后边那3招绝技

还没等使，这姜超就先使自己的绝技了。突然间这姜超身子往船上这一倒，小孩还高兴呢，哎呀他完了，向前这一进步，可这就觉着呀当口一发凉，哎呀啪，姜超一脚把孩子踢飞了，扑通，孩子身子被踢起来有三丈来高，从上至下是摔到江面之上，一个脖就窝到江里边去了。江水一翻花，再看孩子是踪迹无有，可孩儿那条宝枪却落到了船上。本来这姜超啊，这一招才使了个前半截儿，后半招还没登使。后半招是什么呢？是枪往前扎。嗨，这也是姜超初使新招，他使得不太熟，他不熟练。刚才他那脚踢大的劲儿了，他不应该那么踢。反正也是孩儿小身子轻，这要踢一个大人呢，可能就踢起来一丈来高，身子往下一落，叭，正好他一枪就刺死了，把孩子踢飞出去了，就落在江里边，才没挨他这一枪。腾腾，江超翻身就起来，啪，伸手从船上把另一条射子枪拿起来，就缠在了腰中，双手一横枪，圣婴你给我上来，你要怕死哪个敢上。江城的眼睛又红了，新的话了，这娃娃是谭家之后都让我整江里边去了，我那一脚啊踢中的要害部位，他不死也得重伤，落里边这一枪就能把他枪死。说除了谭家的枪法，我这条枪堪称天下第一，哪个也不是对手。贾明一看，哎呀，快救人！本来贾明不会浮水，扑通一下就往江里边跳，有一些会水的官兵急了咕噜也往里边去，可麻烦了，捞了半天没捞到孩子。圣婴一看急得直跺脚，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再看孩儿的母亲唐万芳唐氏，咯楼一声，扑通坐在地下，是昏迷不省人事。一看儿子落水没捞上来，那是九死一生啊，他这一心疼一着急昏过去了。圣婴一看，快快快，把唐氏马上抬回军营撤兵。现在可不是说意气用事的时候，说我就打我就玩命，你就打就玩命也未必能胜得了姜超，胜不了姜超还影响大局。这面退兵然后继续捞人，姜超他们一看这面退兵不打了，也就收军回岛。单说这贾明、杨香武、黄三太他们就顺着这个江啊往下游走出去二来里地，眼珠都瞧疼了，就看孩子那个脑瓜能不能在水面上浮出来一下，可是那也没发现孩子的踪迹。天都快黑了，这些小侠们才含着眼泪回到军营面见圣婴和王熙大人。王大人坐在帅位上是心事重重，看看众将官，瞧瞧老少剑侠，诸位难道我们就无有破敌之策了吗？这句话一说出口，许多人的脸都发烧，尤其是那些将官，吃王禄报王恩当七差行七礼，那平时不是二品就是三品的将军，那享受的荣华富贵，现在就要打这个岛子，抓那个飞贼亲游，我们就打不下来，那对得起皇上，对得起大人吗？圣婴等老侠一时也无计可施。就听着这杨香武和贾明两人嘀咕，我是老贾爷，那无咋的，看来呀这个事情可不好办了，要如果想胜得了连云岛这些贼，就得先胜这个姜超，要想先胜这个姜超就得先对付他那个枪，原来他就

0: 有一条射子枪，这次把孩子那个枪又抢去了，他就有两条了。要把他这个枪咱们要拿来的话，他没有顺手的家伙事儿了，就算他那个枪法好，他要拿了个别的枪就不能把咱们怎么地了。贾明听到这儿两眼就一发亮，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贾明说着话跨步就来到大人的面前。
2: 大人呢？我跟您出个招。
0: 哦，贾明，你有何妙计？
2: 算不上啥妙计，杨香武跟我嘀咕的，只要把那个江潮那枪整来的话，咱们就算剩一半。现在甭想面对面和他打，咱先整枪吧。我看找一个平常轻功好又善于偷的，到岛子里边去一趟，把那枪拿来。
0: 杨香武在旁边就一哆嗦，我的天哪，你看我呀想起这么个主意来，跟他一说，看来这老贾又要把我给得楞出去呀。对了，我外号啊叫赛毛遂，我这个手啊就够利索的，看来他是要让我去呀。
3: 杨香武是真不愿意上岛，因为岛上高人太多，弄不好就下不来。但是贾明真要一力举荐他，他硬着头皮也去。
0: 贾明回头看看他乐了，
2: 别害怕，想去我都不领你。大人，我保举一人，让他随着我夜上连云岛，我就能把射子神枪拿来。
0: 要说起来，我保举的这个人，他不是别人，那就是我们武林界的前辈大贼魔欧阳天佐。
3: 哦，王大人点点头，他知道啊，前几天这欧阳天佐来了，还曾经帮过盛英的忙，用了大毡窝打过江潮，现在还在营中，不过他没有来到军帐议事。
0: 贾明不知欧阳剑客是否愿意前往？
2: 这叫啥话呢？虽然他是一个一般老百姓，可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呀。现在我去叫他老大哥，老肯定能去。
0: 盛英一瞧，你贾明啊，别到那儿胡说八道，也硬求老人家去。老人家要不去，到时候你不麻烦了吗？哎，我跟这位老哥哥呀交情深，我跟他谈谈。盛英与王大人施一礼，随着贾明出来，撞过两个帐篷，前面有一个小帐篷，里边点了灯光的，他们撩帘子进来了。就见大贼目欧阳天佐盘腿坐在那个床上，皱着眉，正在那试毡窝呢。说怎么试毡窝？又新买了两个毡窝，穿着老有点不合脚，不是肥点的，就是有点大点。他拿针来回在那儿吊呢，一看盛英和贾明进来了，他把毡窝甩旁边了。
4: 哎呀，欧说盛英啊，瞧你们俩这样子，好像找欧老人家有什么事情。
3: 老哥哥，有一事相求。
4: 看怎么样，欧老人家猜对了吧？你们俩坐下说吧。
2: 老人家甭坐下说了，我跟王大人保举您，今天晚上三爷儿俩是夜上连云岛，到他射死神枪。那本来那枪就厉害，两条都落到江潮手里边，对咱们这威胁太大，哪管咱整来一条，用这宝枪对付的宝枪，也可以保证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说求您呐，施展您那神偷的功夫，把那个枪拿来。
4: 哎呀，贾明，有好事你是想不起来呀，偷偷摸摸的事情你把欧老人家想起来了。你说这种事情你一举荐欧，让大人和众群侠不一想我，这手脚就不利索吗？
2: 这叫啥话呢？你老人家这一生都是偷阿济贫呢，别多想了，去见大人吧。
0: 这贾明回溜须拿过大毡窝就给往脚上套，拉着欧阳天佐这就下床。盛英一躬倒地，老哥哥，小弟拜托您了，
4: 甭客气了，我早就瞧连云岛那些贼来气，就是贾明不说，欧老人家也可能上的连云岛一趟。
0: 贾明和欧阳天佐是面见王熙，

0: 王熙又嘱咐他们一番，要确保人身安全，就认可那枪偷不来，别在岛上出别的事儿。嘱咐完了，两人乘夜幕遮身离开军营，到了江边，早有军兵准备了一只小船，他们两个自己划了船靠近了连云岛。要说贾宁这功夫，那比大贼魔欧阳田佐可差天地了，比不上人家。欧阳田佐用手轻轻一搭他的腰，贾宁就感觉自己呀、那腾云驾雾了，身子呼一下飞起来了，窜上连云岛。老人家，您把我放下吧，咱别着急，得打听好了那个江潮在哪儿呢，打听明白了然后咱再下手。你说的对。两个人在黑暗处先藏起身形，仔细观察。回头咱再说说这江超，两军阵前，他把孩子踢落江中以后是大胜而回。这何力就嘱咐他：“哎，二弟呀、你原来有一条射子枪，现在又夺来一条射子枪，我想那面把这射子枪落到你手里了，恐怕就要打这你的算盘，你得要多加小心，别再让他们把这枪啊弄回去。”大哥不必担心，我就丢了我的命，我也不能丢了我的枪。大岛主一嘱咐，这江超啊心里边对这个枪就特别的重视，两条射子枪都缠在他的腰里。傍晚的时候，他喝了点淡茶，然后回到他的屋中就准备休息。这时候大贼魔就摸到他这个窗户边来了，贾明没敢往跟前凑合，就躲在那个墙角。过了一会儿，见屋里的灯熄了，贾明冲大贼魔摆手，那意思可以下手了。欧阳剑客轻一步刚要到门边这儿来，哟，只听着床上的江超翻身下床奔门这就来了。大贼魔屏住呼吸，噌就跃出去三丈远，蹲下身子。院子里很黑，他这么一蹲身几乎看不着他。贾明有点懵了，哎呀，他要出来我往哪儿躲呢？回头一看，就见呢在那个院落的西南角有一个茅房，他低了腰就奔茅房来，轻轻一推他进茅房了。可是贾明做梦都不知道啊，江超之所以出来呀、是喝茶呀，喝多了点儿，要方便方便。这江超他从屋里边出来直接奔茅房就来了。贾明睁一目秒一目，顺着茅房这个缝他往外这一看，明白了，
1: 哎呀，我咋这么倒霉呢？你说我往这儿躲，他奔这儿来，这不要了我的命了吗？
0: 要说贾明那果然是有福气的人，说俗了就是福将。这江超没开门进茅房里，他就在边儿那个地方啊变了一变，然后提上裤子仰头看看星斗和月光，深呼吸了几下，转身又奔屋去了。贾明差点吓死，心里捣鼓，哎呀老天爷呀、老天爷，我可谢谢你呀、刚才我都琢磨只要他进来我就往粪缸里跳，认可里边脏我也得保命要紧呐。江超回屋去了，过一会儿听得他呼吸均匀。欧阳天祖啊，要如果说偷盗的手段那是天下第一，经验太丰富了。就见他呀从这个怀里边摸出个酒葫芦，打开盖儿就往那门轴上轻轻地撒了一撒，把这门轴弄湿了。他一摇门轴把这门端下来了，说不撒酒的话呀，恐怕门轴滋溜响就惊动里边的人了，这一点声息没有啊。贾明这时候在外边啊盯着，心想啊，我又学会一招。只见欧阳天佐扁着身子顺着门边进到屋里边去，他闪目一看，

0: 只见姜超头东脚西躺在这个床上，呼吸声不小。哎呀，欧斯来盗抢的，按说我们这种手段不能惊动人，也不必要伤人，可是这个姜超他是心狠手辣，伤了我们很多侠剑客，我跟他不必客气，欧老人家要下毒手，我一掌把他打死，然后把枪再拿走。欧阳天锁是这么想着呢，他轻一步就到了床边了，一抬一手照了姜超那个脑袋，啊，一掌砸下来了，这一掌也砸下来了。他大喊了一声，俺家不好，说这是怎么的了？原来姜超没在床上，床上边所谓的这个人呢，是他把枕头来回那么卷一卷，好像是个人形，背后那么一窝，似乎在躺着，其实人在床底下呢。原来姜超感觉到外边有人，防备不测，他躲到底下去了，假装呼吸，就等着人来上钩。他已经把腰中的射子枪抻出了一条，他一看这个人砸的顶梁，还穿了个大皮裤，都是山味儿，没管三七二十一，照着当口啪就是一枪，那枪头都已经刺中当口的皮裤了。可大贼魔那是名剑身份，软功硬功轻功气功各种功夫俱佳，反应特快，他大叫一声，嗖一下子凌空拔起，咔嚓脑袋顶到棚里边去了。但是这也太危险了，姜超弓腰出来，那大贼魔身子呀还在那儿坠着呢，他照他小腹是又点一枪。贾明在外边就看着，第一枪大贼魔身子就飞起来了，他心头暗叫，哎呀可不好，我快跑吧。贾明深知姜超的厉害，如果说大贼魔不是你对手，自己这功夫四个五个都得死这儿，远远不及姜超。贾明往外边跑，姜超还真听了他了，不过这面还有大贼魔呢，得先收拾完这个才能收拾那个呀，就这样贾明才幸免脱逃。可是这个岛上他不熟，三跑两跑是专门往没有人的地方，哪儿僻静他往哪儿跑，跑来跑去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座宅院。这个时候将近四更天，这个天还特别的黑
1: 呀，这什么地方，我刚才跑着跑着好像是顺下坡跑了半天呢，好像是连云岛后面吧，哎，这面怎么有一套宅院呢，是不是我下岛了，那么这是谁的住家，到里边看看。
0: 贾明轻轻一旋身，用手扒枪头防备万一，他把问路石子拿出来，帮啷往下一落，咕噜，他一听，实地儿没陷坑，进去吧，贴边走，跳到院子里边，是哪儿黑在哪儿走，哪儿暗在哪儿走。再看前面有个屋子，是灯火通明，他到了窗边，用小手直蘸唾沫，轻阴窗棂纸，抠出个小窟窿，睁眼往里一看，不看然还不了，这一瞧是大吃一惊。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什么消防通道啊？没看见啊？
4: 马上马上，我就临时停一下车。
5: 哦，我买菜就停一下啊。
3: 旁边还留着地儿呢，能过去能过去。
4: 就不能行车了？
6: 行
7: 得方便吗？
6: 怎么可能刚好就碰上着火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精神，优化政务渠道，创新服务模式。我市深化放管服改革，让企业群众办事更便利。
0: 第二届中国北方苏宁电商发展大会暨经贸招商会，苏宁县五部门联合签署服务保障县域电商高质量发展12条工作落实举措。
2: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苏宁学院电商专业以实操课堂培育实用型人才。
0: 苏宁县医疗保障局到失速镇开展基本医保集中参保动员部署会。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精神，优化政务渠道，创新服务模式。我市深化放管服改革，让企业群众办事更便利。
3: 市第11次党代会提出，坚决打通束缚市场活力的制度堵点，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资敢投。我市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服务渠道，创新服务模式，提升行政效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群众办事更便利。
4: 一大早，河间市民卢冬美来到河间市政务服务中心 OPC 服务专区，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办理了一人公司注册登记业务。
5: 我们单人创业最怕政策不懂，跑手续费时费力，现在政务大厅专门设立了 OPC 服务专区，从申报名称、规范经营范围、执照办理到政策咨询，全流程专人指导帮办，半天就办好了全部手续，特别高效省心。
4: 为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激发大众创业创新活力，河间市政务服务中心针对一人有限公司创业者设立 OPC 服务专区，通过专窗受理、专人服务、专享流程，打造标准化、集成化、全周期的个人创业政务服务新模式，同时组建金牌服务团队，为创业者提供全流程一对一指导。自专区设立以来，已完成125户 OPC 市场主体线上材料预审。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 OPC 全链条政务服务，吸引更多创新主体来我市创业发展，以优质高效服务对接京津资源，服务雄安配套产业，持续激发市场创业活力。
4: 聚焦企业群众需求，坚持服务关口前移，我市积极拓展开业第一见面人服务，在20类高频事项准入准营政策直达的基础上，推行登记注册业务智能表单，与市场主体需求精准匹配，切实提高办事效率与首次申报成功率。同时，在全市17个市县政务大厅推行行业企业相关准营审批事项一次申报打包办理，审批时限大幅压减，企业投产达效进程显著提速。在苏宁县，当地行政审批部门坚持强化宣传、严格审批与优化服务三措并举，持续加强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工作，努力为企业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严谨、便捷的政务服务。
7: 苏宁县行政审批局坚持将宣传关口迁移，在企业群众前来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时，提前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普及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条例、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企业负责人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增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和安全作业贡献意识。
4: 在此基础上，苏宁县行政审批局实行专窗受理、专人负责模式，一对一为申请人提供服务，严格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标准化办事指南，对提交材料逐项审核把关，确保注册登记材料齐全、准确、真实。 今年以来，肃宁县行政审批局共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197件，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276件。立足高质量发展大局，强化改革问效服务创新，截至目前，全市55个部门的773项市级事项全部进驻市政务大厅，涵盖行政许可、公共服务等方面，率先达到省级 90% 进驻率新标准。44个一件式事项落地，覆盖企业开办、民生服务等场景，累计跑办部门压减 94%， 环节压减 83%， 材料精简 58%， 实现压缩 71%。

0: 托河北政务服务网和计时办 APP 实现指尖办事，市县两级开设220余个一键式专窗，打通服务企业群众最后一公里。
1: 10月14号，苏宁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税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5部门联合签署《服务保障县域电商高质量发展12条工作落实举措》。
2: 12条举措内容包括构建电商全链条协同共治体系、织密电商领域法治保护网、强化涉税风险防控和税收服务、深化知识产权综合保护、健全电商消费维权保护机制、激发电商发展内生动力等，是5部门落实苏宁县产业强县、项目立县、电商兴县发展战略和一体两翼、多区联动的发展格局，聚焦电商全链条法治保障需求，切实为电商企业纾困解难的务实举措，也是司法机关与行政部门携手优化营商环境、护航新业态健康发展的新起点。5部门将以签署12条举措为契机，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为电商企业办实事、解难题，护航苏宁电商产业行稳致远，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为精准对接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和特色产业电商需求，沧州职业技术学院、苏宁学院立足本地渔具、针纺、裘皮等优势产业，持续优化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模式，坚持以理论筑基、以实操赋能，通过系统化、实战化的特色课程体系，培育懂运营、会直播、能创业的本土化电商人才，为县域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力储能。
1: 在苏宁学院电商专业实训课堂，没有传统枯燥的书本教学氛围，老师结合实例讲解电商运营逻辑、视觉营销技巧、短视频剪辑、直播话术搭建等专业知识，同学们跟进开展图片精修、店铺上架、模拟直播、客服应答等实操训练。学院紧扣行业前沿，开设网店推广、商品拍摄与处理、广告策划实务、短视频策划制作与运营、推销实务与技巧等丰富课程，构建理论讲解加场景模拟加实景实训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学校将课堂与市场紧密结合，立足苏宁本土产业特点，把渔具、针纺、裘皮等县域特色产品融入日常实训教学，让学生学以致用、学有所用，真正实现课堂所学贴合市场所需，让学生们的专业能力和实践素养得到快速提升。
4: 以前我对电商的理解就是电商只是简单的线上售卖，但是亲身实践后呢，才体会到电商是多环节协同的综合性专业。我获得的感受是，理论只是落实，实践呢才能发挥它真正的价值。电商工作需要耐心打磨每一处细节，经过这一年的积累，我对我的职业发展有了更加清晰的规划。未来我将持续深耕电商领域，努力成长成一名合格的电商人才，坚持学以致用，做到从课本中来到实践中去。
5: 这一年我们参与实训和助农直播，从选品洗脚本到直播运营全程实操，将课堂知识落地，体会到直播助农的意义。电商不只是直播带货，是营销运营的综合赛道。未来我会持续打磨实操能力，用专业技术创造价值。
1: 为切实提升村干部医保政策理解与执行能力，推动医保惠民政策直达快享，10月13号，苏宁县医疗保障局到石塑镇政府开展基本医保集中参保动员部署会，石塑镇各村50余名村干部、村两委成员参加会议。此次医保征缴工作业务培训会对参会人员进行了政策讲解和操作演示，重点强调2027年度沧州市城乡居民医保最新政策，强化业务培训，提升服务素质，确保医保惠民政策在基层精准落地。
3: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6: 苏宁县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苏宁县税务局关于缴纳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通告，广大城乡居民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2027年度

0: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从今年10月10号开始缴费。现就我县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参保对象，凡在我县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以及我县在外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均可参保。二、个人缴费标准，2027年度我县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保持每人每年400元，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年724元。三、缴费时间及待遇享受，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为2026年10月10号到2027年1月底，每月1号到25号为缴费期，26号到月末为费款结算期。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三个月，待遇等待期自参保缴费到账之日起计算。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一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一个月，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一年，可减少一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四年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不少于六个月。缴费参照当年参保地的个人缴费标准。四、缴费方式：一、微信公众号河北税务。操作流程：社保缴纳，个人社保缴费输入证件号码，依据页面提示缴费。二、微信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用职工个人账户为亲属缴费。操作流程：微信搜索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注册并实名认证登录后，业务办理，个人账户共计，添加我的近亲属，居民医保费用缴纳，缴费选择2027年度，输入医保电子凭证支付密码。三、其他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自助终端、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窗口等渠道办理缴费业务，也可通过开展代征业务的银行柜台、自助柜员机、银行 APP、 银行 POS 机等方式办理缴费。温馨提示，城乡居民如需了解缴费渠道和缴费操作事宜的，可咨询当地税务部门或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了解缴费政策和待遇享受等事宜的，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县医保局咨询电话 03175162716 03175162716。 特此通告，肃宁县医疗保障局、肃宁县税务局，2026年10月1号。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读好书，可是我读过那么多书，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唉，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同学们坐好，我们上课了，语文试卷已经发给大家了，同学们把自己做错的题再巩固复习一下。哎，对了，有一道填空题出乎我的意料，全班只有一位同学做错了，他的答案和标准答案不一致。这道填空题问的是冰融化了是什么，同学们告诉我冰融化了是什么呀？
2: 雪啊老师。
1: 我们请小明同学说一下他的答案。
3: 老师，我错了，我已经改成水了。
1: 没关系，小明，老师并不是要批评你，只是想让你和同学们分享一下你的答案。
3: 我的答案是冰融化了是春天。
4: 哦，
3: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这是错的吧？
4: 错的吧？
1: 虽然从标准答案的角度看，小明是错的，不得分儿，但是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看，小明应该得满分，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
5: 允许不同的答案存在，这本身就是最完美的答案。
6: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是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信念，是任何时刻的挺身而出

0: 家安全，人人都是捍卫者。山河如阳，你我皆安。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请您收听由关永超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长征》。
4: 张闻天跟博古意见不合，吵起来了，因为对于广昌失败这个战役的总结，俩人意见不统一。张闻天认为不应该打消耗战，避免大量的损失，而博古却认为张闻天曾经支持打广昌战役，这是事后诸葛亮。两个人都有点动了真气了，博古年轻，脑上青筋都蹦起来了，透过镜片可以看见那双大大的带着书生气的眼睛瞪得圆圆的，脸色儿那当然不好看了。洛夫同志，1905年俄国革命，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就采取你这个态度。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

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武器。洛夫同志，你是否也指责我们不应该拿起武器跟敌人作战呢？张闻天一听这个话，那心里边气得蹦蹦直蹦啊。为什么？博古把自己比喻成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这可是一个污蔑。博古同志，我不能接受你的这种侮辱。我告诉你，什么时候我都坚持现在的看法，广昌战役不应该跟敌人死拼。这次军委会就在洛甫与博古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激烈争论中不欢而散呢。参加会议的还有周恩来、朱德、王家祥、李德，这些人谁也没发表意见，这就够乱的了。广昌战役的这么一场争论，使得张闻天跟博古之间有了矛盾。没多久，博古主动找张闻天，洛夫同志，李德最近说我们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国的事情还是要由莫斯科回来的办，我们之间应该消除前嫌，很好的工作呀。洛甫听完觉得这话颇有含义，含笑不语。分歧已经出现，往往难以愈合。张闻天是一个坚持真理的人，本来他对李德的指挥早就有意见，对广昌战役的不满一半冲着博古，另一半应该说是冲着李德的，所以他对博古传达来李德的这句带有浓重宗派主义情绪的话很不以为然，当然不会照办了。没有多久，洛甫被博古派到了中央政府工作，担任了人民委员会主席。进入苏区以前，张闻天知道毛泽东在领导武装斗争方面很有办法，可是他和当时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认为这些办法跟经验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革命高潮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候已经过时不适用了，与党的进攻路线格格不入，甚至认为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是罗明路线在军中的反应。所以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呢，而且还受了党内处分，现在只能做一点政府工作。开始的时候啊，张闻天以为自己在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上不好与毛泽东配合，关键是他对毛泽东了解的不够，听人议论说毛泽东知识渊博，颇有谋略，经验丰富，再加上自己比毛泽东小五六岁，所以对毛主席张闻天直弟弟呀，像弟弟对兄长那样去尊重，而毛泽东对张闻天也是关爱有加。想当初在瑞金的时候，两个人也进行过思想沟通，毛泽东称张闻天为思美，这思美啊是张闻天的一个笔名，他感到很亲切，从此改口也不叫泽东同志了，称为润之兄。毛泽东字润之吗？润之兄，今后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您还得多多指教啊。啊，我也算是一个文人呐，这些年来东烹西装，纵是大张，我毛泽东也编得毛了起来，做政府工作头一次没有经验呐，今后公事共同磋商吧。洛甫微笑着解释，不，主要是跟你学呀，我这个人呐，喜欢在瞎鞭炮，了解一些情况，比如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呀，吃盐的问题呀，吃蜜的问题呀，住房的问题，船椅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呀。我想如果群众中的这些问题解决好喽，他们就一定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自身的事情去办呐。洛甫一听毛泽东讲的这些话，不就是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吗？这可以说深入浅出，讲得很对呀，有道理而且很实际。润之兄，

你的这套工作方法对苏区的经济建设很有帮助啊。不要谈什么经济建设啊，耀迪同志说，革命战争已经忙得不获开脚，哪里还有功夫去搞什么经济建设呀？谁谈经济建设就会被骂成幽情啊。毛泽东这么一说，洛甫敏感的就想起赣南会议跟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指责了。虽然说詹文天本人没有参加这两次会议，但这个会议决定他是知道的呀。这时候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有时候感觉得很尴尬，自然把目光从毛泽东的面孔移向了远方。每逢谈话碰到这种僵局的时候，毛泽东总是点燃一支香烟，继续开导张闻天。只要我们真心地关心群众，注意防范，群众就会拥护革命啊。老百姓说的好，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我们真是要为百姓去想啊。洛甫没有搭腔，若有所思啊。在苏区跟毛泽东的几次长谈，洛甫了解了苏区的情况，发现毛泽东是一个循循善诱的领导者，对于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有不同的见解，主要是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尤其是根据地面临的现实情况，这一点毛泽东了解的最深刻，分析的最透彻，令洛甫折服啊。这些可是书本上没有的。他心想，毛泽东在根据地里一定做了很多实际的调研，不然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材料啊。就这么着，他对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好感。而面临此刻被排挤的毛泽东，坐在冷板凳，中央好多负责人有很多错误的认为，张闻天则逐步改变了看法。由于工作里的接触，他跟毛泽东的意见越来越趋于一致了。他并不觉得毛泽东事事都错，相反觉得毛泽东的很多见解高人一筹。就这样，在人民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洛甫常常请毛泽东参加指导，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比如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本来是人民委员会分管的，有人向洛甫请示的时候，他还要请示毛泽东，因为毛主席过去管过这方面的工作，很有经验。严格意义上说，现在应该称为张主席了，但是大伙叫毛主席叫惯了，张闻天也这样叫。在政府共事的这一段时间，两个人有了了解，意图越来越统一，思想越来越一致。张闻天曾经效仿毛泽东开调查会的这个方法，在湘苏维埃情况的调查基础上，他专门召集好几个区的负责人开了一个调查会，写出了区苏维埃怎么工作的文件。这个湘苏与区苏啊，湘就是乡村的湘，区就是地区之区啊。那么湘苏跟区苏这两个调查报告写得很成功，有人夸赞他，说这一段时间张闻天的工作很有进步啊。洛甫都笑着解释，这都是我效仿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呀。现在洛甫在夜色行军中对这些往事，对于毛泽东的理解，这种逐步接触产生的好感都浮现在眼前。应该说寂寞难耐艰苦的夜行军让人更容易回首往事。几个月前毛泽东生了一场大病，就在瑞金云石山一座古庙中进行调养。工作之余，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曾经几次到庙中去探看病中的毛泽东。有一天晚饭之后，洛甫来到了云石山，夕阳刚刚西坠啊，血红的余晖洒在了古柏球节的枝上，镀上了一层古铜色。洛甫的心情不大好，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打得很不顺手，不好的消息一个个传回来，苏区的范围一天天缩小，红军伤员严重。

一边走着，他一边看着夕阳的色彩，顿时间张闻天就觉得夕阳的红霞那是红军的鲜血染成的。他默默地踏进了古庙的山门，提鼻子一闻，闻着了一股浓烈的中草药的味道。古庙里相当寂静，几只倦累归巢的鸦雀盘旋在上空，发出汩汩凄凉的叫声。洛甫在一间禅房前停住了脚步，一看这门呢，没完全关着，半虚掩着。毛主席，他轻轻呼唤了这么一声，开门的是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洛甫同志，你又来看老毛了，快进来坐吧。小贺，毛主席近来好些了吗？贺子珍皱了皱眉，他咳嗽倒是好一些了。两人简短的对话，毛泽东在屋里听见了。是罗父吗？快进屋来啊，天色渐渐淡下来了，一层薄薄的浅蓝色的暮霭在古庙的老柏树间飘忽不定，似有若无。毛泽东从床上坐起来，点亮桌上的豆油灯，满面微笑。老张啊，你三番五次来看我，这个有请几回注意这，也不怕惹麻烦呐。说完自己先咯咯笑起来，笑着笑着一阵剧烈的咳嗽。毛泽东患的是严重的肺结核，这会儿正抓紧治疗呢。洛甫皱着眉头，一脸苦笑，心想难为毛主席了，在这样的重病中还这么诙谐呀。洛甫就坐在毛泽东床前方桌边的凳子上，他看着毛泽东的容颜，觉得此刻毛主席的脸庞还是那么瘦削，伴着桌上豆油灯摇曳的灯火，毛泽东的面庞显得更加的枯黄，跟以前相比少了一些神采。老毛，傅医生最近常来吗？张闻天问的是傅连璋，这可是中国工农红军里的一位神医了，他专门负责给毛泽东治病啊。啊，多亏他了，几天来一次，要不然呐，我毛泽东躲不过这场劫难呐。正说着话了，贺子珍端着碗热腾腾鸡汤走进来。洛甫同志，今儿你可走运了，请你吃炖鸡汤。洛甫闻了闻香喷喷的鸡汤，老毛，你身子不好，你应该吃这个东西补啊，我再馋也不能夺人之美呀。嗨，贺子珍抢先回答，这儿的老百姓真好，听说老毛病了，十天半月就有人送一只鸡来。毛泽东也很感激呀，前方的战斗大抵这么残酷，苏区人民为了支援战争可以说倾其所有啊，能弄到一只鸡不容易呀。行了行了，老毛，你赶快吃吧，我吃过饭了。怎么说，你客气我就不惯了，客气可是要饿肚子的。贺子珍要到旁边端过来一碗酸菜，坐在毛泽东身边，自己吃着酸菜，看着丈夫喝着鸡汤，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趁着毛泽东晚餐的时间，张闻天在一边翻阅着毛泽东床头堆放的书籍，其中夹杂着很多军委送来的关于前方战事的简报和一些材料。毛泽东都在上面的重要地方用铅笔画上了若干条道道，加了一些批语。张闻天认真读过之后，觉得毛泽东的批注是准确有建设性的，不由得更加佩服了。毛泽东匆匆忙忙吃完了晚饭，又点燃了一支烟。那位说，毛主席都得了肺结核还抽烟呢，这烟可戒不了，权杖着这一支香烟一缕如许，展开无尽的思绪啊。毛泽东慢慢地走到洛甫的跟前，听说逛场沾衣之后，你与博固同志又一场争论呐。老毛，广昌战斗李德搞短促突击打堡垒战，跟敌人死拼，造成很大

损失，中国人的事情应该中国人来办嘛。也不知怎么了，博古同志怎么那么相信李德呀？和敌人的兵力相比，我们还是弱军呐。弱军与强敌拼消耗，当然要吃亏呀。可吃了亏，他们不认这个账，博古还替自己辩护。哦，问题呀，是他们不了解中国战争的规律。弱军与强敌作战，不能正面对垒呀，必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毛泽东一谈起战争，谈起兵法，精神头就来了，忘记了自己尚在病中，需要静养，少说话。这会儿他跟张闻天谈起了军事作战中的兵书妙法。毛泽东告诉洛甫说，弱与强两者对决，不能和盘托出啊，尤其是弱军这一方面，必须用小部分的兵力把敌人的主力调走，然后才将自己的主力指向最虚弱的敌人，全歼敌人。想当年汉将韩信攻打魏王豹啊，他看见魏王手下为了防止汉军从临近渡黄河，就偏偏在蒲坂对岸集中了部队和船只，摆出要从临近渡河的姿态。其实这是韩信一计，这做戏呢，假中有真，虚中有实嘛。韩信暗中带着主力从临近以北的夏阳坐着那木船，来不及坐船了，就是那木缸啊，坐里边渡过黄河，一举俘获了魏王豹。之后呢，韩信才率领了数万之众跟20万赵军战于井陉啊。为了诱使赵军脱离他们有利的地形，韩信先列了个背水阵，假装不懂用兵之道，继而故意鼓行而出行口，实施佯攻，大张旗鼓打井陉口这走。那么他这佯攻是一触即败吗？不是，是大战良久啊，真跟玩命一样。到最后好像实在打不过了，这才什么旗着什么鼓全扔了一地，引起赵军信以为实，带领主力来追，很轻易的就进了包围圈了，断了赵军后路之后，不到一天功夫就破了赵国兵马20万。韩信应该说假戏真唱，唱的是逼真的呀。毛泽东把这些典故讲给了张闻天听，一边讲一边笑，还夹杂着咳嗽。张闻天认真听着毛泽东有声有色的描述，仿佛间身临古战场啊。他这才知道，毛泽东研究的兵书战策的的确确跟现实的军事战斗紧密结合呀。自己对军法应该说是一个门外汉，不敢去跟毛泽东讨论什么，只剩下虚心讨教了。毛泽东讲完故事意犹未尽，又点了根烟呢，贺子珍怎么劝也劝不住。毛泽东告诉张闻天，跟敌人对垒拼消耗实际是笨办法，如果是弱势军队那更得吃亏了，广昌战斗就吃了这个大亏，今后必须得改变战略思想啊。毛主席的话匣一打开，越讲越多，越讲越丰富，从打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若干战役一直讲到了现在被动的局面。要想改变战争的格局，必须首先转换角色。什么角色呀？说白了一句话，变被动为主动。哦，两个人滔滔不断，张闻天发问，毛泽东解答，讨论了几乎是一个通宵啊。天都快亮了，毛泽东还没困呢，张闻天都有些困了，不忍心让毛主席再这么劳累了。行了老毛，我还得不断地向你请教，咱们先休息吧。这么半夜我也不走了，我在这搭个临时铺得了。就这么着，贺子珍给他搭了一个临时床啊，就在毛泽东身边。张闻天躺下吹了灯，俩人又聊了这么一阵子，这才睡了。想想毛泽东的军事见解，张闻天突然觉得这会儿应该问一问老毛的意见呢，他也许

0: 须会有真知灼见。夜行军翻过了老山界，中央大队人马进入了县城之中，来到了湖南西部的通道县城。镇子不算大，东面的山峦上有一片树林，光秃秃的树林间有一束束的红枫，这枫叶红红的，就像冬日里燃烧起来的一朵朵火焰。镇子的西面呢，有一条清清的小河，沿河是一排排的木板房，有的吊脚楼身在河沿，一条条小街全铺着不规则的青石板，被行人踩得光滑滑的。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红军战士，面有菜色，有着负着重伤，走起路来一瘸一点，鲜血淋漓，洛甫的心更难受了，他更想马上跟毛泽东交换意见了。恰巧他、毛泽东、王家祥三个人住处被安排了一个院子里，三个人的交谈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历史有意地安排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瞬间，他们在一起商量着要改变红军的命运。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中央红军进入到了湖南省的通道县，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被分配到了一个小院里居住，这是一家镇上最大的染房啊，一栋木结构的房屋临街而立，屋前有几凳石台阶，进门是个小客厅，然后是一间中堂，比较宽敞。堂屋的两侧的屋子，那是王稼祥跟洛甫的住处。毛泽东喜欢清静，住在旁边的一间阁楼上。安顿好了之后，张闻天跟毛泽东不约而同的都去探看病中的王稼祥，三个人见面了，几番寒暄，不由自主的就聊到了红军的去向。毛泽东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军事观点，现在应该放弃北上跟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到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行进，要不然继续北上就是死路一条啊。张闻天顿开茅塞，那么咱们三个定不下来这事儿啊，得跟最高三人团去汇报这个想法，谁去合适呢？张闻天是留苏归来的学生，跟博古有的同学之旧，二一个又是人民委员会的主席，那是当仁不让啊。我这就去找周恩来。张闻天找到了周恩来，一番交谈，周恩来决定就在通道县工程书院召开一个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看得出来啊，这段时间周恩来心情别提多沉重了，因为长期组织领导这一场空前的红军大流动，周恩来耗尽了心血，两个多月的流离迁徙费尽心机，比出发前周恩来更瘦了，胡须显得也更长更密了，一个不到40岁的中年人看上去似乎像一个垂垂老者。有什么办法呢？由于他身子上担子太重，党内他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内他是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那么核心领导三人团里是具体指挥这场历史上罕见远征的负责人。两个多月来，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损失这么严重，上上下下对中央现在是怨声载道啊，不满情绪一天天增长，周恩来。

深深理解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情。周恩来明白，如果换自己，哪怕修养再好，面对现在的情景，也要说几句牢骚话，发泄发泄心中的不满。关键是，这样走下去，到底哪才是个尽头啊？好容易部队过了湘江，翻越老山界，周恩来听说了张闻天转达的毛泽东的军事意见，尽管批评得很尖锐，但是很有道理。虽然目标冲的是三人团，但是红军队伍生存的重任不由得不让周恩来重视毛泽东的意见。客观冷静的一分析，觉得很有道理呀，那就组织大会吧。高级干部们议论的问题很多，在进入通道县城以前，有一些小型会议上、碰头会上，大家对反五次围剿的军事指挥意见的大了去了。虎口余生就剩这么3万多人了，生路在哪里？大伙问中央，三人团也没有一个准确答复。周恩来私下里在组织这次大会之前，也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不光跟毛泽东交谈，跟张闻天、王稼祥、跟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等各位将领、各位主帅都进行过交流，所以这个会迟早要开，要通过这次会议解决红军生存方向的问题。工程书院就在镇东边的一个小土坡上，这是一座十分壮观的独立的房屋，要进书院得先迈上几十步石阶。书卷的飞檐，层叠的阁楼，使得整个书院显得很有气势。这房子的四周是一人多高的青砖院墙，很多古藤攀附在墙上，像一个巨大的网。这里边房子很多，军委总司令部就安排在工程书院这儿了。周恩来在楼下的一间房子里等着这些高级将领，一看通知的人全都来了，他跟博古交换了一下眼神。同志们，今天这个碰头会请大家来是议论一下野战军的去向，我想听听诸位的高见呢。作为开会的标志，坐在博古旁边的李德透过镜片转动的那一双浑浊的眼珠紧紧地盯着大伙，他要首先发言，旁边伍修权同志给他做翻译，他很有把握地冲着大伙嘀嘀嘟嘟地说了一通俄语，谁也没听明白，翻译完大伙才知道什么意思呀。按原来的作战方案，我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提醒大家考虑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超过我们的行军速度，让他冲到前头，我们在他的后面转向北方，与红二六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在这广阔的区域向敌人正面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新的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大伙一听气得鼻子好像没歪了，这是什么思想啊？你听听，让后边紧追的敌人超过我们，这敌人也不是傻子，追上了以后接着往前跑，自个儿搂不住了，那追上不就打起来了吗？再说那就追上，我们拿什么跟人拼呢？这李德大伙儿仔细瞅瞅，怎么还那么心安理得，叼那雪茄一劲拼命作，没日子抽了是怎么着？这是一派胡言呢。这李德说完这话，转动那俩黄眼珠，挨个给这几位相面，他看看周恩来，瞅瞅博古，瞧瞧彭德怀，又看看朱德，不知道看哪位好了。大伙沉默，谁也没吭声。博古一看怎么没人发言呢，是赞同还是不赞同啊？他用启发的一种语气跟大伙解释，华夫同志的意见怎么样啊？华夫啊，是李德的另一个名字，要不怎么起这么多中国名？你们有什么看法呀？华夫同志刚才说的完全是我们的原定计划，我看

0: 但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跟贺龙、萧克、王震、任弼时会合，放下行李挑子，才能够同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还正面作战呢，好些那将领气得直攥拳头。可这毕竟是开会，得注意会议的民主气氛呢。周恩来用一双非常疲惫却强大精神的眼睛注视着众人。作为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他对当前的敌情当然清楚，客观讲还执行原计划困难太大了，而原计划又是他自己参与拟定的，顾问的意见听还是不听啊？周恩来有些犹豫，这毕竟是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太上皇啊。洛甫抬起头，他看了看这些将领，怎么没一个发言呢？启发完了也没有反应。有意识的他瞅了瞅坐在自己不远处的毛泽东，那意思毛主席爱发言，你先起起头吧。可这会儿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咬咬牙欠起了身。王稼祥要发言吗？没那气力了，您看开会都拿担架给抬来的，发言一两句行，长篇大论说不明白了。他用目光也示意毛泽东，你赶快说呀。毛泽东看了一看军事顾问李德，又环视了一下众人，成竹在胸，先点起一根烟来，轻轻地吸了这么一口。顾问的意见本人不干够同啊，我请问立德等之啊，你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呀？伍修权给李德这么一翻译，李德也吸着雪茄呢，这家伙挺能吸，这雪茄一根一根那么抽也不怕呛着，这会儿正好剩下一烟蒂。听完毛泽东这句反问，他有点不高兴了，军事顾问不了解详情，那还当什么顾问呢？把烟蒂狠狠地掐灭，红着个脸长着吊门又嚷嚷出一套俄语来。翻译出来大伙一听，那这这么一个情况，不去那边建立苏区到什么地方，为什么要改变计划？我怎么就不掌握情况了？李德生气了，这让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感到有点难办。他在跟李德共事的两年多中，虽然说有时候有矛盾，比如一些军事计划周恩来不完全同意，但是李德毕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有时候不得不迁就一些。这会儿李德又摆出家长制那作风，大吵大嚷，周恩来站起身来，用镇定自若的口气对着大伙讲，我们呢今天还是应该心平气和的讨论，让大家充分的发表意见。这话是说给众人听的吗？伍修权明白，赶忙翻译给李德，赶忙翻译给李德，那意思你先别嚷嚷，听听大伙的。毛泽东还是心平气和的抽着烟，不紧不慢，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了，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话，古更灾后不得不吐啊。目前会和二流军团让叶战军喘一口气倒是上策，但是能行吗？我们的薄面有多少敌人顾问知道吗？李德睁着一双眼睛盯着周恩来，那意思你回答呀。还是让我跟大家报告吧，我调查了，敌人兵力至少在20万以上啊，国民党布置的那个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自投罗网停鞭，反正我毛泽东是不去哦。李德听完了翻译之后，对毛泽东更加反感了，怎么呢？一直认为毛泽东就会打游击，不会正规作战，二一个这马列主义的根源那在共产国际呀，你自学的 那怎么能跟我们这些名正言顺的比呀？他总觉得在马列主义方面毛泽东业余，他看不起， 你的理解是肤浅的。至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那跟国外正规军的军事学院教那课程也大相径庭，他总认为这不登大雅。倒是对于毛泽东的诗才，他有时候佩服，为什么他写不了那玩意儿？不过他觉得这玩意儿跟打仗没什么关系。现在毛泽东公开跟自己的军事主张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感觉受不了了。而这个鼓鼓腮帮子还要发言，王稼祥抢先说话：“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改变战略方向要因势利导。”张闻天也表示赞同。刚才毛主席讲的都是事实，他是经过充分的实际调查得出的结论，我建议大伙认真考虑。周恩来凝视着李德：“李德同志，你的意见是怎么样的呢？”大伙一块问这军事顾问，和李德这脸不高兴，告诉众人：“要是不按照原计划办事，你们打算奔哪儿去啊？”好像问大伙，实际那眼睛就盯着毛泽东，那意思你说说我们的方向。毛泽东告诉众人：“现在归州一带防御力量很差呀，叶展军可以趁机进入归州，变卑东为驻东啊。”“
1: 对，应该这样，没错，就这么办。”
0: 毛泽东在会上大胆提出改变行军方向的主张，显然跟李德背道而驰，也可以说是跟三人团原定计划相违背，但是众人觉得这是一个实事求是比较可行的最好方案。关键就看周恩来了。周恩来作为主持军美工作的决策人，他的态度应该说是一锤定音，万分关键。应该说在开会之前，周恩来就听到了毛泽东的这种意见，他已经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现在又认真倾听了毛泽东对敌情的分析，大量的事实材料说明野战军目前只有奔贵州才能闯出一条生路。下定了决心，周恩来站起身，浓眉下那双大眼睛深沉地看着众人：“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野战军才能闯出一条生路啊。”周恩来的话刚说完那么一会儿，伍修权刚翻译完，就见李德一拍桌子站起来了。他大声地嚷嚷着，嚷嚷着俄语啊，博古能听得懂啊。什么意思呀？他冲着周恩来在那嚷呢，那意思毛泽东否决了咱们的提议，你怎么还支持他呀？周恩来竭力克制自己的情感：“李德同志，我们的决策是要面对现实，情况改变了，应该有所调整啊。”周恩来支持毛泽东，这让李德万分吃惊，他简直没有多少思想准备。他觉得周恩来已经开始转向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一方，明里暗里同意他们的主张。他从兜里奔掏出一小本来，刷刷刷用那大毛手一劲在那翻呢，一边翻一边说。伍修权紧着给翻译：“什么意思啊？去湘西跟二六军团会合是你周恩来的计划，你瞅瞅。”就是点点戳戳列举了好些事实，拿那本就为做个证，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这样没有礼貌没有风度的在军委会议上指责周恩来，使得李德显得特别的粗野。而周恩来此刻疲惫万分的面孔上除了苦笑什么也找不出来。李德一看周恩来不赞同自己，目光又转向博古了，问博古：“你的意见呢？”博古还是尊重大伙儿的民主意见的，叹了一口气啊，看来那只有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放弃去湘西的计划了。好嘛，这一下李德计划完全被否定，他心里甭提多别扭了，心想这顾问干不干两可了，现在合着就我一个人，哦，没一个支持我的， 他变颜变

0: 色用手挨个给大伙指了指，点着众人啊，嘀了咕噜的说出了一番很伤人的话。怎么，你们都是右倾主义者，你们怕死。一向镇定自若的周恩来都有些激动了，李德同志，你的态度能不能好一点呢？大伙都愣了，李德一看再嚷下去就得吵起来，自己不能再表态了，只能留下最后一句意见。什么意见？你们要去贵州，后边我就不负责了。大伙心想，好些没乐的拍巴掌，你早就不该负责。进军方向的争论告一段落。吃过晚饭，周恩来走进了自己的住室啊，勤务员小卫给他点亮了马灯，桌上放着一摞电报，都是各军团送来的。周恩来坐起来聚精会神看着这些电报，向他报告的都是各个部队所在的位置、面临的敌情以及请示军美的重大事宜。他掂着每一份电报边看边想，有时候提着马灯看看墙上的地图，查看地名位置，一边处理电报一边等待着军委总部二局关于侦察控制和破译敌人电讯情报的研究。这研究结果什么时候送来，下一个作战命令怎么发布，他都在脑中不断的思考着。不知不觉天就晚了，只有那盏马灯闪烁着明亮的光彩。周恩来感到很累很疲倦，两只眼睛干涩的，就觉得这个眼皮似有千斤重担压得那么沉，要睁开都很费劲，这叫困大劲儿了。自打突围西征以来，日复一日，周恩来几乎是夜夜通宵达旦。那锈迹斑斑的马灯陪着周恩来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这会儿实在累得不行了，不由自主的趴在那小方桌上昏昏睡去。周副主席一声轻轻的呼唤把他叫醒了，一看是作战部的罗参谋。什么事啊？报告周副主席，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先头侦察部队报来最近的敌情，北边敌人重兵集结，他们请示咱们的行军方向，明天一早向哪里开进。周恩来下定决心看了一眼地图，全部向西行进，改变北上方针，马上行动。这一来困意全无啊，密令连忙发出去。不知不觉东方破晓，金鸡啼唱，又一夜过去了。处理完了工作，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躯跟着中央纵队向西行进。周恩来也只有躺在担架上进行短暂的休息了，两个担架员抬着他，这个时候他可以借助打个盹儿恢复一下体力。一般没有紧急情况，谁也不敢叫醒周恩来，他的休息时间太少了。周恩来的担架跟毛泽东的一样，是用瑞金城边毛竹捆扎而成的，担架上面有一块篷布，可以躲避日晒雨淋呢。大队人马在茅草路上曲曲弯弯的行进，云雾里绕来绕去，转过了一道又一道山梁。走在旁边的战士都加着小心呢，甭说有动静，你别看那路上石头多，但是都得高抬脚轻落步，喘气儿都得小点声，生怕吵醒了周副主席。周恩来刚刚睡着，突然就听前方的先头部队人声嘈杂，这怎么回事啊？周恩来马上惊醒了，难道前面发生了哗变？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赶紧过马。

0: 陆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遛狗拴绳分辨清。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大家好，
3: 好不了，
2: 我那是青年相声演员霍星辰。
3: 你死不死？
2: 我们俩要是来自上海笑乐会相声社，
3: 我早晚得退出。
2: 这倒是我们德云一派的门风。
3: 哎，什么意思？
4: 兄弟，你听我一句劝啊！啊，我知道师傅平时经常克扣你演出费，又让你捏脚，又让你搓背，你再忍忍啊，再坚持几年，咱俩一块儿退啊！
3: 不是，退什么呀？
4: 你说要退出啊，不是吗？
3: 我退出，我不是退出相声社。
4: 那你是？
3: 我说我退出我这群。
4: 退群？嗨，
3: 啊，现在手机啊一打开，嗯，各种各样的群
4: 是吗？
3: 什么学习群、工作群、
4: 对，
3: 超短群，
4: 没有这个群。
3: 不是，就是说你在这群里边啊，说话必须得简短，超短群。
4: 哦，简洁。
3: 同学群，
4: 对，
3: 同事群，嗯，家庭群
4: 有，
3: 就连他霍星辰，嗯，跟他媳妇儿就俩人，他都建个群。哎，我看着我都恨得慌，知道吗？
4: 我跟我媳妇儿建群，你恨什么呀？
3: 我恨你有媳妇儿，你知道吗？
4: 我有媳妇儿碍着你什么事儿呢？
3: 不是，就你这模样，哎，啊，跟个大嘴猴似的，你都有媳妇儿。我长这样，我光棍一个，我上哪儿说理去
4: 啊？不是，你别包庇我，知道吗？这跟你没关系。
3: 我心烦，知道吗？
4: 别烦。你说你找不到女朋友，是不是因为你提的要求太高啊？
3: 要求啊，真不高。
4: 不高吗？
3: 当然，我是肯定有我自己独特的审美
4: 啊。是吗？
3: 我喜欢瘦瘦的哦，高高的，啊，眼睛小小的，啊，鼻孔大大的。
4: 你这只要有自己的标准就好办，别着急，慢慢找啊。
3: 你说这慢慢找啊，不行。
4: 怎么不行啊？
3: 我爸我妈成天就这家庭群里边一个劲儿的催我。
4: 啊，怎么催你？
3: 我们家有个群啊，我爸我妈，哎，七大姑八大姨啊，还有我们家那条狗。哎，
4: 你们家狗也进群呢？哎
3: 呀，我妈说那是她二儿子。哎呦，大儿子我算是指望不上了，嗯，就指着二儿子光宗耀祖。
4: 这狗能给人家光宗耀祖啊？
3: 别的咱不说啊，啊，就找对象这个问题上，嗯，他确实比我厉害。哎，别看整天摇头尾巴晃的啊，隔三差五往家领小母狗，哎，泰迪博美、哈士奇，嗯，秋田湖迭代柯基，品种还真不少。这就是传说中的渣狗，知道吗？
4: 这是渣狗中的战斗狗。
3: 我妈旁边还起哄呢，嗯，哎呀，张玉啊，嗯，挺大一大小伙子。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不如狗活分。
4: 是啊，
3: 说你是单身狗，侮辱这狗，你知道吗？
4: 老太太挤兑你，
3: 你就这么说话，你说我能忍吗？嗯，我不在家待了，
4: 搬出去。
3: 搬出去我躲着他
4: 也好啊，搬出去就清静了呀。
3: 搬出去也清静不了。
4: 怎么清静不了？
3: 当面你是躲过去了啊，这不有这家庭群吗？
4: 哦，群还挂着呢，
3: 在群里边狂轰滥炸
4: 呀。怎么说呀？
3: 艾特我啊，艾特我。哎呀，张玉啊，赶紧找一个吧，给妈找一个漂亮的，嚯，身材好的，带给妈瞧瞧。
4: 哎，那就按这标准找啊。
3: 我找了啊，这不没找着吗？嗯，把我妈急得整天在屋里团团转。哎呀，怎么办？
4: 他妈是猴，
3: 你妈才狒狒呢。
4: 你什么模样的？
3: 再艾特我，
4: 接着艾特你。
3: 哎呀，降低标准啊，找女朋友啊，漂亮身材好，这都是其次啊，
4: 不重要。
3: 你就找一个会过日子、识大体就行了。
4: 哎，按这标准找呢？
3: 也找了啊。还没找着啊！哎呦，把我妈急的，接着转。哎呀，
4: 他妈要成精！
3: 再艾特我啊！继续降低标准，
4: 还怎么说？
3: 找女朋友啊，漂亮、身材好、识大体、会过日子，这都在其次。嗯，你就给我找，你找
4: 什么样的？
3: 你就找一没尾巴的就行了。
4: 这什么标准呢？
3: 就只要是个人就行。你说这说话气人吗？
4: 不是，这也是为了你好。哎呀，
3: 为了我好不行啊！退群。
4: 啊，这群不要了，
3: 不要了，
4: 你也行，退了，这不就清静了吗？
3: 清静啊，啊，也清静不了，
4: 还怎么着啊？
3: 还有工作群，哎，
4: 这可是事业，这可不能退。
3: 我也不想退啊，我也不想退，站着群里消息我看着烦。
4: 有什么消息？
3: 师傅每天就是群里边啊， 推节目
4: 啊，是啊，
3: 上新活演新作推新人，我哪儿那么多新节目演？
4: 没新节目你写呀、啊？
3: 我写，我有时间吗？
4: 你时间都干嘛了？
3: 你还问
4: 啊？
3: 给师傅捏脚，给师傅搓背
4: 啊。
3: 再说细致点，倒痰盂、倒尿盆
4: 啊，是
3: 还得陪他去圆坟，知道吗？
4: 你比我想象的还惨呢。
3: 这个我太忙了，
4: 我跟你说，这都是细枝末节，还得拿出点正经时间来写点好东西给他看看呢。
3: 我写了
4: 啊，
3: 我写了，我也有创新
4: 啊。那你说说有什么创新？
3: 前段时间我编了一个新编历史京剧，
4: 哪出啊？
3: 学猫叫。
4: 这个学猫叫叫历史京剧啊，
3: 唱出来好听啊。
4: 怎么唱的？
3: 学猫叫吗？
4: 啊，
3: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啊，哎呀喵喵喵喵喵，
4: 哇，哎呀，
3: 我把这给师傅一唱，师傅一高兴就把我呀
4: 隆重表扬了，
3: 移出群聊了。
4: 哎，给我给踢出去了。
3: 哎，给我移出去之后又给我建议新群。
4: 嗯，
3: 我一看，嘿，
4: 嗯，
3: 演出费罚没群
4: 啊，又扣钱了，
3: 又扣钱了。
4: 是啊，
3: 我刚要自叹倒霉，我一看这群成员，我又乐了。
4: 你乐什么呀？
3: 里边写着呀，
4: 写着什么？
3: 张玉、霍星辰、
4: 哎，我呀。
5: 哎，媳妇儿，那咱们家那个单元门的钥匙我咋找不着了呢？啊，我是回来给那个咱们邻居刮大白嘛。呀，你忘了前些日子咱们下水管漏，把人家邻居都给淹了吗？那行行，你先忙你的，我让邻居给开一下门啊。哎呀，俗话说得好啊，远亲不如近邻，这左邻右舍住着啊，我让谁开门不给我开门呢？是不是多大点事儿？
6: 谁
5: 啊？我邻居，我忘带钥匙了，麻烦您开门让我进去呗。

0: 妈说了，不让给陌生人开门。
1: 我听这声音比我岁数还大呢。你妈说了，哎呀，这邪了门了，也没人呢这。
2: 忙着呢，大哥。
1: 啊，
2: 你说你干这行啊，不能太抠门了，工具你得跟得上，人这是高级防盗门。
1: 是啊，啥意思？把我当小偷了？
2: 你刚在这儿干啥呢？
1: 要干啥呀？我这业主，我住这儿。
2: 哦，你是业主住这儿？
1: 对。
2: 你可千万别说忘带钥匙了。
1: 我有钥匙。
2: 有钥匙你就开门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开门啊？啊，我开门你进去，你这叫尾随，知道吗？你是干啥的？
2: 我是干啥的
1: 啊？
2: 说起来咱俩工种差不多，都是从人业主家里边往外拿东西，只不过我是拿人家没用的，你是拿人家有用的。
1: 你说废话，到底干什么的
2: 啊？还看不出来啊？我是本小区指定的嘿首席废品收购员。
1: 我这个收破烂的嘛，我最烦这收破烂的。
2: 什么意思啊？
1: 前些日子我在我们家楼道里放了一箱垃圾，是不是你把我家纸壳箱子拿走了，把垃圾都给我留下了？
2: 这谁呀？这职业道德也太差了。哎，那可绝对不是我干的。
1: 不管是不是你干的，反正今天你在这，我是不进去。
2: 哎，不进你也得进得去呀。你现在把钥匙拿出来打开门，我就相信你是业主。
1: 我还真有钥匙，我还不开门我就不能让你进去。
2: 行，那我们就耗着吧。
1: 耗着。
2: 嗯，
1: 耗着就耗着。
2: 谁是
3: 喂儿子。你说什么？调刑警队当队长了？哎呦，升得太快了。哎呦，妈就买个菜还值当的那个派警车接我呀？不用，妈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吗，做人得低调，不能那么张扬。对，我到门口了。我暂时挺安全，就是有俩人老跟着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啊。问问他们呀。哎，你要干嘛呀？
1: 不干嘛，大妈，我就是想提醒你，你电话拿到了
3: 啊。啊，那什么，我怕他有辐射。儿子先挂了啊。
1: 大妈，
3: 哎，
1: 您误会了。
3: 嗯，
1: 我是您邻居。
3: 哦，
1: 您是不是要回家呀？
3: 回家呀，您有事吗？
1: 啊，我是这样的，我忘带钥匙了，我想借个光跟您进去。
3: 是这么回事？来吧，您进来吧。
2: 露馅了吧？你不说你有钥匙吗？这会儿怎么又忘带了？
1: 哎，怎么了？
2: 你不看看吗？
1: 别，大妈，开门，我着急呢。
3: 我不着急，我先在那儿摘会儿菜，那儿离着那个垃圾桶近，我省得待会儿下楼扔。
1: 大妈，我帮您摘，摘完了咱们就开门进。
3: 就这几根芹菜用不着你。
2: 大妈，我帮您摘菜。
3: 不用，
1: 不是，
3: 就这，
2: 我帮您摘吧。
3: 你们俩要实在愿意帮我摘，我呀买了一车大白菜，
1: 啊，
3: 待会儿运了你们俩摘。
1: 哎，那是这么回事。我家呀，这是前一段时间那个下水管漏水，把邻居给淹了。我这今天特意提前请假回来，这个处理这事儿。这么回事？
3: 哟，要这么着啊？你这人做人还挺讲究，
1: 是不是？
3: 我跟你说，前些日怎么家你让楼上给淹了，淹的时候挺快，两分钟室内大片墙啊。到修的时候俩礼拜，一个人也没见着。
1: 您家住几楼啊？
3: 三楼啊。
1: 哎呀，这真是下水冲了龙王庙啊！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了。我是四楼的，我是来给您家刮大白的。
3: 感情就是你们家呀？
1: 哎呀，
3: 走，我给你开门。
1: 开门。
2: 你是属猴的呀？
1: 哎，你怎么知道？
2: 你可真能顺杆往上爬呀！啊，大妈说住这楼，你就跟大妈。

0: 说你跟大妈是邻居，那大妈说家里水淹了，你就说你是刮大白的。
1: 对，小伙子，你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啊，你别误会啊，刚才我就是比个例子，那不是我们家，不是，你可千万别送干啥。
0: 哎呀，大妈，您这就对了。
1: 有多亏你提醒我。哎，小伙子，你是干嘛的呀？
0: 我是收废品的。啊，刚才三楼一号打电话叫我来的。
1: 哦，那就是我打的。啊，我们家好些破烂了，快跟我上楼。
0: 哎，好好好好好，
2: 让我来个顺杆爬的。
1: 你也属猴的？
0: 我属猴干嘛呀？
2: 温馨提示，近日小区内经常丢东西，望各位业主注意防范，如有可疑人员（括号收废品者）（括号完了），请及时与物业与公安机关联系。
1: 得了，我还摘菜吧，我。
0: 你哎，大妈，你有听到？你胡说什么呀？这哪有括号啊？
2: 没括号吗？
0: 没括号，
2: 没括号有句号。
0: 我句号算什么玩意儿？
2: 写不用写，他已经铭刻我为业主的心坎里了。
0: 哎呦喂，我都，哎呀，大妈呀，哎，不是您打电话叫我来的吗？您还害怕什么呀？这电话是不是您打的？啊，
1: 是我打，我就打个比方，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一老太能有多少钱呢？你还至于拿麻袋装啊？
0: 钱的
1: 不是装钱的，那你是装我的呀？
0: 我装您干嘛呀？您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2: 大妈，您千万别相信他，您得相信我，我真是您的邻居。这样啊，我想一想，最近我们楼里发生过什么事儿？
0: 对，让他好好想想，看他能想出什么事儿来。
2: 我还真想起来了，
0: 编。
2: 大妈，前几天咱们三楼的楼道里那个声控灯是不是坏了？
1: 对，
2: 我修好的。
1: 哦，那天修的时候我从门镜看来的，
2: 看到了。
1: 看见了。哎呦，我看的时候那人呢，修完了可能是太兴奋了，正在那跳街舞呢。
2: 那哪是跳街舞啊，那是电着了。那就是我，您仔细看看是不是我啊。
1: 你还别说，我没看清脸。
0: 白挨电了呀。我说大哥呀，你以后记住了啊，这做好事啊不留名可以，但是你得记着露脸啊。不有这么句话吗？干什么你都得混个脸熟啊，是不是？
2: 大妈有钥匙，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他进去啊？
0: 对了，大妈有钥匙，这个废品为什么不让我收啊？啊，
2: 我跟你们掰扯不清了，我到物业去找钥匙去。你看，
0: 这是要跑啊！他这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1: 行了，你就让他顺坡下驴吧。
2: 我顺什么坡下什么驴呀？我今天七人我还不下去呢，就坐这等。我就不信等不来一个相信我的人。
0: 大妈，别理他，让他在这等。我看年三十之前他等得来吗？走，我跟您收废品去。哎。
2: 老王，
0: 谁姓王啊？我姓刘。
2: 装什么装啊？啊，为了跟我抢这个活，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收破烂的。
1: 团伙，我早就看出你是团伙。你们俩再商量吧，我买把菜刀去。我
2: 什么什么团伙？团伙有互相拆台的吗？
1: 有，我儿子都说了啊，现在竞争激烈，都想当老大呀，一伙的掐的才狠呢。我哎呀，
0: 大妈哎，我跟他可不是一伙的。不，您赶紧开门吧，有我您还不放心吗？
1: 哦，因为有你我才更不放心呢。我
2: 大妈，你要相信我，我真住这儿。
1: 我求求你，我不想住这儿了。
0: 大妈，嘿嘿，您家里不是有人吗？让他把这个废品呢送下来，然后陪您上楼，您看怎么样？
1: 哎，也对，
0: 好不好？
1: 你等着啊，你等着啊。谁呀？
3: 我。这什么破对讲啊？怎么老没声啊？
1: 别装了，我是你妈。
3: 你别装了，我妈。

0: 是。
1: 什么闺女呀？
0: 连自个儿妈的声都听不出来了。
2: 哎，大妈，您的电话。
0: 哎哎哎，
3: 别再拿到了。
0: 不能不能不能。喂，儿子。
4: 哎、妈。
0: 啊。
4: 四楼说给咱们家修墙，刮了完，人来了吗？
0: 没有啊，没看见呢。
4: 没来，那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5: 别打电话，来了来了来了，我早就来了。我就是四楼的，我来，我忘带钥匙了，正跟你们商量着进去呢。
4: 你谁？
5: 我四楼的，咱俩通过电话，我的手机号是15，后面都是2。
4: 那就对了，把电话给我妈吧。
0: 哎呀，哎，儿子。
5: 怎么样？
4: 知道知道了，不有二吗？
0: 哎呀，我说二人，你说这事儿整的啊？
5: 妈，这事也不能全怪您。您说咱们邻里之间多走动走动啊，见个面啊，就不会出现这种笑话了吗？
0: 不是嘛，一个楼住的，哪能谁都信不着啊？是二人，
5: 哎哎，
0: 开门。哟，
5: 把钥匙给我了。
0: 来，我的，来。
6: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7: 哎，谢谢。哎，
6: 做个自我介绍
7: 啊，认识一下。
6: 我叫刘钊。
7: 哎，
6: 他叫孙超。
7: 对，
6: 大家看不出来。
7: 嗯嗯，
6: 我们俩相差17岁。孙超老师特别年轻。
7: 哎，岁数小，
6: 96年的。
7: 没错，
6: 96年多年轻啊。
7: 那可不，
6: 96年，今年09，69，54。
7: 我怎么现在算岁数还能用乘法了？现在
6: 啊，
7: 他们一定没想到自己还有乘自己的一天。你看看，
6: 真是好年龄。
7: 哎，
6: 我理科稍微差一点
7: 啊。
6: 数学稍微差一点
7: 啊啊，
6: 为什么呢？
7: 嗯，
6: 各位不知道，
7: 嗯，
6: 我是北京人，
7: 嗯，
6: 我是文科擅长，嘿嘿，文科擅长，
7: 这是一个笑料吗？
6: 不是，这是真事儿。
7: 哦，好嘞，
6: 不瞒各位，我是北京市海淀区的，
7: 嗯，
6: 98年参加高考，
7: 嚯，老人了，
6: 哎，不用说这句，今年
7: 42岁，大过年，过年43，过年。
6: 无所谓啊，
7: 嗯，
6: 我98年参加高考，
7: 是是是，
6: 我当年是北京市海淀区的文科状元。
7: 现在海淀区没人了，我的妈呀！你是海淀区文科状元，
6: 怎么
7: 你是给考场炸了吗？你是给那卷子都点了，可能是海淀区文科状元，我天哪！
6: 什么都不信，
7: 哎，我都没敢听了。
6: 当年我考了，成绩不错，
7: 嗯，
6: 考了760多分，还可以，还行。
7: 拢共750分，考760多分。
6: 我考秃噜了，
7: 考秃噜了。
6: 对，
7: 老师就是你考一回试完，人家该你10分，人家
6: 作文太优秀了。
7: 哎呦，
6: 哎，怎么办呢？
7: 您是这么定义的？
6: 对，后来我选择了这个第一个文学学府，
7: 嗯嗯，
6: 就是北大。我这么说你是不是有点不信呢？
7: 什么？
6: 我说我是北大，你有点不信呢？
7: 打刚才我就没信，知道吗？我都不信您参加过考试，知道吗？
6: 我们研究生研究的课题
7: 啊，是什么？
6: 中西方文学差异。
7: 哦，
6: 你懂吗？
7: 我不懂。
6: 你知道什么差异吗？
7: 有什么差异啊？
6: 中国文学是中文，西方文学是外文。
7: 你看，我明知道你在胡说，但是我现在我没有办法反驳你。
6: 全称是中国语文语言习惯。
7: 好好好，
6: 这么说有点抽象
7: 啊。怎么着呢？
6: 咱们具象一点
7: 啊，
6: 给你举一个例子
7: 啊。可以说一说呀，
6: 就拿小说举例子。
7: 小说怎么了？
6: 农村题材的
7: 可以。
6: 中国文学
7: 啊，
6: 同样内容是这样表述的
7: 啊。
6: 李老二对张老三总有些惦记。
7: 他不用了他
6: 啊。
7: 李老二对张老三惦记啥呀？想俩人想拜把兄弟，俩人想啊，这不用直接说就行，没必要非得跟张老三惦记他。
6: 翠玲在他们家排行老三。
7: 我头回听着有个女人叫张老三，你知道吗？
6: 她排行老三，
7: 你就张翠玲就完，张老三，我天，张老三，李老二，张老三，我天。
6: 哎，李老二对张翠玲总有些惦记，每次从村头回来，总要远远的向翠玲家张望，总希望那盏灯没有灭，好像那盏灯没有灭是给他留着一样。
7: 我天，那李老二是想多了，那李老二，我的妈，那灯没灭就是给他留的。我天，那张翠玲家要停电，李老二得难受一宿的，我天。
6: 李老二今天有所不同，
7: 今儿咋了？
6: 吃了3两猪头肉，还喝了半斤老白干。
7: 把那喝酒搁前面多好啊！
6: 总希望身体里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7: 那有啥莫？那酒劲儿上来了呗，就是。这李老二啥也不懂，就这就天天满脑搞对象。
6: 他不再犹豫，
7: 那犹豫啥？
6: 冲到了张翠玲的家，
7: 呵，
6: 推开门，关上了门，
7: 哼，
6: 熄灭了这盏灯。
7: 嗯，
6: 村庄是那么的安静。
7: 嗯，
6: 所有每一个声音。

0: 都能被清楚地听到。
1: 哎呦，
0: 是的，那是公鸡打鸣的声音。李老二已经下地干活
1: 了。你打住吗？我等半天，我寻思俩人窃窃私语，聊点什么搞对象的词儿呢？弄一公鸡打鸣的声音，那不都搅和没听见呀、啊？
0: 文学引人遐想但听得出来这是中国文学相对在内容上表达的简练。
1: 彻夜长谈，
0: 哎，
1: 是那意思不？
0: 西方文学不一样
1: 西方文学怎么了？
0: 大家知道
1: 啊，
0: 西方人在感情的表达上奔放
1: 啊，
0: 更热情
1: 啊，
0: 不拘一格。
1: 是是啊，
2: 能明白吗？
1: 那个，我爱看西方文学啊。
0: 同样的，这个用英文就不一样。
1: 我就到时候紧张，我不知道跟人说什么。
0: 哎，西方就不一样。
1: 你跟我说，
0: 哎，西方同样那种表述一下。
1: 我听这个西方文学，我天哪！
0: Old 兔里，俺的翠铃张。
1: 你等会儿吧，
2: 你等会儿吧，老师，
1: 你等会儿吧。
2: Old 兔里和翠铃张。
0: 对对对。
2: Old 兔里，我都没好意思拦你。翠铃张，
0: 翠铃儿，对，翠铃儿
2: 啊。
0: 倒装
2: 啊，倒装！你别看翠玲不会翻译，倒记着倒装。
0: 对对对对，
2: 翠玲张，
0: 还用中文表述吧？
1: 你多新鲜！您那是英文呢，我说。
0: 李老二对张翠玲总有些惦记，
1: 哪个屯子都这样。
0: 每次从村头回来，总要远远的向翠玲家张望，总希望那盏灯没有灭，好像那盏灯没有灭是给他留着一样。
1: 都这个习惯。
0: 李老二的家是贫穷的，
1: 嚯，
0: 屋顶是稻草做的。和土坯做的房子相得益彰。
1: 我的妈！就这条件就别想搞对象的事了，我的。这是我，咱说我是李老二，咱说现在先搞一搞生产的嘛，扯这干啥？你说。
0: 院子里连篱笆墙都没有，只有一扇门矗立在那里，显然是一个装饰。
2: 那不就是个装饰吗？连墙都没有，要个门干啥呀？我天，你看李老二就是生活还挺有仪式感，你看看啊，回来还非得开下门，我的妈呀！各位，咱说说，我是张翠玲，我也选择李老二，真的，管打李老二这个人，他精致。
1: 哎呦，我天哪！
0: 桌子上的猪头肉已经三天以前的了。
1: 哎呀，那这李老二不如那个李老二条件好是吗？你那李老二能吃上新鲜的熟食，你知道吧？
0: 闻起来和吃起来都不是那么新鲜了，
1: 那就馊了呗。我猜李老二家这个条件没有冰箱，对不对？
0: 但因此还是喝了半斤老白干，
1: 多新鲜！那玩意儿不能干拉呀，那玩意儿喝呗，就点白酒都杀毒都挺好。
0: 老白干是极劣质的，
1: 喝
0: 从嗓子到胃都能被清楚的感觉出来。
1: 行，不要再感觉了，再感觉张翠玲就要睡了，你知道吗？
0: 月光是皎洁的，
1: 啊，就出门了。
0: 云彩一丝一丝从月亮上掠过，
1: 嗯，
0: 像李老二的心情一样忐忑。
1: 没啥忐忑的，那天天从那儿走。
0: 村庄是那么的安静，
1: 嗯，
0: 只能听到草垛边蛐蛐的叫声和小河的流水声。
1: 你看这个屯子环境还挺好，我天！
0: 小河的流水并不是那么湍急，
1: 不湍急。
0: 而张翠玲就住在小河的上游，李老二决定划船去。
1: 你看李老二还真有办法，你看看啊，啊，我的妈，划船去！李老二知道喝酒了不能游泳啊，划船去，这个屯子里没有桥，你看看。
0: 李老二远远的向张翠玲家眺望
1: 啊，就到了。
0: 翠玲家是贫穷的，
1: 呵，
0: 屋顶是稻草做的，
1: 嗯，
0: 和土坯做的房子相得益彰。
1: 要不他俩能走到一起呢？条件都差不多的。
0: 院子里连篱笆墙都没有，
1: 嗯，
0: 只有一扇门矗立在那里，显然是一个装饰。
1: 那个李老二是不是让水推回来了？李老二啊，啊啊啊！我这李老二忘滑了，李老二是不是？
0: 那就是张翠玲的家
1: 哦。你看，就是他们这个屯子这个建筑风格还挺统一，你看看啊。哎，好，
0: 李老二不再犹豫，
1: 犹豫啥？
0: 不再彷徨，
1: 嗯，
0: 不再踌躇。
1: 哎呦，
0: 推开院门，
1: 嗯，
0: 进去，关上院门。紧走几步，推开屋门进去，关上屋门。
1: 你看，我说李老二爱开门嘛，你看看上人家也是这个习惯，也是。
0: 熄灭了那盏灯，
1: 哎呦，
0: 声音是那么的清楚。
1: 这回说什么了？
0: 还是那只公鸡打鸣的声音。
2: 把那鸡杀了吧，把那鸡。好，我就为听俩人聊天说什么，您弄一又来一鸡不成啊？
0: 他就想表达这个内容。
2: 哎呦，我就想听搞对象怎么说，知道吗？
0: 文学嘛，
2: 啊，
0: 有一种涵养在
2: 里面。是是是是是。
0: 而且，很多年轻朋友，我建议大家读原著。
1: 怎么呢？
0: 比如说。
2: 嗯，
0: 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啊，
0: 大家都知道
2: 啊，
0: 沙翁的作品
2: 啊，是
0: 沙翁知道吧？
2: 沙翁是什么鸟？沙翁是？
0: 沙翁是什么鸟？莎士比亚，我们尊称沙翁。
2: 你就莎士比亚就完了，还沙翁？我寻思是禽类呢，我寻思是
0: 禽类。
2: 沙翁，白头翁，信天翁嘛，这都是翁字辈。
0: 太没文化
2: 啊！我没文化。
0: 我跟你们说，如果罗密欧与朱丽叶看到翻译不好的版本，
1: 嗯，
0: 就跟刚才那个故事差不多，
1: 就变成罗老二和朱老三了，就变成
0: 不是，反正。

0: 太严重，哎，我通读严重。今天来了好多朋友，这样我用英语朗读一段，好不好？既然是原著呢，咱们这样，伦敦腔
1: 什么？
0: 伦敦腔，
1: 你来意大利炮多好呢，你来伦敦腔，
0: 我轰死你！意大利炮，伦敦的腔调
1: 啊，你就说就是伦敦口音就完了，伦敦腔，
0: 我让你说特没劲啊，
1: 你多有劲，你可有劲了，你真有劲，
0: 好好听哈。Good morning, Romeo and Juliet. Welcome about Air China flights London to Beijing. To be safe, please be buttoned your sailboat. Thank you.
1: 行。
0: 好吧，
1: 太行了，您一句话已经把整个故事都概括了，
0: 能懂。
1: 罗密欧朱丽叶坐飞机上北京来了，我天，莎士比亚写怎么莎士比亚干过机长啊，莎士比亚啊，
0: 感受啊，
1: 是感受，我是感受了，要不伦敦腔，伦敦的始发站，这是，
0: 但是这是英文的、
1: 哦、刚才那是英文，
0: 对啊，我最喜欢的名著，
1: 你瞧瞧，
0: 伟大的哈啊，《红楼梦》
1: 哎，中国的四大名著，
0: 中国的
1: 那可好啊，
0: 好极了，
1: 是是是，
0: 尤其我特别喜欢一段，我给大家背诵一下哈，就是宝玉探晴雯，哎，晴雯端过茶来，一口气灌下去，哎呦，如甘露一般，呵，宝玉心下暗道，往日那样的好茶，他竟有不如意的地方，今日一见，宝玉烹宰鸡宴糟糠，便是都不错的了，一面想，一面流下泪来，问到晴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趁着没人告诉我。
1: 你发现了，我跟你比起来他们更爱听我说话。
0: 这是文学的魅力原著。哎
1: 呦，您说那都没用知道吗，
0: 如果网络文学翻译的不好
1: 怎么着啊，
0: 劣质了，
1: 译成白话文不成吗，
0: 就特别没意思，
1: 是这样吗？
0: 我给大家来一来，
1: 我不相信，哎，您来一回。
0: 贾宝玉骑马从大观园出来了，哦，嘎噔嘎噔嘎噔嘎噔，
1: 怎么着，贾宝玉骑瘸马，贾宝玉
0: 拟声词啊，嘎噔嘎噔嘎噔
1: 嘎噔嘎噔嘎噔，这马跳着走，这马
0: 到了晴雯他们家这院门口，哎呦，太破了，
1: 是吧，
0: 真的，晴雯他们家这个贫穷的，屋顶是稻草做的，和这土坯做的房子相得益彰。
1: 怎么晴雯让李老二接走了？晴雯，
0: 他们家也这样啊、
1: 哎，就是晴贫穷。
0: 对啊，
1: 明白了。
0: 宝玉推门进去，晴雯正跟炕上眯着呢，一抬眼，二哥，二哥，
1: 他说李老二回来了，李老二，
0: 什么李老二？宝玉呀，行二。
1: 哦，今天是贾老二回来了，今天是贾老二接走了。
0: 二哥，我叫渴叫一晚上了，
1: 叫渴，
0: 你给我把那茶端来。
1: 谁能明白呢？
0: 哎，宝玉过来一端那茶，这什么玩意儿来着？这是茶吗？这个，
1: 贾宝玉就这模样。哎，
0: 什么玩意儿？你快喝吧。请问这就不错了，端过来，吨你就灌下去了。
1: 呵呵呵。
0: 宝玉说：“哎呦，我得说两句。你平时在大观园，你有点作，真的，你有点作。
1: 是，
0: 你既然出来，你就好好的吧。你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还有事儿，
1: 您甭着急忙慌，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有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罗密欧跟朱丽叶来北京，我接他们去。
1: 又想起来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大家好，心里太激动了，
4: 没错，
3: 我认为首先咱们先互动一下，
4: 互动，
3: 让我们共同完成一首幸福拍手歌。
4: 好啊，
3: 政委，把这个盛况记录下来，
4: 没问题。
3: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露笑脸，
4: 露笑脸。
3: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眨眨眼，
4: 眨眨眼。
3: 如果感到幸福，你往左边看一看。如果感到幸福，你再往右看，往右看。成功了，拍得清楚吗？
4: 非常清晰。
3: 好，马上用他们的视频进行小额贷款。
4: 好的。哎呀。哎，这还不是我手机，
3: 掏出来，谁手机啊？
4: 就刚经过嘉宾的时候，从他身上顺下来的，
3: 还回去。有没有点素质？什么品德？
4: 哎、不好意思，
5: 就知道你错了。
3: 说你多少回了？哎，什么行为？盗窃。丢人呐！咱俩是骗子，怎么能干这种违法行为呢？让同行戳脊梁骨，你对得起你这一片心吗？不行，我得给老师打电话举报你。

0: 把手机给我。你还改密码了是吗？密码
1: 772534。
0: 不对，
1: 374562。
0: 也不是，
1: 775588。
0: 你能说个对的吗？
1: 553344。
0: 不是，
1: 112266。
0: 你想好了再说。
1: 557788。
0: 别说了，锁上了手机。我怎么带你出来了呢？那个各位可能对我们两个还不太熟悉，
1: 不太了解。
0: 其实我们两个是骗子。哎呦，我们这行业我就喜欢，
1: 美得慌，
0: 每天都有新鲜感。
1: 那可不。
0: 哎呀，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到群英会呢？
1: 啊，为什么？
0: 假扮相声演员。
1: 对，
0: 看这身大褂了吗？
1: 怎么着？
0: 刚才后台骗的。
1: 您瞧瞧。
0: 但是骗子有到与不到的地方，请各位多多包涵。
1: 说话多周到。
0: 就别捧哏了，咱俩都摊牌了。
1: 不是，我有点入戏了。
0: 行了吧，不是相声演员就别穿着，太热。
1: 对，咱脱了。哎呀，我早就不想穿了。
0: 你说这东西两片布有什么穿头？真是。哎呀，我骗了一对儿。我给他相声演员也不聪明。哎呀，这样行了。正式的跟大家重新的认识一下，
1: 介绍一下，
0: 我们毕业于乍艺，我们这个是
1: 说全程，啊，
0: 泛太平洋亚太地区诈骗艺术职业学院，
1: 属于是二本，
0: 对。虽然我们两个是校友
1: 啊，他是我的师哥，
0: 这是我师弟，
1: 没错。
0: 师弟，你还记着咱们学校的校训吗？
1: 做梦我都忘不了。
0: 别嫌骗局小，
1: 要有大胸怀，
0: 只要用心来，遍地是舞台。虽然我们两个是校友啊，但不经常见面，
1: 因为我们专业不一样。
0: 对，
1: 那你是什么专业
0: 啊？我这个专业对外叫现代化信息交流互动接线，
1: 对内叫
0: 电信诈骗。
1: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的专业叫四轮机械运动与碳基生命赋能后的价值转化，
0: 说简称
1: 碰瓷儿。
0: 哦，你是这个专业的啊？哎呀，哎呦，你们这个专业好啊！你们这个专业接地气呀、啊！你们这专业，不，你专业也简单是吧？
1: 简单，
0: 不用动脑子，不用费唾沫是吧？流程也简单，台词没什么，表演也复杂，没什么也不复杂，没什么。
1: 谁告诉你的？哎呀，
0: 3000，完了，完了，就这么简单。
1: 我们表演是那样吗？啊，我们表演那都。我们状态得有啊！啊，我们的状态一表演起来，
0: 那么哎，不是我碰的啊！哎，
2: 你撞着我了，鞋都给我撞飞了，你走不了啊！没3000这事儿了不了，我可认识你啊！哎、
1: 这叫表演。我们这有没有车都是一样的啊，主要注重的是由内而外的表演张力。哦，
0: 斯坦尼，
1: 你甭管谁泥不泥啊。对，当然了，你们那个也好啊。
0: 我们好在哪儿？
1: 你们那电信诈骗啊，虽然说隔着屏幕，毫无演技。
0: 不不不，我们这个行业主要是走量。
1: 走量。
0: 对，
1: 主要是人家心理素质特别好啊，能把父母的名誉置之度外。哎，你爸妈是不是常年感冒打喷嚏？
0: 不，什么意思啊？这是
1: 经常被客户问候啊。
0: 干我们这行必须得有牺牲精神。
1: 他把父母牺牲了。
0: 我总结了，干我们这行的只要内心强大，甭管他骂什么话，全当是拜年话。
1: 拜年话。
0: 喂，猜猜我是谁？你过年好，你全家过年好，你祖宗八代过年好。
1: 我这客户这么厉害。
0: 喂，你怎么还打回来骂呀你啊？
1: 我呀，实话实说，就瞧不上你们这新兴行业。
0: 哎呦，那你们那行业也不如夕阳了。
1: 你们那个含金量太低，
0: 你们那个太

0: 传统。
1: 我们传统，
0: 来，我们行业怎么了？我们行业随时都可以挣钱，不论时间。
1: 那我们行业挣钱还不论地点？
0: 跟你说瞎话了吧？
1: 哪说瞎话了？
0: 上两个月最热的时候，我看着你们有一同事，挣钱了，在那儿啊？
1: 怎么挣钱？
0: 刚往地下一趴，滋溜蹦起来了，
1: 良心发现了，
0: 地上太烫了。你们这行业有努力的人呢？
1: 那人是我。哎呀，不过你们行业也有厉害的，
0: 是吧？
1: 前段时间我睡觉呢，半夜三点给我打电话，让我这桶拜年呢，都给他拜哭了，连拜一个星期，最后他换号了。
0: 那人是我。
1: 那要这么说，你也不敬业呀？
0: 我还不敬业啊？大家不知道，我自主研发了反诈 APP。受到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啊，而且我还自费走遍了全国学习各地方言。
1: 这为什么？
0: 就是让客户感受到老乡见老乡，
1: 然后啪，
0: 背后给一枪。
1: 还是骗啊？
0: 喂，铁子，知道我谁不？对了，知道我谁吗？你都猜猜我是谁呀？伙计，你猜猜我是谁？毛擦擦，阿拉是你哥。朋友，你猜出来我是谁了吗？我这还不敬业。
2: 好，真棒。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差呀。我为了学习好碰瓷儿，那全国大小的车展我都参加了。
0: 车展，
1: 我是白天看车，晚上研究。就想知道，最后我向我们的行业提出了三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呢？
1: 撞什么车？在哪儿撞？哎呀，撞在哪儿？
0: 灵魂三问。
1: 最后我即兴创作了一段天津快板儿。
0: 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滴当，
1: 列位稳坐啊！你了听我言，十三道大哲学徒我唱言前，
0: 言前者呀，
1: 说碰瓷儿行业啊，真是不容易。
0: 你这是言前者吗？
1: 你管得着吗？拉弦吧你呢。
0: 还听过五坠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啊！你这挨着吗？
0: 这五坠子不都不挨着吗？
1: 你好好拉弦。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
1: 说碰瓷行业，还真是不简单。哎，我又回眼前了。
0: 你看往下唱吧你。
1: 往下唱。说碰瓷儿行业，还真是不简单。
0: 是。
1: 说撞什么样的汽车最为保险？大车不敢撞。哎呀，小车很危险。你要撞辆自行车，保不齐给他钱呢。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
1: 我是冥思苦想，
0: 好，
1: 潜心钻研。研究一套碰瓷手册摆您面前。要想碰瓷得找偏僻路段。没有监控，没有探头，最为优选。话说这么一天，我上街把钱赚，对面来个女司机，她开车还不熟练，我是双眼一闭，快步上前。我心想这一票我挣她23000，就听咣当一声，我是人仰马翻。到最后我自己看病花了3-4万。
0: 怎么你自己花钱？她为嘛不管？
1: 对面那是我媳妇儿刚买的新能源。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别过门！哎，你说咱这行业怎么越来越难了呢？
0: 当然难了啊！现在他们反诈意识太强了，所以我觉得咱俩得强强联合，搞一个新型诈骗。
1: 刷单返利
0: 简单，
1: 投资理财
0: 无聊，
1: 冒充客服
0: 无趣呀。
1: 虚假征信，你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0: 我没词儿了，别问我了。你就跟着我干，保证你赚钱。
1: 咱怎么骗？
0: 这样啊，明天晚上你找一个豪华的酒店附近，你干代驾，
1: 我代驾，
0: 我冒充警察，啊，等你接了单以后，把客户送到小区门口之前，这个时候我就要给你打电话了。
1: 你给我打电话，
0: 你的演技就开始发挥了。
1: 我怎么表演？
0: 我一打电话，师傅，大哥，我爸死了，这单钱我不要。

0: 了，你自己开进去吧。
1: 哦，我就走了。
0: 然后我就出现了，他一动车，嗯，我穿着警察的衣服，我说同志你好，你涉嫌酒驾，跟我们走一趟，成了。
1: 哎，这太孙子了，这
0: 就咱这行一本万利呀、啊。
1: 哪是一本万利、啊，咱这根本就没本儿、啊。哎呀，这行啊！哎，你说那你说这咱怎么分钱？
0: 咱们一九分。
1: 哎，我拿酒不合适，
0: 我再给你拿俩菜。
1: 拿菜。
0: 什么拿酒？你呢？我拿酒，这诈骗我策划的。
1: 合着我拿一是吗？
0: 对呀、啊，
1: 你这是带我挣钱吗？啊、你个骗子！
0: 对呀、啊，我就是骗子呀。
1: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跟你干了啊！
0: 你爱干不干？邱文俊请我吃好几回饭了，我们俩合作。
1: 你跟他合作，完你干不成。
0: 你凭什么干？你干不成，我举报你！你不出那个碰瓷手册，我举报你啊，抓你啊！
1: 你举报我，我还举报你呢。你出那个反反大 APP， 我也举报你，我就跟着你玩，你干不成。
0: 你干不成，那我今天跟你不客气。
1: 你跟我还不客气，我跟你还不客气。
0: 就你这样，你有师哥，你有师兄弟吗？我比你更熏陶，知道吗？
1: 那不管了，
0: 你甭管来这套，
1: 你别来
0: 吗？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今天咱俩没完没了，真快！你快别吵，
2: 二位，刚来电话了啊，着急，警察要找你们俩。
1: 啊，警察。你是疯了吗？
0: 我是卧底啊！我知道你想做个好人，但是法官让你做吗？去跟法官说吧。哒嘟哒嘟滴哒哒，你在咬着我你！
3: 其实我是警察，
0: 手都进法了，别演了。
3: 这怎么办呢？我那个警察同志，我自首，我臭不要脸。
0: 警察同志，我十恶不赦，
3: 我没有人格。
0: 我新年快乐啊！
1: 新年快乐，
0: 不是我过年好啊！我
3: 不是这个警察同志，我比他过年好。
0: 不是警察同志，我过年好，
3: 我比他过年好。
0: 我自首啊！
3: 我现在自首，
0: 你得让我去，
3: 我现在就去。
0: 你给我过
3: 年，你别，
0: 你
3: 我现在就
0: 我新年快乐，我比他快乐。
4: 今天呢，我给您说段相声。这相声啊，讲究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啊，咱就说这说吧，讲究说个呀，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不是哪位给叫个救护车吧？要不
5: 干嘛？我有病啊？是怎么的？
4: 不是你没病这模样的。
5: 我看你这么说相声，我这胃里直跟着反酸水儿。
4: 哎呦，你这胃擅离工作岗位了都。
5: 你说你说相声也得有个20多年了吧？
4: 28年了。
5: 怎么还这么老腔老调啊？你这么说相声，人家谁听啊？
4: 那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
5: 怎么说呀？啊，你得改革创新的，我亲爱的朋友。
4: 那我怎么改革创新呢？我亲爱的伙伴，
5: 啊，你得往观众朋友感兴趣的那个方向改呀。
4: 那观众那对什么感兴趣？
5: 什么感兴趣啊？换位思考，
4: 什么意思？
5: 好比说吧，啊，你现在就是观众，
4: 我成外行了。
5: 别说外行不外行的事儿啊，就好比说你就是观众，你现在进剧场听相声，你心里想什么？实话实说。
4: 我想啊。怎么逃票呢？
5: 财迷是吗？
4: 不是就想吗？不是
5: 换个办法吧。啊，就好比说你听相声啊，你为了什么？
4: 好玩啊，逗乐。
5: 对，
4: 痛快。
5: 对呀。啊，对呀，谁不为了这个呀？
4: 对，
5: 那就像你刚才站这儿说的这个啊，往这儿一站，汤汤汤，跟过来忏悔似的。
4: 我忏悔得着吗？
5: 你是逗乐了，你是好玩了，听你这个还是痛快了？
4: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演呢？
5: 你怎么演呢？啊，你得带着人物出场。
4: 这对，
5: 这对吧？
4: 这对，
5: 往这儿一站、你就得癫狂。
4: 对，
5: 没说两句开始荡漾，中间你是连喊带叫撒癔症，末了你再饶这么一段单摆福歌的新说唱，最好你往这儿一站蹦段低，那才完美呢。
4: 那我这不是说相声啊，我不犯神经吗？这不是，
5: 你管犯什么呀？啊，你这么说，咱人年轻观众喜欢呀。

0: 喜欢
1: 啊，
0: 我来不了啊，
1: 来不了。
0: 你这样那还叫相声吗？
1: 你管他是不是相声干什么呀？
0: 啊、
1: 你热闹不就结了吗？
0: 热闹啊，
1: 火呀，
0: 火我也来不了。
1: 你看这人还保守，这
0: 不是保守，就应该这样。
1: 干脆退而求其次
0: 啊，
1: 你稍微加点流行元素。
0: 那么加什么流行元素？
1: 加什么流行元素？
0: 啊，
1: 哎，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那个 rap。
0: 就是说唱，
1: 说唱
0: 啊，对，
1: 你来段说唱相声，
0: 说唱相声
1: 是是，
0: 那怎么来呢？
1: 怎么来呀？
0: 啊，
1: 你跳着来呀，
0: 跳着来，
1: 你这么来
0: 啊？
1: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对，
0: 这相声讲就是说学逗唱，
1: 哎，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0: 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
1: 哎，这真是蝎子辣屎独一份儿，
0: 白色的屎壳郎是配不上对儿、
1: 啊。黄鼠狼跳芭蕾，它另一个劲儿。
0: 那洗脚水冲咖啡是别有风味儿。哼哼哼，行了。别美了，
1: 这什么意思？
0: 你蹦晚了，知道吗？
1: 什么叫蹦晚了？
0: 上世纪90年代
1: 啊啊，
0: 王千祥、李增瑞二位老师就蹦过这段了。这段叫换包装，就是讽刺这些胡改乱造的这些人，懂吗？
1: 哦，我说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
0: 就是，
1: 那你要这么说，我还不改相声了？
0: 那你改什么呀？
1: 我改歌曲去。
0: 你看看，行了吧？你还总是我走前边
1: 啊？对呀、啊，
0: 落后了，知道吗？
1: 怎么落后了？
0: 好家伙，现在这歌曲没少改，像什么学刘欢，
1: 嗯，
0: 学杨坤
1: 啊，
0: 什么刘德华、张学友，就这么跟你说，只要是有腕的那些歌星，全让相声演员糟践过来了，知道吗？
1: 我跟你说了，我改流行歌了吗？
0: 那你改什么呀？
1: 我改儿歌去。
0: 我开始向童年下黑手了，都毁儿歌是吗？
1: 毁儿歌干嘛
0: 啊？
1: 我这么改完的儿歌焕发不一样的生命力。
0: 哦，等于也是拿 rap 唱儿歌。哟哟，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哎，比比可不够啊！一个没有耳朵，一个没有眼睛，真奇怪，哎，就真奇怪，死个
1: 别死个。怎么不割死你呢？还死歌？
0: 照你这思路来吧。
1: 我什么思路
0: 啊？
1: 我的思路是传统的，你往新潮上改
0: 啊。是
1: 新潮的，你得往传统上靠啊。
0: 哦，反着来，
1: 反其道而行之。
0: 那怎么来呢？
1: 怎么来呀？
0: 啊，
1: 我给你坐个月子。
0: 早了
1: 啊，
0: 你得先给我生个孩子。
1: 那等两天。
0: 什么叫等两天？那坐月子干嘛？
1: 不是那个词叫我给你坐个列子。
0: 那我给你来个口子。
1: 我怎么说那个？
0: 那叫栗子。
1: 对，我给你吃个栗子。
0: 哎，别吃栗子，吃栗子不白录了吗？
1: 我给你
0: 举个例。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什么手势这是？
1: 你比如说吧，
0: 嗯，
1: 前段时间网上风靡的有个儿歌叫什么《花园种花》，听过吗？
0: 知道，
1: 哎、
0: 知道，就那、在小小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
1: 还真知道。
0: 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1: 对对，就是这个。
0: 在大大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在特别大。
1: 行了，你这花开不了了。
0: 那怎么意思？
1: 这根儿全烂了，您知道吗？
0: 是不是这首歌？
1: 就是这个
0: 啊，就这个。
1: 这么唱干不呲咧，多难听啊！
0: 那你什么意思？
1: 哎，你让这儿歌
0: 啊，
1: 跟着这个传统的戏曲曲艺结合起来，
0: 嗯，
1: 那不听着别有风味吗？
0: 那跟什么结合呢？
1: 你比如说这个
0: 啊，
1: 这个你用京东大鼓给它唱出来。听着很有意思。
0: 京东大鼓，
1: 京东大鼓大伙都熟
0: 啊，
1: 那个春晚上郭冬临冯巩那不是唱过吗？
0: 啊，对对对，
1: 我表的是啊，
0: 当个儿的个儿灯啊，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来了这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啊
0: 这是什么味儿啊？
1: 什么味儿？这就是京东大鼓的烙签儿。 都得这么
0: 好吗？我以为你要吐了，这是
1: 外行，外行，
0: 怎么外行？
1: 向刘钊老师看齐是吧？
0: 这是
1: 京东大鼓，这腔怎么是要吐呢？
0: 那这是
1: 想吐吐不出来这个感觉。
0: 哎，对，那不一样吗？
1: 反正就得这么来。
0: 哦，花园种花就用京东大鼓唱，
1: 那别有风味。

0: 哎，有点意思，
1: 这么改就对了。
0: 哎，那我还知道一个儿歌。
1: 什么儿歌？
0: 叫小毛驴。
1: 小毛驴
0: 您听过吗？
1: 就是那个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
0: 哎哎，
1: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它去赶集。就这个、哎、
0: 就这个
1: 一样的思路改啊。
0: 哦，也用京东大鼓改。我表弟是
1: 东根里根东，
0: 我有一只小毛驴儿，可是我从来就也不骑。今天我骑着它就把鸡赶呐、啊，啪嚓摔了我一身泥呀、啊！啊！
1: 哎呀，您这驴听了多少有点半身不遂的底子。
0: 我这不按你那想法走吗？
1: 不对、啊、这个要改的话就不能用京东大鼓唱了
0: 啊。那这用什么唱、啊、
1: 你得用个活泼一点的曲艺形式
0: 啊。什么形式呢？
1: 快板儿。
0: 哎、啊、行了别上口了，就是快板儿、啊、
1: 对了
0: 啊，
1: 王派快板唱这个最风趣。
0: 您能给学学吗？
1: 那没问题啊，
0: 您给来来
1: 一唱是这味儿
0: 啊。听听。哎

0: 命的练。
1: 驴拉磨来了，
0: 俺们他这拉磨来了，这。
2: 我有一头小毛驴。可是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心血来潮要去买东西，我骑上我的驴就去赶集呀、啊，手里的小皮鞭呢，真的真得意。可谁知道这头驴不是东西，它有点皮，撂一撂蹶子，蹬一蹬蹄，把我狠狠摔在了地，摔了我一身泥。您说这驴可皮不皮？哎，这头驴
0: 呀，
2: 名字叫贱，他本姓许，说相声从来是业余呀，站到旁边不言不语，上海话叫他屎塞地。
0: 不是，什么叫屎塞地？
2: 就上海话十三点。
0: 什么意思？
2: 哎，你不懂上海话呀？
0: 我不懂啊。
2: 哦，那就好办了。哎，
0: 是什么叫好办了？哎，
2: 我给你能深入浅出的介绍
0: 啊。您就说说
2: 上海话十三点啊，就是夸你长得漂亮、啊、就是这意思。
0: 我不信。
1: 你干嘛不信？
0: 你看看看熊俊在那咯咯乐，你看他肯定有问题，知道吗？
2: 你别管他，他就是那个皮笑肉不笑那模样。你不信你问他，熊老师，这个十三点是不是夸得漂亮？
0: 是吗？
1: 对，就是夸漂亮。
2: 哎，你
1: 看上海人，知道。
2: 对，
0: 真的，
2: 老上海人。
0: 我跟你说啊，这一屋子人，我就信你。嗯，
2: 对。
0: 那你要说是，那我就是屎塞地。
2: 真巧。
0: 我跟你说，今儿我这没捯饬，
2: 是吗？
0: 我要是好歹打扮打扮，穿上一身新衣服，
2: 怎么样？
0: 比现在屎塞地。
2: 哎，对了，对了，字我该怎么改？这么改，俏皮不俏皮？
0: 俏皮不俏皮放一边啊，我成驴了是吗？
2: 哎，你一名不叫赛活驴吗？
0: 谁呀？
2: 你嗓门好，
0: 嗓门好就赛活驴，那是夸人的一名吗？
2: 反正这首歌我就决定这么改。
0: 反正这首歌差点意思。
2: 这差？
0: 差点意思。
2: 那咱改别的。
0: 改别的啊？
2: 改别的。
0: 那我还知道一首儿歌。
2: 还知道哪首啊？
0: 叫《小燕子》。
2: 哦，就是那个小燕子穿花衣。
0: 没错，
2: 照样改呀、
0: 啊。哦，也用这快板改。
2: 照样改呀、
0: 啊。这个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这里的春天最美丽。燕子说
3: 你也是各色塞地。
2: 这怎么回事？这个
0: 燕子夸你漂亮，
2: 这我还没法反驳呢、哎、
0: 你也来一个吧。
2: 这不行啊，这改的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2: 这首歌不能用快板唱。啊、小燕子穿花衣这首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0: 啊，那是啊。
2: 得找一个呀，全民都能接受、传唱度高的艺术形式。
0: 那你说什么传唱度高、啊？
2: 国粹京剧唱这个最合适了。
0: 哦，用咱国剧唱这小燕子，
2: 好极了。
0: 好听吗？
2: 好听啊。
0: 您给学学。
2: 小燕子，穿花衣，您。

0: 嗯，还是马派。哦，
1: 本燕子你为啥来？燕子是这里的春天最美丽。这里的春天最美丽。这里的春的天最美丽。这里的春的天最美丽。
0: 喘气呀，你这，不是你这怎么意思？这是？
1: 哎呦，我找不着调了。
0: 别唱。

0: 一座城市的美景，就像它的文明一样，需要你去守护。这应当是一种习惯，也需要你的自觉遵守。文明的旅游才是真正的心灵之旅。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是什么？也许是不经意的一瞬间，也许就在你身边，也许是你对环境的一份在意，也许是你温暖的一个微笑，也许是你对别人的一点点帮助。文明是最美的风景，一点点帮助，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爱已难，曲终人会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爱情竟然是一道伤。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我们苏宁今天的天气是12到27度啊，今天的风力是2到3级，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而且在白天呢阳光和煦啊，暖意十足，是非常适合外出出行散步锻炼。但是呢现在已经十月了，昼夜的温差已经非常明显了，一早一晚凉意还是很重，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啊，及时增添外套啊，谨防秋风受凉，换季感冒。
1: 只面对整个世界的沙场。
0: 那么我们河北的天气也是呈现了南北天气差异化的状态，中南部以晴天多云为主，天气干爽舒适，而河北北部的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一带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坝上局部地区呢还会出现雨夹雪，就说这个河北的北部地区气温偏低，凉意十足。那我们全省整体的空气呢是比较干燥的，大家日常呢也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做好秋燥润肺。

0: 现在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转凉，再有两天啊还会有降雨，气温下降之后呢也是流感容易高发的时候，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声，那咱们现在肃宁啊已经可以接种流感疫苗了啊，也是提醒家里有老人孩子的还有基础病的朋友一定要尽早安排。那疫苗打完之后呢，一般要等到2到4周才能够产生足够的抗体，所以说咱们尽量赶在流感高峰期之前接种上，防护效果会更好。
1: 留在你的心上。
0: 那另外呢，咱们本地的政策是农村65岁以上老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是有免费流感疫苗的名额，那其他人群呢自愿自费接种啊，像职工有医保，医保个人账户的可以刷医保卡余额交费啊，其他办好像是已经办好家庭共济的也可以用自己医保卡里的钱给直系亲属来支付疫苗的费用啊。如果说想去接种的朋友们啊，可以提前问问乡镇的卫生院或者说这个县妇幼接种门诊，先打个电话先问一问，问一问疫苗的库存需不需要预约，免得跑空。那当然了，咱们除了打疫苗之外呢，平时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也要记得多开窗通风，出门的时候呢适时添衣，多喝水，一定要做好日常的防护。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离远看，那么现在眼下这个季节呢，你像咱们走在街上呀、公园里啊，或者说是绿化带啊，道路两边好多树啊都结了果子，像这个红彤彤的海棠果，还有地上落的银杏果，看着还是特别诱人的。那也有不少朋友啊就路过想摘几个，哎，捡一些尝尝鲜。在这里啊给大家提个醒，路边景观树上的果子千万不能随便摘，也不能随便捡来吃，里面也是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的。那先说说咱们街边常见的北美海棠，那这种树呢是专门用来城市绿化观赏的。树上结的海棠果口感是又酸又涩，本身呢就不适合食用。更关键的是呢，像这个绿化树木日常养护，它会定期的喷。

喷洒农药防虫，果子表面是很容易有农药残留的，吃下去啊很容易肠胃就不舒服。还有一点呢，你像也有不少人像站在马路边车流当中伸手摘果子，来往的车辆多，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另外呢，还有就是随意的拉扯树枝，还会损伤树木，破坏咱们县的绿化环境。我离

那再说说地上掉落的银杏果，也就是白果。很多人觉得银杏果是好东西啊，捡回家煮着吃。但是大家要知道，银杏果是含有有毒成分的，尤其是胚芽毒性最高。如果说处理不当啊，或者是一次吃多了，很容易中毒。吃完之后呢，会出现恶心、肚子疼、上吐下泻啊，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抽搐、呼吸困难，是十分危险的。就算是想吃银杏果也是有讲究的啊，先要去掉外皮和胚芽，开水充分煮熟之后再吃。成年人呢，一次不要超过十颗，那小朋友啊，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还有就是呢，捡这个白果的时候呢，最好是戴上手套。果皮的汁液沾到手上之后呢，是很容易引发皮肤过敏还有皮炎。天注定要落下清月亮，所以说呢，最后跟大家总结几句，就是路边绿化树木的果实，首要的功能是观赏，不是食用啊。不管是看着多好看啊，都不要随意的采摘拾捡啊。另外呢，就是有农药残留，有食物中毒的风险。还有就是我们在路边采摘的话呢，自身的出行安全也是没有保障的。所以说咱们欣赏秋景就好了，远观不采摘，这样的话呢，既保护了绿植，又能够守护咱们自己家人的身体健康。所以说做到啊，秋天美景虽然好啊，咱们呢就是文明观赏，安全第一就可以了。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件有意思但是有点人后怕的事儿。江苏南京的一位先生啊，晚上蒸了八只大闸蟹，就想着趁着蒸煮的空档啊，躺床上歇一会儿。谁知道呢，躺下之后睡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锅里的水早就已经烧干了，螃蟹直接被烧得碳化了。万幸的是呢，他家的油烟机吸力是比较大啊，像这个焦味啊、油烟啊都被抽走了，没有引发火情，算是有惊无险。那虽说这次只是一锅螃蟹啊烧坏了，没有酿成火灾，可是咱们细想一下啊，这事儿真是特别的危险。像做饭的时候用火，人却睡着了，锅里的水烧干之后啊，锅具是持续的高温，很容易引燃周边的纸巾、抹布，还有这个油烟的油污啊。你像一场家庭的火灾啊，可能瞬间就会发生。那最近呢，其实这种事儿也非常多啊，就是做饭离人忘记关火引发的火情也是时有发生的。有人熬油出门啊忘了关门，油锅起火引燃油烟机的油垢啊，还有人中途就是做饭中途下楼取个快递，火源无人看管酿成险情。所以说呢，厨房是家里火灾最高发的地方，很多大火啊都最开始呢都只是锅里忘了照看这个小事儿来引发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我们这个居家厨房消防安全有几个关键点。首先呢，就是用火不离人，离人必关火。不管是烧水、蒸东西、熬汤，只要是燃气灶开着火，家里呢一定要有人照看，千万不要回屋去睡觉啊，长时间的出门，防止水烧干，汤汁溢出来浇灭火焰啊。

造成燃气泄漏的情况。第二呢，就是注意用电安全。厨房呢，不要多个大功率电器同时插在一个插排上，电器起火啊，千万不能泼水，要第一时间拉下总电闸。第三呢，就是灶台旁边啊，别堆一些塑料袋、抹布这些易燃的东西。油烟机呢，要定期的清洗，像这个油垢堆积，遇到明火也是特别容易起火的。第四呢，就是咱们啊都要记牢油锅起火的应急办法。油锅着火千万不能泼水，要立即盖上锅盖，哎，隔绝空气来灭火。也可以呢用大块湿抹布捂住锅口。第五呢，就是平时呢要多检查一些燃气的软管啊，看看有没有老化漏气的情况。如果说闻到燃气异味了，千万不要开关电灯打火机，哎，马上开窗通风，到室外来联系燃气公司来检修。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尤其是现在啊，秋天天干物燥，正是火灾隐患高发的时候。不光是厨房用火啊，咱们日常家里的插排、电动车充电，还有阳台堆积杂物这些细节，也都得多留心。很多消防安全事故呢，都是出自一时的疏忽、心存侥幸。你像一口锅烧坏啊，只是经济损失，但是一旦引发火情的话啊，就会威胁到咱们一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了。啊，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啊，家里老人、孩子啊，咱们也要多叮嘱几句用火用电常识，安全无小事儿啊，千万不要嫌麻烦，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

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狂风和骤雨也不。
0: 那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新词，叫做票根省钱大法。像现在呢，一张景区的门票，还有演唱会啊、球赛的票根，哎，它可不是看完就扔的一张小票了，它呢还能够当优惠券用，想吃饭啊、住酒店啊、逛街都是可以打折的。那这种新的消费模式，大家就称之为票根经济。就像今年的国庆假期，有游客就拿着景区的票根，酒店呢可以打75折，咖啡店呢可以打6折，吃火锅呢还有优惠，一张小票啊就解锁了一连串的福利。像以前咱们看完演出逛完景区，票根可能大多就随手丢掉了，哎，它只是一个入场的凭证。但是现在啊不一样了，凭着这一张票呢，在周边甚至是跨城市的餐饮、住宿、商圈啊都能够享受优惠。像原本看完就走的过路游客，哎，也是愿意留下来吃饭住宿。像看完演唱会的观众，哎，还会顺着优惠去逛逛当地的景点。单次的消费就带动了一整条消费链条。那现在呢，全国不少地方都在推行这种模式。像江苏，哎，一张演出票根呢可以在全省十几个城市享受商户优惠。山东呢把高铁票、旅游车票和沿线景区商场绑定，还有的地方不光是门票、火车票、购物发票啊都能够兑换福利。数据呢也能看得出来，一场赛事1块钱的门票收入可以带动7块多钱的周边消费。小小的一张票根啊，就撬动了很大的市场活力。
1: 哪怕是再微弱的光，不惧怕，不投降，去吧，我这不。
0: 那你说这个一张小小的票根啊怎么能火呢？一方面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出门游玩看演出之后拿着票就能够省钱，大家都不想白白的浪费掉这个优惠啊，愿意就愿意多逛逛，多来体验当地的吃喝玩乐。另一方面对于商家来讲呢，可以借着演出或者借着景区的客流给自己引流，不用花高额的广告费，薄利多销，人气呢就能上来，也是双赢的好事儿。当然了，现在票根经济刚兴起，也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啊，有的优惠门槛复杂，核销比较麻烦，还有的可能优惠信息不太透明啊，不少人拿的票根可能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该怎么领福利。哎，在这儿呢也有专家提到了，以后呢不光要做简单打折，还可以结合本地的文创特色文旅，让票根啊不只能够省钱，还能够有纪念意义和文化价值。在这儿呢，也想问问大家，你们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用过票根的优惠呢？你们觉得这种方式实惠吗？

0: 北京时间下午3:48，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
0: 那现在鸡蛋呢，我们平时啊应该每天都会吃，那很多朋友呢平时吃鸡蛋啊都有一个纠结，那就是蛋黄到底能不能吃呢？像不少有三高的朋友啊，吃鸡蛋呢只把蛋清吃掉，蛋黄就直接丢掉了，就怕蛋黄里的胆固醇能够升高血脂。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吃鸡蛋还有吃蛋黄的一些误区。根据咱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健康成年人啊是推荐每天吃一个完整鸡蛋啊，不建议把蛋黄扔掉。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来说，正常吃蛋黄并不会明显升高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蛋黄呢也可不是啊大家想的只有胆固醇，它其实也是一个营养宝库，像里面有卵磷脂，还有胆碱、叶黄素，还有多种的矿物质啊。你像这个卵磷脂，它是能够乳化油脂啊，保护我们的血管。像胆碱呢，对于咱们的大脑还有记忆力也是有好处的，对延缓老年人记忆力衰退是很有帮助的。那当然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吃蛋黄。那如果说你已经查出有高胆固醇血症啊、冠心病之类的慢性病的话，是属于高危人群，就要控制量了。建议每周全蛋不超过5个，或者是隔一天吃一个整鸡蛋啊，因人而异，量力而行。
1: 还好我没放弃。
0: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蛋清和蛋黄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它这个蛋清啊，性偏凉，可以清热利咽；蛋黄呢，性质温和，是能够养血滋阴、安神，是各有各的好处。那在这儿呢，也有几个误区跟大家讲一讲。首先呢，是可以生食鸡蛋啊，不等于无菌鸡蛋，只是的安全标准更高。一旦存放不当啊，依然是有细菌风险的。而且呢，这个可生食鸡蛋煮熟之后的鸡蛋营养是更好吸收的，是不建议生吃的。再有呢，就是市面上的功能蛋虽然部分营养有所富集啊，但是呢，基础营养和普通鸡蛋差别不大，它只是食品，不能当成保健品和药品。还有人觉得啊，这个蛋黄颜色越黄营养越高，其实蛋黄的颜色来自于鸡吃的饲料，和营养价值没有直接的关系，不用刻意的挑深黄啊，这个深黄的蛋黄。

0: 是否能重温。
1: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聚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接下来有请国家京剧院的荀派花旦刘长瑜演唱《金玉奴》选段。
1: 不下，哎，我不免去到门外

我们请北京京剧院的李宏图演唱《壮别》选段。

0: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欢迎参与。
1: 有请三姑娘吃糖。

儿啊，为父今日下朝之事，见那新科状元李文魁才貌出众，为父有意将我儿许配那新科状元，不知我儿意下如何？小女不遵佛命，就为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选择是
2: 服务员，服务员，快给我再拿两大塑料袋。
3: 好嘞，先生，一共19.8元，拿好，您慢走。美女，你要几个塑料袋？
4: 不用不用，我有环保袋。
5: 先生，您俩喂两菜一汤足够了，我们这儿分量挺大的。
2: 说啥呢，在那儿给我都给我炒了，不差钱啊，不差钱。
6: 生活中的选择决定了我们选择的生活，您的选择。

是什么呢？村村防火，户户平安。在乡镇农村，请不要集中使用大功率电器，不乱丢烟头，不随意焚烧秸秆、麦草、垃圾、树叶等杂物，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要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楼道、清阳台、清屋面，关电源、关明火、关门窗，主动消除火灾隐患。

0: 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媒体聚焦，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精神，优化政务渠道，创新服务模式，我市深化放管服改革，让企业群众办事更便利。
3: 第二届中国北方肃宁电商发展大会暨经贸招商会，肃宁县五部门联合签署服务保障县域电商高质量发展12条工作落实举措。
4: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肃宁学院电商专业以实操课堂培育实用型人才。
3: 肃宁县医疗保障局到失宿镇开展基本医保集中参保动员部署会。
4: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精神，优化政务渠道，创新服务模式，我市深化放管服改革，让企业群众办事更便利。
5: 市第11次党代会提出，坚决打通束缚市场活力的制度堵点，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资敢投。我市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服务渠道，创新服务模式，提升行政效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群众办事更便利。
6: 一大早，河间市民卢冬美来到河间市政务服务中心 OPC 服务专区，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办理了一人公司注册登记业务。
7: 我们单人创业最怕政策不懂，跑手续费时费力，现在政务大厅专门设立了 OPC 服务专区，从申报名称、规范经营范围、执照办理到政策咨询，全流程专人指导帮办，半天就办好了全部手续，特别高效省心。
6: 为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激发大众创业创新活力，河间市政务服务中心针对一人有限公司创业者设立 OPC 服务专区，通过专窗受理、专人服务、专享流程，打造标准化、集成化、全周期的个人创业政务服务新模式，同时组建金牌服务团队，为创业者提供全流程一对一指导。自专区设立以来，已完成125户 OPC 市场主体线上材料预审。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 OPC 全链条政务服务，吸引更多创新主体来我市创业发展，以优质高效服务对接京津资源，服务雄安配套产业，持续激发市场创业活力。
6: 聚焦企业群众需求，坚持服务关口前移，我市积极拓展开业第一见面人服务，在20类高频事项准入准营政策直达的基础上，推行登记注册业务智能表单，与市场主体需求精准匹配，切实提高办事效率与首次申报成功率。同时，在全市17个市县政务大厅推行行业企业相关准营审批事项一次申报打包办理，审批时限大幅压减，企业投产达效进程显著提速。在肃宁县，当地行政审批部门坚持强化宣传、严格审批与优化服务三措并举，持续加强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工作，努力为企业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严谨、便捷的政务服务。
9: 肃宁县行政审批局坚持将宣传关口迁移，在企业群众前来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时，提前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普及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条例、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企业负责人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增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和安全作业贡献意识。
6: 在此基础上，肃宁县行政审批局实行专窗受理、专人负责模式，一对一为申请人提供服务，严格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标准化办事指南，对提交材料逐项审核把关，确保注册登记材料齐全、准确、真实。今年以来，肃宁县行政审批局共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197件，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276件。立足高质量发展大局，强化

0: 改革问效服务创新。截至目前，全市55个部门的773项市级事项全部进驻市政务大厅，涵盖行政许可、公共服务等方面，率先达到省级 90% 进驻率新标准。44个一键式事项落地，覆盖企业开办、民生服务等场景，累计跑办部门压减 94%， 环节压减 83%， 材料精简 58%， 实现压缩 71%。 依托河北政务服务网和计时办 APP 实现指尖办事，市县两级开设220余个一键式专窗，打通服务企业群众最后一公里。
1: 10月14号，苏宁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税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五部门联合签署《服务保障县域电商高质量发展12条工作落实举措》。
2: 12条举措内容包括构建电商全链条协同共治体系，织密电商领域法治保护网，强化涉税风险防控和税收服务，深化知识产权综合保护，健全电商消费维权保护机制，激发电商发展内生动力等，是五部门落实苏宁县产业强县、项目立县、电商兴县发展战略和一体两翼、多区联动的发展格局，聚焦电商全链条法治保障需求，切实为电商企业纾困解难的务实举措，也是司法机关与行政部门携手优化营商环境、护航新业态健康发展的新起点。五部门将以签署12条举措为契机，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为电商企业办实事、解难题，护航苏宁电商产业行稳致远，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为精准对接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和特色产业电商需求，沧州职业技术学院、苏宁学院立足本地渔具、针纺、裘皮等优势产业，持续优化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模式，坚持以理论筑基、以实操赋能，通过系统化、实战化的特色课程体系，培育懂运营、会直播、能创业的本土化电商人才，为县域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力储能。
1: 在苏宁学院电商专业实训课堂，没有传统枯燥的书本教学氛围，老师结合实例讲解电商运营逻辑、视觉营销技巧、短视频剪辑、直播话术搭建等专业知识，同学们跟进开展图片精修、店铺上架、模拟直播、客服应答等实操训练。学院紧扣行业前沿，开设网店推广、商品拍摄与处理、广告策划实务、短视频策划制作与运营、推销实务与技巧等丰富课程，构建理论讲解加场景模拟加实景实训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学校将课堂与市场紧密结合，立足苏宁本土产业特点，把渔具、针纺、裘皮等县域特色产品融入日常实训教学，让学生学以致用、学有所用，真正实现课堂所学贴合市场所需，让学生们的专业能力和实践素养得到快速提升。
4: 以前我对电商的理解就是电商只是简单的线上售卖，但是亲身实践后呢，才体会到电商是多环节协同的综合性专业。我获得的感受是，理论只是落实，实践呢才能发挥它真正的价值。电商工作需要耐心打磨每一处细节，经过这一年的积累，我对我的职业发展有了更加清晰的规划。未来我将持续深耕电商领域，努力成长成一名合格的电商人才，坚持去只用做到，从课本中来到实践中去。
5: 这一年我们参与实训和助农直播，从选品洗脚本到直播运营全程实操，将课堂知识落地，体会到直播助农的意义。电商不只是直播带货，是营销运营的综合赛道。未来我会持续打磨实操能力，用专业技术创造价值。
1: 为切实提升村干部医保政策理解与执行能力，推动医保惠民政策直达快享，10月13号，苏宁县医疗保障局到石塑镇政府开展基本医保集中参保动员部署会，石塑镇各村50余名村干部、村两委成员参加会议。此次医保征缴工作业务培训会对参会人员进行了政策讲解和操作演示，重点强调2027年度沧州市城乡居民医保最新政策，强化业务培训，提升服务素质，确保医保惠民政策在基层精准落地。
3: 今天的苏宁县

0: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元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2: 肃宁县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肃宁县税务局关于缴纳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通告，广大城乡居民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从今年10月10号开始缴费。现就我县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参保对象，凡在我县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以及我县在外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均可参保。二、个人缴费标准，2027年度我县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保持每人每年400元，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年724元。三、缴费时间及待遇享受，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为2026年10月10号到2027年1月底，每月1号到25号为缴费期，26号到月末为费款结算期。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待遇等待期自参保缴费到账之日起计算。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1年，可减少1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4年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不少于6个月，缴费参照当年参保地的个人缴费标准。四、缴费方式：一、微信公众号河北税务。操作流程：社保缴纳，个人社保缴费输入证件号码，依据页面提示缴费。二、微信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用职工个人账户为亲属缴费。操作流程：微信搜索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注册并实名认证登录后，业务办理，个人账户共计，添加我的近亲属，居民医保费用缴纳，缴费选择2027年度，输入医保电子凭证支付密码。三、其他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自助终端、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窗口等渠道办理缴费业务，也可通过开展代征业务的银行柜台、自助柜员机、银行 APP、 银行 POS 机等方式办理缴费。温馨提示，城乡居民如需了解缴费渠道和缴费操作事宜的，可咨询当地税务部门或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了解缴费政策和待遇享受等事宜的，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县医保局咨询电话 03175162716 03175162716。 特此通告，肃宁县医疗保障局、肃宁县税务局，2026年10月1号。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3: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6: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5: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7: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5: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8: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5: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0: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1: 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2: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3: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

0: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1: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3: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4: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3: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及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5: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6: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8: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7: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8: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0: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9: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1: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9: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

0: 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2: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4: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3: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5: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7: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6: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8: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6: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9: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6: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0: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

0: 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0: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

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

0: 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百年
6: 恒源祥
5: 为您报时。
7: 杨杨杨！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

张伟，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责。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主要问题。于某衍在未经伦理审查和未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样本检测和医学研究活动，并在未确认检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五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七级降为主治医师九级，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违规违纪主要问题。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出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临床检验实验室样本管理存在疏漏、发布信息不规范等问题。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科教部副主任王某、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履职不力。经研究，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诫免，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批评教育，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教部副主任王某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中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责令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与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年度评优、评先和评审评价等工作挂钩，相应核检名额下调等次。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政策。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十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10名购票10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4: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5: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

0: 一家问，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嘛，你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0: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2: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0: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告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3: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个人都是原价标700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1: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4: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5: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

0: 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1: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2: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1: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2: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1: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南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2: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1: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南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南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3: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1: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南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南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3: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1: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南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 10%， 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4: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四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个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
1: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南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

0: 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1: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行程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2: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3: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3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5: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6: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2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5: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6: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0: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1: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0: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1: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0: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2: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0: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保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3: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0: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3: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4: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哈，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保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7: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8: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中篇评书《杨》。

0: 腰转。
1: 杨腰淹死大恶霸曹府，被迫无奈逃入深山。进了山以后，他爬呀爬呀，一口气儿走了两天两夜，最后累的是筋疲力尽呐、啊。趴到一块石喇子上，他动不了了，就觉着眼前天旋地转，心跳成了一个啊。杨瑶心里头想：我惹了祸，我娘可怎么办呢？那帮家伙找不着我，肯定拿我娘顶账。他老人家受了一辈子罪，还要受我的株连，我这是当儿子的，我真是大逆不道啊。杨瑶想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了。可是再想想眼前的事儿，看了看这座大山高耸入云，插破青天，往下一看，立陡石崖都是万丈深渊呐、啊。多见树木，没有人迹，野兽成群，这怎么能生活下去呢？能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在深山里头就得冻饿而死。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结束了吗？哎呀，天哪，您怎么不睁眼睛啊？怎么修桥补路好心人都不得好报，这杀人害人的贼子任意猖狂，您公平吗？杨瑶啊，正胡思乱想，忽听身后有脚步的声音，紧跟着有人断喝了一声：“站！”我说：“前面的是谁？”“不许动！”你说这一嗓子跟敲的那铜钟的声差不多，嗡嗡的，把杨瑶震的耳膜都发疼啊，吓得他打了个寒战，扭向回头定睛瞧看。他一看呢，离着他不远，在一棵的树旁边站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一看这个老者呀，宽宽的肩膀，溜圆的胸膛，头上包着蓝巾，腰里扎着豹皮，左手挽着一张硬弓，身后背着箭囊，肋下还挎着口大号的刀，脚下穿的什么有黄白草挡着，看不真切。往脸上一看，这老者长得是一张大圆脸，红扑扑的脸膛，紫微微的面孔，两道苍眉，一对大豹子眼，准头端正，四字阔口，颗下飘摆，一步虚然，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就像银线相似。特殊的是他这两颗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叫人看着那么害怕。瞅这样子能有七十多岁了，瞅这身子骨也就二十多岁。杨瑶心里纳闷，难道我这是在梦中瞅着狐仙了？不对，瞅瞅这天锃明瓦亮，蓝天白云，哪能有狐仙呢？这人是干什么的？他怎么在这大深山里待着？他就愣住了。就见这个老者往前走了两步，两颗眼睛盯住杨瑶，又问了一遍：“哎，我问你呢，你是干什么的？”杨瑶这回明白了，确实是个人，这才强打精神在石喇子上站。

0: 起来，把衣服上的土倒了倒了，来到老者近前躬身施礼：“老人家，我是逃难的。”“哦，逃难的。”呵，这老者围着羊腰转了几圈，从下往上看，看了个珍珠倒卷帘，左一眼右一眼看了200多眼，接着又问：“你是从哪儿逃来的？”“
1: 龙阳县洞庭湖边的仓岗。”“
0: 哦，小孩，你为什么要逃难，跑到深山里来呢？”“
1: 哎呀，老人家呀，我贪了人命了。”“
0: 啊，人命？跟我说说，到底是什么原因？”杨妖从来不说瞎话，这个人非常诚实，一看也没外人，我就对他说了，能怎么地呢？杨妖一五一十把身世跟淹死曹福的经历都对这老头说了。老头听完大吃了一惊啊，哦，是这么回事。这么一说，你叫杨妖？
1: 是。
0: 好孩子，有骨气，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你呀，跟老朽我差不多，我从年轻那会儿就不怕硬的。实不相瞒，你贪了人命官司，我比你贪的还多，咱们两个人是命运相同啊！哈哈哈哈。杨妖一听，什么？哦，他跟我一样，这心呐踏实多了。二四十里，
1: 老人家，请问尊姓大名，先乡何处？
0: 孩儿啊，来来来，咱别在这儿戳着。到那边石子上坐下，咱慢慢谈。说着话，老者一伸手抓住杨妖的手腕子，杨妖就感觉到这胳膊都疼，这老头怎么这么有劲儿，拉着自己跟拎个小鸡儿似的。到了不远的一块青石，两个人肩并肩坐下，老头把硬弓箭囊放到脚前，把那把大刀顺着前心这儿，拍着杨瑶的肩头，一五一十把身世讲说了一遍。杨瑶是如梦方醒啊。这老者是谁呀？这个人福姓欧阳，单字泰，他叫欧阳泰，是湖南省常德府的人。想当初是武陵蛮里边的首领。那位说什么叫武陵蛮？武陵是古地名，蛮就是野蛮的蛮，蛮横无理的蛮。这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武陵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一种污蔑的称呼。欧阳泰呢也生长在这个地区，在年轻的时候保过镖，护过院，给人家当过长工，也开过武术场子，遍走江湖，对老百姓的疾苦那是了如指掌，对那封建的朝廷是深恶痛绝。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个志向，要推翻这个不合理的朝廷。后来他遇上个好朋友叫王小波，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王小波是个卖茶水的，哎，您可别小瞧他，这也是历史上一代的名人呢。别看出身卑贱，志向远大，跟欧阳泰携起手来成立武陵蛮。你不是污蔑我们？

0: 我们还非打这个旗号不可，到处杀官夺府，打富济贫，领导的农民运动是轰轰烈烈呀。北宋朝廷为这事儿简直脑瓜都疼，三番五次调集大军到这儿来评判，农民的义军给了他们严重的打击。浩眼啊，出来叛徒了，把王小波给出卖了。王小波英勇就义，这个组织被人家给打散了。欧阳泰无处投奔，这才窜入深山，就到了这儿来了。打这一来呀、啊，就30年呐、啊，老头再也没出世啊。来的那时候45岁，现在70多了，鬓发洁白，变成了两个人了。这个欧阳泰，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自从到了深山之后，他就靠着狩猎为生，经常的他不下山，到了必须下山的时候，他偷偷的进县城或是市镇买点油盐酱醋生活必需品，然后再回来，就是这么在这度日子。没想到今天又碰上杨妖了。欧阳泰发现杨妖岁数不大，为人诚实，跟自己初次见面没有隐晦，有什么就说了什么。欧阳泰深受感动，人家对我这么诚实，我就不必要隐瞒了，所以把自己的身世也都倒给杨妖了。啊，小杨妖一听啊，非常佩服啊，闹了半天，这位就是著名的武陵蛮的首领啊，能遇上他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老少二人越说越亲近，最后欧阳泰就问他，杨妖，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1: 老人家，我无处投奔，如果您不嫌弃的话，能不能把我收留，我给您做个伴儿？
0: 正趁我意呀，杨妖，我太欢迎了，那么就跟我走吧，到我家里去。哦，他还有家。欧阳泰把杨妖领到家里了，闹了半天是在半山腰有个山洞，这洞口倒不大，里边可不小。欧阳泰借着这个山洞呢，在外头搭了个沙子，山洞的口外是块盆地，地势挺宽阔。经过老头多年的劳动，收拾的还挺平坦。杨瑶就发现这院里头左一堆石头，右一堆石头，哪一堆都像一间房子那么大，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可进洞一看，里边野兽皮可不少，旁边有个猪篓，里头放着不少箭，看来这老头没事儿，砍竹子做箭。欧阳泰把他领到里头参观了一圈，对杨妖说，看着呗，我这地方可保险呐、啊、一人把关，万夫难进，慢说官府找不着我，即使发现了我，他们也进不了这个洞。孩子，我再告诉你，这个洞往里边走很深呐、啊、我曾经走过几次了，里头有9孔18弯，直接通到金牛潭。你看咱们随便走，官军要到了这儿必得迷路啊，他的命就保不住了，有千军万马都不够垫山涧的，你就放心大胆住到这儿吧。是是是是，杨妖啊就希望有这么个保险地。当天晚上，欧阳泰亲手

0: 给羊腰煮了点瘦肉，这块就吃野兽的肉。哎，羊腰还没吃过，这回一吃还真香。还吃完了，爷儿俩躺下休息，盖着兽皮，边躺着边聊。欧阳泰一想啊，我这一生也就这样了，还有什么辣气桑榆晚景有今天没明天了。可惜我这满身的武艺无人继承，可惜我的志向更无人继承。今天见这羊腰，我们俩命运相同，我见这孩子一表非虚呀。倘若我把能力传授给他，他能接替我的班，岂不是一件美事啊？想到这儿，他睡不着了，跟杨瑶商议：“孩儿啊，我有一事相求，不知道你乐意不？啊，老人家，有话只管吩咐，我就是您的孩子。好，那我就直说了吧。别看我当年在武林之中大显身手，身经百战呐，光在我手下死了多少人，连我自己都算不清楚。我呢，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可惜无人继承。我打算收你当个徒弟，把我的能耐传授给你，你可乐意？”啊，老人家，我求之不得呀。杨瑶下了地，跪在欧阳泰面前，砰砰就磕响头。欧阳泰大喜：“孩儿啊，咱可一言为定，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徒弟了。恩师在上，我愿意侍奉老师一辈子。嗯，但愿如此。起来，起来，起来！你看看，比过去又近着多了。”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老头用手一指那块盆地：“杨瑶啊，没练功以前，你先帮着我干点零活。”“师父，您吩咐吧。”“嗯，你往这院儿看看，我这大院里头一共有几堆石头。”杨瑶昨天来的匆忙，光看着有石头堆，也没数数。这阵老师一提醒，他注上意了。他一看呢，左边有九堆，右边也是九堆，大小都差不多。“师父，一共是十八堆石头。”“数好了，咱可这么办，你吃饱了完了没事儿，就开始搬运这石头，把左边这九堆挪到右边去，把右边那九堆石头搬到左边去，都换到原位。我再告诉你，每一堆的石头里面有九口缸，每口缸里头有九张袍子皮，每张袍子皮上打着九个结儿，也就是系着九个扣。你把这扣一个一个全解开，把这袍子皮用手捋顺光滑了，把所有的皮都给我收拾好了。为什么要这么干呢？现在我天人进口了，两张嘴吃饭，咱得有点积蓄。我把它拿到集市上变卖了，换点钱花。孩儿啊，你乐意吗？”杨瑶啊，连奔儿都没打。“是，谨遵老师之命，现在我就去干。”杨瑶没仔细算算，这个工程得多大？就说倒腾这些石头，谈何容易啊！那大块的都重有三百余斤，最轻的也得百八十斤呢。把这石头倒腾完了，每一堆里头九口缸，每口缸里头九张袍子皮，每张袍子皮上九个扣， 再都解开，再捋成光滑了，那是一半会儿能办完的吗？但是杨瑶是个诚实的孩子，并不是知难而退，老师是自己的恩人，叫干什么干什么，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杨瑶撅屁股在这干，累得通身是汗，欧阳泰笑呵呵的在旁边瞅着，心里头暗自高兴啊，有出息，能服苦，这样的孩子将来才有能耐呢。等到吃饭的时候，让他助手洗完了手然后用饭，完了杨瑶接茬就干，老头也不阻拦，有时候把杨瑶累的两膀发酸，胳膊腿都抬不起来，再看看那手指头先磨肿了，后起了血泡，最后都磨破了。老头呢，拿出刀伤药给他上，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药，一抹还就好，让他歇两天，杨瑶不歇，接着茬还干。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管这十八堆石头再挪着钢铁，这扣平滑，这袍子皮，整整用去了一年的时间。一年把这些事儿都办完了，欧阳泰大喜呀，把杨瑶叫到眼前，孩儿啊，把手伸出来。哎，杨瑶手心朝上，把手往上一抬，嗯，差不多了。孩子，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你这么干吗？啊，您不是说了吗？天人进口，多了张嘴吃饭，你数出这皮子来，你好变钱。错了，错了，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这是为师传授你练基本功。为什么我准备这些东西？我也练功啊。现在你看看你的手掌，重有千斤，你这十个手指头就是鹰爪力。你有了这种基本功，再练别的，那是迎刃而解呀。现在我就传授你刀法。欧阳泰说完了，短衣襟小大半往院里抵站，藏得上，把七星宝刀一晃，练起来了，真是练得风雨不透啊！把杨瑶乐得直蹦。打这以后跟老师削刀，一句话剪断，刀也削好了。欧阳泰一想还不行，嗯，还有个新方法要试验试验杨瑶。这一天正睡到半夜，老头冷不丁惊叫了一声，哎呀，把杨瑶吓得是魂不附体。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一回正说到杨瑶学艺，欧阳泰是真教，杨瑶是真学，这爷儿两个就吊在一处了。白天练武，晚上习文。欧阳泰传授他攻杀战手、斗隐埋伏各种阵法。杨瑶现在啊，对知识二字如饥似渴，那真是拼了命的学呀，一天就等于十天半个月，所以跟老师学艺的时间虽然不长，学的能耐确实不少。欧阳泰一想，
2: 杨瑶学的差不

了，文才武艺都拿得出手，但是这个胆量大是小呢？要没胆子将一事无成。哎，

0: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呵，杨瑶一听啊，这才把心放下。师傅，您喝口水，醒醒盹儿，然后再睡。杨瑶，这阵我心还跳呢。你知道我做了个什么梦吗？不知道，您给我讲讲。杨瑶啊，刚才我做个梦，这梦啊太奇怪了。我梦见咱们的后山，山尖上啊有个洞，洞里面有一条宝弓，我打算取出来给你。哪知道我一取呀，遇上妖怪了，就这么把我吓醒了。这阵儿我心还跳成了一个呢。杨瑶一听做梦，那有什么，谁还没做过，胡思乱想，什么事儿都可能看见。哎，没想到他老师还认真了。杨瑶啊，确实咱们后山有个洞，那个洞叫金牛洞，据说里头有张宝弓，因为我思念这个事儿，我才做的这种梦。孩子，你能不能去一趟，你看看有没有这么回事儿？如果真有宝弓，你就把它拿回来，没有就算了，往后为师我就不想这个事儿了。是。杨瑶这个孩子向来唯命是从，老师说什么他当时就办什么，下地穿上鞋，把豹皮围上，转身往外就走。等一等，你知道那洞在哪儿？您不是说在后山吗？嘿，后山多了，山连着山，那你还有个地方找去，待为师给你指点方向。说着，欧阳泰把杨瑶领出洞口，用手往左侧的大山尖上一指，你看见没？当中那个最高的山头啊，我看见了。你仔细瞅瞅那山尖上那是什么？因为是半夜，杨瑶拢拢目光仔细一看呢，哎，似乎那地方放光。师傅，那好像有亮。哎，对了，就是那个地方，你别走错啊，那就是金牛洞。你带着为师这把刀，挎着我的硬弓跟这壶剑，以防不测。是。杨瑶把老师的七星宝刀背上，手挽硬弓，挎好了剑壶，这才跟老师告辞。欧阳泰在洞口这等着他，心里头暗自好笑，心说杨瑶啊，这回就看你的胆量如何了。不说欧阳泰，单说杨瑶，甩开大叉，翻野草转密林，是直奔后山。他还从来没到这儿来过，因为这座山太高，高耸入云，直插天表。欧阳泰给他起个名字叫刺破青天。他平常学艺哪有功夫来呀、啊？要不是老师吩咐，他说什么也走不到这儿。杨瑶经过几年的锻炼，腿上有功夫，登山如履平地。就这样，他转来转去，天在似亮似不亮，他果然登到山顶，往下一看是云雾缭绕啊。拢目光抬头一看啊，真有个山洞，黑乎乎的洞口。也不知道是早晨起来的关系，还是因为什么，他发现这个洞里头往外直冒烟。进了洞，他走了也就是四五丈远，这洞究竟有多深他心里头没数，有多高有多大他也没底儿，但是他就觉着里边好像有东西在动，把杨瑶吓了一跳，头发根当时就竖起来了。他心中暗想，难道说里头有猛兽？ 待不住啊。
1: 嗯，

这大山上没有人烟，光有野兽，狼虫虎豹成群呢、我还不能不注意。杨娇刚想到这，就听里边唰啦一声，可坏的窜出一条怪蟒。您说这蟒有多大？那脑袋比水缸小不了多少，那身子比缸还粗着三圈，前半截出来，后半截多长还没看见，眼赛金灯，嘴像火盆，嘴里头吐出那个蛇蕈子都有二三尺长啊。这东西发现有人来了，把脖一抬，先愣了片刻，紧跟着摇头摆尾，奔杨娇就来了。杨瑶还没见过这么大的蟒啊，能不害怕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蹭蹭蹭连着三步是跳到洞外，探背蟒套完手，嘎啦嚓啦啦啦啦啦，拽出七星宝刀。说时迟那时快，这怪蟒就追出来了，那脖子抬得挺高挺高的，张起大嘴来，噗，奔杨腰就是一口。也慢说是杨腰，就是一头牛都能吞得进去呀、杨腰见识不好，使了个左侧身啊，噌往旁边一闪，怪蟒这一下扑空了。你别看嘴空了，他这尾巴可好使唤，这时候这个尾巴也离开洞了，啊，唰，奔羊腰就裹来了。您没看着吗？蛇和蟒都有这种功夫，你别让它把你缠上，啊，缠上你非死不可。慢说是个人呐，你就是多么厉害的猛兽，要叫它缠上，这一勒，也得把你勒个骨断筋折。仗着杨瑶学过能耐，赶紧使了个旱地拔葱，双脚点地往空中一纵，啊，歘，这下没裹上。怪蟒也不示弱，你别看没裹上，脑袋掉过来，扛长又是一口。杨瑶一闪身又躲开了，连着就躲过几次去。这阵杨瑶前后心被汗水都湿透了，心想我光躲也不行，我得进攻啊，跟我老师学了这么些年的东西，我合着白学了。想到这，手中紧握七星宝刀，对准怪马的七寸，连人带刀他一块扑上来了，嘴里还喊了一声啊，这一刀砍了个正着啊，正砍在旗寸上，耳轮中就听见啊，噗，这怪蟒是翻了两番，滚了两滚，不动弹了。杨瑶怕他不死，往前紧跟步，二次抡起宝刀来，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连剁了十几刀，最后把怪蟒置于死地。这阵杨瑶才发现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张着大嘴直喘呢，心说话，老师啊，你这梦做的真邪乎，好像没把我这条命给我送了，闹了半天这里边还有这玩意儿，我要是不学这几年功夫我就归位了。想到这儿，我事儿还没办完呢，我上这儿来不是斗怪蟒，我是得宝宫来的，哎，到里边看看吧。他仗着胆子提着宝刀二次进了洞了，不过这回他可提高警惕了，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一边往里头滑了，一边注意看着。这回啊平安无事，闹了半天这个洞不太深，也就是二十几丈，

0: 里头还有个甩弯，他到了甩弯这把火镰拿出来了，啪啪啪啪啪，一颗火星子四冒，把火点着了。借着这个光亮一看，啊，可不是，里边果然有一张弓，旁边还有一壶剑，这剑都是用金竹做成的，锃明刷亮啊，看的意思是新的。把这张弓拿起来，用手掂量掂量，果然是张薄弓，分量挺沉的、啊、用手指头弹弹这弓弦，嘣嘣嘣嘣嘣，都发出钢音来。杨瑶心中暗喜，心里合计，是不是天赐的呢？哎，难道真有神仙？他把刀背起来，把弓连拉了三个满，心里特别高兴，挽着硬弓，拎着剑壶，这才离开此洞。书中代言，这都是欧阳泰事先安排的，哪里来的神仙呢？他早就有意传授给杨妖一张硬弓，背着杨妖不知道给他制作的，那壶剑也是给他制作的，这为的是师徒留个纪念。这个洞里确实有怪蟒，欧阳泰利用怪蟒外出打食的机会，把这剑和弓搁到洞里头了。今天晚上就是试验杨妖的胆量，那么假如杨妖不行呢，欧阳泰可以暗中助他一臂之力，要能行，这胆子也就练出来了。简短截说，杨瑶拿着弓箭又回到住处，一看师傅还在这站着呢。老师，我回来了，里头果然有东西，您看。哈哈哈哈哈！好孩子，这是老天赐给你的，怎么办吧，就把它送给你吧，多谢恩师。杨瑶高兴得不得了啊！打这天以后，欧阳泰放了心了，这徒弟没白教，论文学有文学，论武艺有武艺，论胆子有胆子，这要撒开手也就放了心了。这天练完功，欧阳泰把杨瑶拉到面前，孩儿啊，你算没算你到山上几年了？四年多了。嗯，到今年过年你就21岁了。孩儿啊，你是成人了，能说一辈子光学武吗？不能，你跟我不一样啊，听说你还有娘，你娘究竟如何长短，音信隔绝。孩儿啊，明天你就下山回去前去探母，一家人团聚吧。现在你的能耐足可以闯荡江湖，干一番事业，所差者就是机会二字，有了机会你不难成名，起码说报仇雪恨不费劲儿了。师父，怎么明天就叫我走？一天也不能多待。好啊，收拾收拾东西，明天你就走。杨瑶一听这话心难过了，跟老师朝夕相处真有感情了，一旦分离这心能好受得了吗？这晚上爷俩谁也没睡好，说不尽的心里的知心话。欧阳泰就嘱咐他，闯荡江湖的种种规矩应该注意些什么。一，不准骄傲；二，不准伤害好人；三，不准奸盗邪淫；四，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不准胡来呀。只要孩子早晚你成事，也就对得起为师了。杨瑶向老师表示， 我先看看我娘，如果我们有了安身之地，老师您放心，我回来接您，把您接到家里去，生养死葬，咱们爷儿俩绝不离开。
1: 好好好好，大愿如此。
0: 第二天杨瑶瑶走了，老头一伸手把七星宝刀拿过来。杨瑶啊，为师没有别的财产了，这口宝刀是我的命根子，你留着做个纪念吧，见着宝刀如同见着为师。师父，我可不敢要，拿去吧，拿着它多行正事，记住了吗？多谢老师。杨瑶掉着眼泪把七星宝刀接过来，欧阳泰把历年的积蓄15两银子也给拿出来了。杨瑶再三不要，老师是坚决要给，最后杨瑶收下了，打点个小包袱，换了套衣服，这才挥泪跟老师告别。安下欧阳泰咱先不说，单说杨瑶啊，这一上深山4年多的光景，好像离开了这个人间呐。下了山了，心里是豁然开朗。等走到平川地，可看着人家了，看着烟囱冒烟，瞅着街面上有行人了，杨瑶心里这个痛快，但是一想到母亲，心头又缩紧了。这，哎呀，我娘现在在哪儿？是不是还在老曹家庄园里头住着？还有没有？但愿神佛保佑我们母子团聚啊。杨瑶想到这儿，脚下可加了紧了。书说简短，没有2天的光景，他要回到老曹家的地主庄园。白天他没敢进，怕遇上熟人，找了个树林眯了一觉。等晚上他是翻墙而入，进了庄园了。这个地方是个大呀，方圆好几十里呀，四外带着围墙的。那么离开才4年多，他走的那会儿16岁了，所以对这个地点呢记得挺熟，拐弯抹角来到母亲住的地方，仍然是那2间破房，屋里的黑乎乎的，没长着灯。杨瑶往左右看看，没人，这才仗着胆子来到窗户下面，这着他的心就跳成一个了，就盼着一叫母亲把门开开，自己一头扎到娘的怀里头，娘儿两个好好的亲热亲热。想到这，他轻轻的叫门，咚咚咚，咚咚咚，娘啊，娘哎，您睡了吗？儿我回来了。杨瑶叫了3遍，这时候这门开了，灯光一闪，露出一张老脸来。这张脸满布皱纹，胸前飘摆花白的胡须，戴着开花帽，身上穿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杨瑶看着他十分眼熟，认出来了，是老曹家的长工王四爹。因为这个王四爹呀，就叫王老四，岁数大了，这人又好，大伙尊敬他，所以管他叫四爹。他可不认得杨瑶了，他一瞅面前站着个小伙子，背着把刀，又有弓又有剑，把他吓得愣在那儿了。你找谁呀？杨瑶不中分说，进了屋，反手把门关上。王四爹，您不认得我了？我不是杨瑶吗？啊，你回来了。四爹，不要高声，我回来了。孩子，你还活着？我活得挺好。乖，坐下坐下，坐一坐。王四爹高兴的手都哆嗦了， 把

0: 油灯点着，把窗户挡上，让杨瑶坐下。杨瑶往屋一看呢，跟当初也不一样了，自己家的东西一点没有，这屋破东烂西的也扔得满地全是，一股臭味熏鼻子。就王四爹一个人在这住，杨瑶马上就问他：“四爹，我娘呢？”
1: 孩子，你别着急，
0: 您快告诉我娘呢。
1: 别着急啊，哎，四年多以前你惹了大祸跑了，老曹家抓你没抓着，把这气都撒到你娘身上了
0: 啊。那后来怎么样？
1: 后来把你娘五花大绑，绑到龙阳县呐。老曹家那意思，打算叫你娘给抵命。后来大伙一个劲儿的说情，你娘呢又病在监狱里头了，一气相连，好像没死了，就这样把你娘又释放了，掐头去尾。在监狱里头压了一年半，
0: 杨瑶一听就站起来。那么后来呢？
1: 后来你娘无依无靠，流落县城，就要了饭了。半年以前我到县里办事儿，在街上还遇上过他，给了他10文钱。当时你娘也提的你，可难过了。不过你娘说的好，不管怎么难，她也要坚持活着，非等你回来。
0: 娘啊！
1: 杨瑶是放声痛哭。
0: 四爹，要这么说，我娘还在龙阳县要饭，
1: 背不住。只要她还活着，大概还干那个行当呢。
0: 杨瑶听完了，把眼泪擦了擦，开门转身就走。
2: 孩子，你上哪儿去？
0: 我找我娘去。
1: 你可注意呀、啊，老曹家可没把你忘了啊，到处派人打听你的下落，他们声言要见着你扒你的皮呀、啊。
0: 孩子，你可多加小心，不劳四爹嘱咐，咱们回头再见。杨瑶才要血溅龙阳县。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森林草原火灾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森林草原火灾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森林草原火灾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火灾破坏我们的绿色家园，群策群防，携手共筑防火长城，严查严管，保障林草生态安全，提高全民防火意识，排除安全风险隐患，让山山林林树长青，草草木木生生不息。

再见春风依旧刚刚好经过。突然夜深交错，目光炙热闪烁。

渴望你的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自然闪烁，恍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他在17岁时因衰老而死，遗产却可能造福全人类。
0: 哦，哎呦，回来了，爸爸好累呀、啊！我觉得我自己老了10岁。
2: 什么呀，10岁？不会吧，程程，你干嘛去了？
0: 啊，我去和同学打球了呀。
2: 打球打到老十岁？
1: 哥哥，你这是早衰吧？
2: 别，那都什么呀？彤彤，别夸张啊！再说了，一些孩子的早衰那也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程程，别听彤彤瞎说啊。
0: 哎，我其实就是夸张了一点。

0: 点。哎，但怎么感觉一不小心引出了一个科学话题？
1: 这个呢，和一位叫做山姆·伯恩斯的17岁少年有关。1997年，山姆出生在一个叫福克斯堡的地方。在他不到2岁的时候，身体啊就开始出现一些异于普通小孩的特征。到医院就诊以后，医生诊断他患上了哈金森·吉尔福德早衰综合征。
0: 两岁，这也太小了。爸爸，山姆真可怜。
2: 我也觉得特别可怜。可那时候啊，几乎没有人知道这种病是怎么回事。毕竟早衰症的发病率啊，只有400万分之1到800万分之1，而且啊，缺乏既往医疗信息的这个医院也给不出治疗方法。
3: 我就知道早衰是不能治好的，爸爸，你骗人。
2: 还没有，你听我说完啊。
1: 山姆的母亲莱斯利·戈登和他的父亲斯科特·伯恩斯知道这点以后，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呢创建了一个名为早衰症研究基金会的组织，并且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领导人弗朗西斯·柯林斯联合，花了不到1年的时间找到了早衰症儿童的基因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0: 什么？竟然是基因问题？
3: 这要怎么治疗啊？
1: 通过研究啊，大家发现早衰儿童和正常儿童的区别是在于核心层蛋白基因上的突变。抗核酰层蛋白 A 通常啊作为一种结构支撑蛋白来保持细胞核凝聚在一起，而山姆的这个抗核酰层蛋白 A 呢，由于氨基酸错误组装反而成了一种早衰蛋白，不能发挥正常作用，并且啊这种蛋白会卡在细胞膜上，没有办法被细胞回收利用，这就加速衰老了。
3: 这么说，山姆妈妈可以针对根源研究特效药拯救山姆啊？
0: 哼，才没有这么简单呢！特效药哪里这么容易就研究出来的呀？
2: 是啊，要研发一款阻止错误组装蛋白的药，那得很多年。
1: 山姆妈妈知道，山姆可能没时间等这么久。2006年，他找到了一名叫做马克·基兰的医生。在马克医生的帮助下，早衰症研究基金会发现了一种名为洛纳法尼的药物。它呢可以改善患儿的血管僵硬度，增加患儿的体重，并且延长早衰症模型小鼠的寿命。
0: 太好了，山姆总算有救了。
1: 一年以后，莱斯利夫妇呢就迅速推动这种药物的首次早衰症儿童临床实验，包括山姆在内的25名早衰症患者参与其中。可是啊，就在这次试验结束后2年，山姆就去世了。拯救所有和山姆一样的早衰症儿童就成为了莱斯利夫妇的目标。他们决定要证明洛纳法尼确实能延长早衰症儿童的寿命，并且呢还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就是 FDA 的批准，将洛纳法尼列为正式的早衰症治疗药物。
0: 拯救所有的早衰患者，莱斯利夫妇真是有勇气。
1: 但是哈，这时候问题来了，2012年的那场试验没有对照组，并且已经将全美国已知的这20名早衰症患儿都纳入了临床试验中。为了达到 FDA 的标准，莱斯利夫妇还得需要找到其他的早衰儿童，就是再找一些这样的病人设立一个对照组。
0: 可是山姆不在了，哪里还有早衰儿童啊？
3: 对呀，这个病这么少见，要能找到患者也很不容易呢。
1: 据调查呀，全世界目前啊也只有不到400名早衰症儿童。莱斯利夫妇在2项独立研究中设法找到了其中的62名接受了药物治疗，另外世界各地的82名没有获得治疗的患儿用来作为对照。根据这一批临床数据，62名获得了药物的儿童在首个3年治疗期中能平均延长3个月的寿命。
0: 啊，只有3个月，这也太短了吧。
1: 但是在试验组中啊，有一些患儿已经参加过第一次试验了，服药的日子最多达到11年。所以呢，综合来看啊，长期服药可以将早衰症儿童的平均寿命延长2年半。虽然不多啊，但是你自己算啊，对于预期寿命只有14年的早衰儿童来说，那已经延长了将近1/5了。
3: 1/5？爸爸，莱斯利夫妇做的药是仙丹吗？
1: 就在2020年的11月末， FDA 已经批准洛纳法尼上市，成为全球第一种用于治疗早衰症的药物。这个药物的本质啊，是一种法尼基转移酶抑制剂，也就是之前研发的一类分子靶向的抗肿瘤药物。所以啊，这还称不上是一种

0: 早衰症的治愈方法。但是呢，如今的研究显示，它还是能阻止细胞产生过多的早衰蛋白的。
1: 原来是这样的原理啊。
0: 嗯，现在呀，科学家们已经知道，每个人的身体里都会制造一些早衰蛋白，这种蛋白啊，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多。所有跟衰老相关的疾病都可能和早衰蛋白有潜在的联系，那找到这些联系，就可能拯救无数患上其他衰老相关疾病的人的生命。
1: 妹妹，你又怎么了呀？
2: 哥哥，你打个球就老十岁了，要是跟我吵个架，不得老二十岁呀？我小学毕业了，你就得
1: 闭嘴。我现在换个说法，我打了一场球，开心死了，我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岁。
2: 年轻了十岁？那你现在想喝水吗，小弟弟？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4: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5: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外星人为何不会来访？
2: 哎，爸爸，你说天上真的住着神仙吗？
1: 我知道，天上住的呀，不一定是神仙，还有可能是外星人。
2: 爸爸说过了，有一位科学家说了，我们不要再联系外星人了，很危险的。
1: 对，是霍金说的。
0: 哦，你们俩又关心起外星人了。是啊，在宇宙中啊，有很多星球，也许呢，有的就跟地球一样，上面生活着跟我们很像的人类。
2: 哎，爸爸，真的吗？那我怎么平常没见过他们啊？
0: 这个呢，也许是因为他们早就来到我们身边了，只不过我们一直没发现而已。在银河高等文明眼中，人类可能就像我们眼中的蚂蚁一样毫无吸引力。毕竟我们在路边散步的时候，很少会注意是否有蚂蚁挡在路上，对吧？
1: 我可能会一脚把蚂蚁踩死。
2: 啊，外星人会这么对待我们？那也太危险了。
0: 在银河系里啊，生命的骰子会在与地球相似的数十亿颗行星上投掷，所以呢，我们熟悉的生命形式啊，可能非常普遍。那如果真的这样，一些智慧物种的科技发展很可能要领先人类数十亿年。当权衡与人类这样的低等文明联系的利弊的时候，那些高等文明很可能会选择避而远之。
2: 不要啊，爸爸，我长得这么可爱，外星人看到了为什么要跑呢？
0: 也许是没有看到你真正的样子哈。想要了解人类的外貌，一种合理的方式是对着镜子观察自己。那这种行为呢，依赖于一个很寻常的假设，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具有共同的遗传起源。
1: 不是说所有的人类都是猴子变的吗？爸爸，外星人会和我们一样也是猴子变的吗？
0: 这样的观点啊，或许并不适用于在其他行星上的独立起源的生命。比如在距离我们最近的地外宜居行星比邻星 B 上，动物和植物的形态可能与地球截然不同，尤其是动物，它们可能拥有独特的眼睛，而这呢是为了更好地探测表面温度只有太阳一半的比邻星发出的红外光。
1: 通过眼睛看红外光，听起来好像蛇呀。
2: 蛇？好可怕。爸爸，生活在比邻星 B 上的不会是蛇形外星人吧？
0: 这个应该不会哈，因为比邻星 B 呢和其他恒星的距离只有日地距离的1/20。我们预计啊，它很可能处于潮汐锁定状态，就是这星球的一面会始终面向恒星，就好像月球的一面也始终朝向我们。生活在永昼和永夜一面的生物可能存在天壤之别，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睡眠模式。
1: 这个我知道，就跟地球上的动物一样，有的动物会冬眠，有的动物却不冬眠。
0: 没错。而行星表面的植物呢，也会演化出吸收红外光的能力。相比于地球上的植物，它们可能在长波段上会有一个红色边缘。所以呢，科学家就猜测啊，这颗行星上的草很可能是暗红色的，不是绿色的。
2: 啊，红色的草，越说越可怕了。爸爸，那这颗行星上的外星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0: 想要搜寻那些比我们先进数十亿年的外星文明，那是十分困难的。在无线电通讯和激光技术出现以后，我们才开始接收来自外太空的这个无线电还有激光的信号。那同样啊，对外星

0: 经生命的搜索也伴随着光帆技术而开始发展。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听说过任何外星人的消息。
1: 啊，是这样吗？可我怎么经常听说有人遇到外星人的新闻啊？
0: 不能确定那是外星人啊。我们必须谨慎对待那些不满足定量科学证据标准的观测意识，其中啊，就包括一些缺乏证据支持，但是符合某些规律的阴谋论，或者是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报道。他们的这个重复性啊，没有办法考证，所以就不满足被确认为可靠科学数据的前提条件。
2: 就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谁要是真见了外星人，早就传到网上去了。
0: 没错，摄影技术的发展确保了科学上的可靠性。任何有关非自然物的发现必须得到研究证实，或者有足够数量的依照科学流程记录下的同类发现作为佐证。科学证据虽然约束了我们的想象力，但是呢，也避免了很多不靠谱的想法。
2: 谁让人类这么自大呢？有可能在外星人眼里啊，我们什么也不是。
0: 费米悖论中显示出了人类的自负。他是这么说的啊，假设人类在宇宙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现实很可能是人类非常普通，而且注定会消亡。而且啊，类似于比邻星的恒星数量远远超过类太阳恒星，所以啊，大多数宜居行星的表面可能就是生长着暗红色的草坪。对大多数星际旅行者来说，这样的色彩会更加赏心悦目，正如地球人看待绿草那样。
1: 可是我还是觉得绿色的草地更好看。
0: 也正因为如此，在星际旅行代理商的眼中，比邻星 B 无疑是比地球更具吸引力的目的地。我们啊，可以像恩里克·费米那样感慨，为什么外星旅行者从未因为仰慕我们而来呢？但更好的方法也许是想办法和比邻星 B 上的居民取得联系，邀请他们来地球上喝一杯。
1: 外星人，你听到爸爸说的话了吗？快点出来，我们一起干杯做朋友吧。
2: 嘘，小点声，头头，万一来的是邪恶的外星人怎么办？
1: 邪恶的外星人？
2: 没错，电视剧里面都是这么演的，邪恶的宇宙人入侵地球，需要超级英雄的帮助才能拯救人类。
0: 可是一般情况下，超级英雄也有可能是外星人啊，比如克星来的超人。
1: 外星人，快来跟我一起玩捉迷藏吧。
2: 哎，爸爸，他又疯了。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0: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去看了一趟牙医后，他再也学不会新知识，成了一个罕见病例。
1: 哎，哥哥，这些鱼在看我，哎，一定是感谢我刚才喂了他们。
2: 哎，你有一点常识好吗？鱼的记忆只有7秒，才不会记得你是谁。
1: 真想像一条鱼一样。
0: 像条鱼一样？为什么？
1: 这样我就不会记得有人天天欺负我了。
0: 不过啊，你还别羡慕人家小鱼，要是人类只有一会儿的记忆，我跟你说，那是件很难熬的事情。
2: 看来又有故事听喽。
0: 我问你们，你们觉得失忆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1: 就是在某个时间点之前的记忆都不记得了，电视剧里都这么演。
0: 你说的这种啊，叫做逆行性失忆。
2: 难道失忆还分顺着和逆着吗？
0: 当然了，失忆啊，主要分成顺行性和逆行性两种。跟顺行性失忆完全相反，在某个事件后的所有事情都没有办法被记住，也就是说啊，它没办法形成新的记忆，这就是顺行性失忆。
1: 记忆定格在了某一天吗？真的有人会得这种病吗？
0: 有啊，有一个叫威廉的英国士官，他呢在2005年的3月14号这天去看了趟牙医，他接受了局部麻醉，然后呢医生对他的这个牙根管进行了手术治疗。好了，手术做完了，等他醒来以后，他成了一个罕见的医学病例。
2: 这么夸张，治牙治到了脑袋上啊？
0: 威廉就表示啊，哎，他只记得自己坐到椅子上，然后医生开始给他做局部麻醉，之后除了父亲的去世和一张新生儿的照片，任何事情他只能记住最多90分钟。
1: 那之前的事情他还记得吗？

0: 神奇就神奇在这儿，去牙医之前的事儿他都记得，但是呢，昨天做过什么呀？哎，现在自己住在哪儿？他一律不记得。这就是顺行性失忆的表现。那通常呢，顺行性失忆患者的部分脑区，尤其是对记忆很重要的海马体受到了损伤，所以啊，就没办法把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储存。
1: 这么奇怪的病，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吧？
0: 在神经科学领域呢，有一个很有名的顺行性失忆症案例，主人公啊叫莫莱森。为了治疗癫痫，在1953年，医生就摘除了莫莱森的大脑灰质，其中就包括他的海马体。
2: 摘除海马体会有什么影响呢？
0: 海马体特别重要，它就相当于记忆的转运站，它可以把短期记忆变成长期记忆。
1: 所以莫莱森就没有办法形成任何长期记忆，就成为了一名顺行性失忆症患者吗？
0: 对啊。不过呢，人类除了有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还有程序性记忆。像这个弹钢琴，对吧？还有打球，这都是涉及程序性记忆，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肌肉记忆。幸运的是啊，短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并不是依赖海马体，所以呢，莫莱森啊还是能学会一些新的技能的。
2: 那还好，要不然真是太可怜了。
0: 后来的研究发现，海马体以外啊，这个内侧的颞叶、穹窿和间脑也是形成记忆的重要脑区。它们之间相互连接，就构成了一个串联的线路。这些脑区中啊，只要有任何一个受损，记忆力就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损失。不过呢，不同脑区会影响不同种类的记忆。
1: 那威廉的大脑是哪里受损了呀？
0: 不知道呀，奇怪就奇怪在这儿。威廉的各种检查结果都显示他的大脑没有任何异常，但他就是没有办法形成长期记忆。更糟糕的是啊，他也没办法形成新的程序性记忆，他总是在重复同样的错误，他学会同样的任务花的时间是一样的。
2: 他看牙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0: 牙科手术呢，当时确实发生了意外，实际上啊，他陷入了一个小时的昏迷，醒了以后他就被送到医院待了三天，那期间他的记忆只有十分钟，十分钟之前的事啊，他什么都不记得。然后呢，出院以后记忆力啊就逐渐拉长，能拉长到90分钟，然后这个状况就一直保持到现在。
2: 我看电视里总是有主角受了很大的刺激然后失忆，威廉会不会也是受了什么刺激啊？
0: 医生们呢也猜测他的失忆啊是心因性的，可能呢是他的祖父的葬礼给他留下了创伤，怀疑他患上了就类似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那种心理疾病。
1: 然后呢？
0: 可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不会造成顺行性失忆啊，威廉也没有遭受心理创伤的记录，测试显示他心理是健康的。
2: 那么会不会是牙齿影响了记忆？
0: 哎，你别说啊，实际上一些动物研究就发现牙齿和学习以及记忆是有关的，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啊，口腔卫生和记忆功能之间有联系。不过呢，口腔健康和记忆之间的因果关系啊，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威廉在事故以后也没有口腔方面的问题。
1: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啊，现在的说法都是猜测。也有人怀疑啊，可能是威廉的大脑神经元突触发生了紊乱。那个突触咱们以前说过哈，就是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的那么个小结构。那在形成记忆的过程中，需要对神经元新形成的突触进行巩固，否则记忆就消散了。比如啊，阻断大鼠突触的一些关键蛋白质，那大鼠就学不会新知识。
2: 真希望大家能够早点弄清楚威廉得病的原因。
1: 是啊，要不然对他来说，时间永远停在了2005年3月14日那一天，太无奈了吧。
2: 他记不清家人的变化，也记不清每天发生的事情。
0: 哟呵，你们两个现在倒是统一战线了，不吵了。不过你们是不是忘了要写作业了？
1: 啊？什么作业？哦，我只能记得十分钟以内的事情，啊，不记得老师留的作业。
2: 你是谁？你是谁？你为什么在我家里？
0: 哼，跟我来这一套。哼，一、二、三。
2: 我写作业了，
1: 我也想起来什么是作业了啊！我想起来了。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向己宣志，作者归有光。向己宣，就难格子也，市井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沉泥渗露，雨则下注。每一案故事，无可治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无以昏。雨稍未休憩，始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世事动然。有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兰笋，易碎增盛。借书满架，言养笑歌，明然物作，万籁有声。而亭阶寂寂，小鸟

要时来着时，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然与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亭中通南北为一，待诸妇一窜，内外多至小门墙，往往而视。东犬西吠，客鱼袍而宴，鸡栖于厅。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家有老妪，常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汝二世先比辅之甚厚。是西连于中归，先比常一致。妪每谓于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子在吾怀，孤孤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妪未毕，余泣，妪亦泣。妪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于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近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彼去，以手合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孝，儿之成则可待乎？”请之，持一向护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一计，如在昨日，令人长嚎不自禁。”宣东故常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于君友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似遭火，得不焚，待有神护者。向己声曰：“蜀亲守丹穴，力甲天下。其后秦皇帝助女怀青苔，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齐陇中，方二人之妹妹于一隅也，是何足以知之？于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顺目，未有奇景。人知之者，其位与坎井之洼何异？”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吴期来归，时至宣中，从于问古事，或平积学书。吴期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子家有格子，且何谓格子也？”其后六年，吴期死，事坏不休。其后二年，于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弃南格子，其志稍异于前。然自后于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吴期死之年所手植也，今

0: 五元读书会。
1: 父母不在以后，乡下的姐姐算是最亲的人了。我们只偶尔碰在一起，却没有多少话要说。我问他家的猪好，问他家的庄稼好，我没有问他好。然后我们埋头吃饭，逗孩子们说笑。是时间，十年、二十年，让我们陌生起来；是距离，一百里、两百里，将我们隔开；是我读过的书，垒起了一道高墙。我越来越不了解他了。可一听说我生了不好的病，他便老远地赶来，拽住我的手，一句话不说。他看着我，三天之后，他固执地扔下2000块钱跑了。

0: 五元读书会。
1: 安静的午后，我放慢了脚步，在时光的缝隙里踱步。那些葱茏岁月里的爱恨情仇，那些拼搏日子里的固执坚守，那些欲罢不能时留下的点点泪痕与伤痛，在岁月的尽头，都如他人的故事，波澜不惊地从心头走过。时光老了，我也将随着时光一同老去。老树的光影里沉淀着平和与安宁，都是曾经走过的日子。那些被阳光拉长的树影，也都是曾经的付出。那把老槐树下的藤椅，那杯越泡越浓的花茶，那张泛黄的老照片，都被染上了生命的颜色。镜里朱颜，手中沙漏，在反反复复的转动中已变了模样。光阴催人老，阳光还在，年华

美在字典上的意思是美好。做一个美好的人，我相信是绝大多数人的心愿。读书的时候，人是专注的，因为你在聆听一些高贵的灵魂自言自语。

主的谦逊和聚精会神。即使是读闲书，看到妙处也会忍不住拍案叫绝。长久的读书可以使人养成恭敬的习惯，知道这个世界上可以为师的人太多了，在生活中也会沿袭洗耳倾听的姿态。而倾听是让人神采倍添的绝好方式。所有的人都渴望被重视，而每一个生命也都不应被忽视。你重视了他人，魅力就降临在你双眸。读书的时候常常会会心一笑，那些智慧和精彩，那些英明与穿透，让我们在惊叹的同时粘液展颜。微笑是最好的敷粉和装点，微笑可以传达比所有语言更丰富的善意与温暖。有人觉得微笑很困难，以为是一个如何掌握面容的技术性问题，其实不然。不会笑的人，我总疑心是因为读书的不够广博和投入。书是一座快乐的富矿，储存了大量浓缩的欢愉因子。当你敬业抚卷的时候，那些因子如同香氛蒸腾，迷住了你的双眼。你眉飞色舞，中了蛊似的笑起来，独享其乐。也许有人说，我读书的时候时有哭泣呢。哭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的微笑，因为灵魂在这一个瞬间舒展，尽情宣泄。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大半生所有的快乐累加一处，都抵不过我在书中得到的欢愉多。而这种心愿是多么的简便和利于储存呢、物美价廉，重复使用且永不磨损。你想美好吗？你就读书吧，不需要花费很多的金钱，但是花费很多的时间。坚持下去，持之以恒，优美就像五月的花环，某一天飘然而至，簇拥你颈间。

0: 五元读书会。
1: 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是史铁生的短篇小说《命若琴弦》节选。茫茫雪野，皑皑群山，天地之间攒动着一个黑点儿。走近时，老瞎子的身影弯得如一座桥。他去找他的徒弟，他知道那孩子目前的心情处境。他想自己先得振作起来，但是不行，前面明明没有了目标。他一路走，便怀念起过去的日子，才知道以往那些奔奔忙忙、兴致勃勃的翻山赶路、弹琴乃至心焦忧虑，都是多么欢乐呀。那时有个东西把心弦扯紧，虽然那东西原是虚设。老瞎子想起他师父临终时的情景，他师父把那张自己没用上的药方封进他的琴槽。
2: 您别死，再活几年您就能睁眼看一回了。
1: 说这话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师父久久不言语，最后说：记住，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不错，那意思就是说目的本来没有。老瞎子知道怎么对自己的徒弟说了，可是他又想，能把一切都告诉小瞎子吗？老瞎子又试着振作起来，可还是不行，总摆脱不掉那张无字的白纸。在深山里，老瞎子找到了小瞎子，小瞎子正跌倒在雪地里一动不动，想那么等死。老瞎子懂得那绝不是装出来的悲哀，老瞎子把他拖进一个山洞，他已无力反抗。老瞎子捡了些柴，搭起一堆火，小瞎子渐渐有了哭声。老瞎子放了心，任他尽情尽意地哭。小瞎子哭了几天几夜，老瞎子就那么一声不吭地守候着。终于小瞎子说话了：
2: 干妈，咱们是瞎子。
1: 就因为咱们是瞎子，老瞎子回答。终于小瞎子又说：
2: 我想睁开眼看看，师父，我想睁开眼看看，哪怕就看一回。
1: 你真那么想啊？
2: 真想，真想。
1: 那就弹你的琴弦。老瞎子说：一根一根，尽力的弹吧。
2: 师父，您的药抓来了。
1: 小瞎子如梦方醒：记住，得真正是弹断的才成。
2: 您已经看见了吗？师父，您现在看得见了。
1: 小瞎子挣扎着起来，伸手去摸师父的眼窝，老瞎子把他的手抓住：记住，得弹断1200根。
2: 一千二？
1: 把你的琴给我，我把这药方给你封在琴槽。

0: 老瞎子现在才弄懂了他师父当年对他说的话，咱的命就在这琴弦上，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
1: 怎么是一千二？师父，
2: 是一千二，我没弹够，我继承了一千。
0: 老瞎子想，这孩子再怎么弹吧，还能弹断一千二百根。永远扯紧欢跳的琴弦，不必去看那张无字的白纸。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始，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攒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
3: 五元读书会。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妈妈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2: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3: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4: 很多人说我们95后没有经验。
5: 现在00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6: 很多人说我们00后没吃过苦。
7: 嘿，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8: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2: 其实，作为90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9: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95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0: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1: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啊！
3: 哎，谢谢大伙儿，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是是，
2: 今天这话题特别的好啊！
3: 啊，是啊，
2: 不将就，
3: 没错没错。
2: 哎，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话题啊，
3: 什么？
2: 什么最不应该将就？
3: 啊啊啊！
2: 爱。
3: 哎，你这是实话，
2: 对不对？
3: 哎、确实，
2: 你比如说，
3: 不能将就，
2: 咱们
3: 嗯，
2: 父母对子女的爱，
3: 对，
2: 你看谁家呢？孩子学习一好，
3: 嗯，
2: 过去我也老听着班里哪个考第一名同学，家里条件可不一定好，
3: 嗯、
2: 父母都怎么说？儿子，学你的，
3: 对，
2: 妈就是砸锅卖铁，
3: 呵，
2: 妈供你，
3: 多好，
2: 不能将就，没有说一看家条件，儿子，
3: 嗯，
2: 没事，
3: 呵，
2: 学习好，咱家不没钱吗？
3: 嗯。
2: 不上了，
3: 哎，那不成，
2: 没有这样的，
3: 哎、
2: 对吧？
3: 哎，
2: 爱不将就，
3: 嗯，
2: 相反，我们作为子女啊，
3: 哎，
2: 对父母的爱
3: 同样也不将就，
2: 不能将就啊，
3: 哎、我就不将就、啊。
2: 您怎么样？
3: 那我对我父母就很好啊。
2: 比如说，
3: 你看啊，
2: 啊，
3: 母亲节、父亲节
2: 是，
3: 咱发了一个朋友圈，爸爸妈妈我爱你，发朋友，大伙都知道，表示孝心。
2: 大家也都干过这样的事儿，
3: 对呀、啊。
2: 但是我希望大家，
3: 嗯，
2: 这个不将就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我们对父母的爱、
3: 哎、
2: 都是我们手机或者朋友圈里的一个复制粘贴、
3: 嗯、
2: 这种朋友圈大可不必发，就给别人看没必要。如果真的爱很深沉的话、
3: 嗯、
2: 说出来表达出来，趁着父母身体尚可表达。
3: 怎么表达？就跟我跟我妈说，
2: 就说呀，你不用发朋友圈给别人看、
3: 哎、就我跟妈我爱您是这意思吗？
2: 就这意思。
3: 这难吗？这个你

0: 太错了
1: 啊！母亲节那天就说这有什么呀？这个
0: 母亲节那天说，
1: 对呀、
0: 啊，我告诉你啊，这话到说出口的时候，
1: 嗯，
0: 真有一点难。
1: 不能，我今儿回家、
0: 啊，
1: 我回家。母亲节，我跟我妈说一回，行吗？
0: 行，没问题
1: 吗？啊，
0: 好，
1: 你
0: 母亲节啊，
1: 对，
0: 我扮演你的妈妈，
1: 就你扮演我妈。
0: 哎，阿姨呢是这个下厨的能手啊，
1: 可以呀、啊，
0: 正这颠仨炒俩等着你呢，
1: 没
0: 是不是？
1: 没问题，
0: 哎、
1: 没问题。
0: 老太炒菜啊，
1: 哎，您好，您这。干嘛？您这指挥呢？是炒菜、
0: 啊？炒菜呀、啊，颠仨炒俩。
1: 您这好，这全弄脑袋上去了，那菜
0: 全是红案的，多好啊！
1: 差不多就行了、啊，
0: 差不多得了。
1: 您
0: 炒
1: 菜啊，这有什么新的？妈，回来了。
0: 哎呀，儿子回来了、
1: 啊、
0: 嘿，太好了！快、
1: 啊、
0: 去跟着你爸摆桌子啊！嘿，这桌子菜你瞅瞅，
1: 摆什么桌子呀？
0: 啊，
1: 今儿母亲节，别在家吃了，外头吃去。
0: 这孩子，你瞅怎么了你？
1: 我这像您外头吃，跟家吃是？
0: 外头吃不花钱呐？
1: 不花您钱，我掏钱。
0: 你这花你的钱，花妈的钱，这不是咱家的钱吗？啊？
1: 那不一样。我跟您说，您别老算计，
0: 啊、
1: 一辈子就这么算计，干嘛？
0: 我一辈子算你
1: 吃吃，
0: 我一辈子算你怎么了？
1: 不是该吃吃。
0: 我一辈子算你，我错了吗？啊？
1: 没必
0: 要。谁让我嫁你爸爸呀？对吗？有那好条件我没嫁，对不对？
1: 您甭说
0: 我嫁你们家，
1: 您说
0: 你奶奶对我怎么样不知道吗？
1: 不是，跟
0: 我
1: 奶
0: 奶，我这么多年我隐忍着，对不对？
1: 您跟我奶奶就没关系、
0: 啊。跟你奶奶没关系，怎么跟你？我受多少母亲节？
1: 我奶奶死，她死的早，
0: 你
1: 老
0: 你奶奶97岁死的，死的早啊！啊，我妈44岁就没了，你奶奶比我妈多活50多年。
1: 您不是他们老俩老太太事儿，您说的你要上
0: 得
1: 那
0: 我有我真母亲节，你
1: 回回这那我不在家吃，
0: 我这儿插刀啊，这是我妈，我没法。
1: 您要这么着，您自个儿吃，我走了，我走了，
0: 走。
1: 叫您回来吧，这
0: 您看
1: 这话，我这么我妈的脾气太爆了，
0: 本来你就不应该提呀、啊。
1: 我叫外头吃饭，我还怎
0: 么外头吃饭不能说？
1: 为什么不能说呢？
0: 跟过节没关系的事儿别提呀、啊。
1: 你那我
0: 就提我爱你就完了。
1: 进来我就说今儿母亲节，妈我爱您。
0: 哎、对，直白
1: 不说废话了。
0: 啊、对啊！
1: 再来一回，再来一回啊！得了，
0: 哎、
1: 妈
0: 啊，
1: 今儿母亲节，
0: 我知道了
1: 啊。
0: 你爸爸是不是又要给你奶奶烧纸去啊？
1: 哎，怎么又提这？
0: 我跟你这么说吧，
1: 不是
0: 你奶奶97岁没的，我妈44岁就死了，
1: 是我
0: 比我妈多活50多年呐！啊，
1: 妈，那事儿不提。
0: 妈呀，
1: 今儿母亲，
0: 44岁，
1: 您听我说句话。
0: 是了，
1: 您听我说句话。
0: 啊、
1: 今儿这母亲节不是您跟他们这老两口，
0: 哦，
1: 这是我跟您想表达点
0: 哦，你跟我表达、
1: 啊？对对。
0: 那你说吧，怎么了？
1: 这个。妈，
0: 哎，
1: 今儿母亲节
0: 是，
1: 我
0: 明白了
1: 啊。
0: 妈带你自首去、
1: 哎、
0: 啊！
1: 谁的？我怎么
0: 犯错误了吗？
1: 没犯错误。
0: 你这方面你确实你有点，你知道吗？改过自新。
1: 这我就跟您说了，就得了。
0: 你说怎么了？
1: 这妈爱你。
0: 说什么呢，儿子？说什么？
1: 妈爱你。
0: 啊？
1: 妈爱你。
0: 哟，儿子
1: 啊。
0: 得喉癌了，
1: 谁得？
0: 没关系啊，妈给你瞧，你
1: 没有
0: 砸锅卖铁。
1: 不是我这车，我这就跟您说了吧。
0: 啊，你说吧，
1: 妈
0: 啊，
1: 我爱
0: 你。等会儿
1: 啊，
0: 哎
1: 啊，
0: 老侯，你看着那锅呀，干嘛在这都着了？
1: 啊、您回来吧，还是没说出来。
0: 不，
1: 哎，
0: 他听见，
1: 嗯，
0: 他也不愿意听完了。
1: 不是
0: 他觉得这个场景下很
1: 他就是
0: 心酸，
1: 咱中国人表达这个爱他比较含蓄，是这意思吧？
0: 夫妻这个
1: 其实、啊、
0: 本人
1: 确实这我爱你呀、啊、我爱你，这都是属于这个夫妻之间说，
0: 对
1: 呀、啊、你这夫妻之间说就很自然了。
0: 我跟你说
1: 表达这爱
0: 夫妻之间
1: 嗯
0: 也仅限咱们年轻人、
1: 嗯、
0: 你比如现在发信息啊
1: 嗯
0: 随口而出很容易，
1: 是吗？
0: 你这么办吧，我问在座的大家啊，
1: 干嘛？
0: 就是爸爸妈妈那代人，
1: 嗯，
0: 你看他们谁经常互相之间说这样的话，或者到情人节、七夕他们出去过去没有？
1: 哦，
0: 都是咱们年轻人逛商场啊，过七夕啊，爸妈有吗？
1: 这岁数人不说这话，
0: 别说你说不出来
1: 啊，
0: 你爸跟你妈一样说不出来。
1: 那我代表我爸来一回，我说一回，
0: 我绝对说不出来，
1: 说一回呗，
0: 来一回，
1: 来一回，来一回、啊，
0: 今儿就不将就了
1: 啊，这不将就
0: 了，
1: 那可真有什么呀，来一回啊！
0: 我说你妈妈，啊、
1: 咱就
0: 今天什么日子？
1: 欢迎节，欢迎七夕，
0: 七夕，
1: 好吧，
0: 好
1: 情人节、
0: 嗯、
1: 啊、
0: 嗯
1: 嗯。老伴儿，
0: 嗯，
1: 今儿个什么日子知道吗？
0: 今儿什么日子呀？
1: 你瞧瞧。不说了你都想不起来
0: 啊！
1: 七夕呀、啊，
0: 七夕，
1: 哎，
0: 七夕是七月七，
1: 七月七呀、啊，
0: 我明白了，
1: 啊，
0: 再有一礼拜给你妈烧纸，对不对呀、啊
1: 哎？怎么还提这事儿、
0: 啊？我妈真是44岁就去世了，我伺候你妈到97。
1: 我看老外，这事儿不提了，不是，今儿。
0: 哎

0: 七夕没提七月十五的事，
1: 不提烧纸的事，
0: 不提烧纸的事，
1: 什么事啊？
0: 说着，我有点心里话想跟你说，今儿七夕，孩子们也都不回来
1: 啊，
0: 就咱俩
1: 是，
0: 年轻的时候就想说，
1: 我知道了，
0: 我就没张开嘴。
1: 刘素梅吧？
0: 啊，
1: 是刘素梅不是？
0: 刘，
1: 我跟你说，当年就那一车间，你们俩眉来眼去，我就没往那儿想，你知道吗？啊，
0: 不是刘素梅，
1: 张云霞。对不对？张云霞，
0: 那是领导分配的一块。
1: 刘文水吧，
0: 这刘文水是男同志，你怎么了？你这是一车间，你别老提那个。
1: 到底是谁？你说出来招出来不完了吗？
0: 谁？
1: 我就这到这岁数，咱俩离不就完了吗？
0: 你干嘛说离？这好日子。
1: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想跟你那告诉你，
1: 啊、
0: 想说那年轻人说那话，今儿我跟你说一回，生活。
1: 你再讲讲。
0: 干嘛？
1: 我明白了。
0: 嗯，
1: 我跟你说这话呀。
0: 哎，
1: 你要是就是说。发信息我还能接受，
0: 那不成。
1: 你这么说，
0: 我告诉你，啊，我这一辈子就将就过来，今儿不能将就，知道吗？
1: 哎呦，
0: 宝贝儿，
1: 真是，哎，不是你，等会儿这酝酿酝酿，这非得弄得我就是说面红耳赤不？
0: 我是没。
1: 他当着这谁婷婷，这谁小赵上家来，你还哎呦，真
0: 是不是？你听我说，当着人才好呢，
1: 臊得慌，
0: 这都是老街坊。
1: 不是，咱这么说，我这老爷们要是有人样，说了就得了。
0: 你
1: 加他这辈子我亏着呢。
0: 我告诉你 啊，我刚才一想说，
1: 我妈44岁，
0: 你别提不提那，这干嘛提那丧气事？干嘛呢？生活需要仪式感。站好了，把这话告诉你啊，老伴儿，
1: 嗯，
0: 我
1: 哎呦，那锅又开了吗？
0: 他又想起来了。
2: 急刹车也不亮下尾灯，差点没追尾。
3: 有毛病怎么着？你总跟着我干什么？
2: 跟你干啥？我挨挨喊你好几声，你咋不站下呢？
3: 跟谁那时候你老矮矮的？
2: 跟你呀、啊。
3: 啥叫矮？那矮也是你叫的。
2: 矮都不懂。
3: 你大个岁数，你知道什么叫矮你？
2: 矮就是肿瘤，不及时治就会出事儿。
3: 我是瘤，你是啥？
2: 我是手术刀。
3: 呸！讨厌。
2: 讨厌，让你欢喜我就忧了。
3: 你要干什么？
2: 你刚才干啥了？
3: 我没干什么呀。
2: 哎呀，小样装得挺自然，还我没干什么呢。刚才你那手伸哪儿去了？
3: 伸哪去了？
2: 伸人家裤兜里。你
3: 你都看见了？
2: 看见了。
3: 我看见就看见呗。
2: 呀，白看了。告诉你，我跟你好几天了，前天你在沈阳，昨天你到北京，今天你又撂到海口。小样干得挺潇洒呀。
3: 那怎么办？
2: 到这片来，不跟这片片长取得联系，你能求走货吗？
3: 知道，不就老七吗？
2: 老七已经进去了。
3: 进去了？那现在归谁管啊？
2: 现在归老爸管。
3: 谁是老爸？
2: 不香吗？
3: 这么说，大哥，
2: 怎么意思？
3: 小妹儿有眼不识金镶玉。
2: 怪你狗眼看人低。
3: 哎呀，闹了半天，咱是内部人啊。
2: 是有点联系。
3: 哎呀，
2: 我说
3: 我
2: 干多长时间了？
3: 不多，照你比不差远了。不过带带拉拉的也干了好几年了。
2: 嗯，那你可够了。
3: 这哪有个够啊？不过大哥呀，现在市场一整顿呐，咱们这行可难了。
2: 是，我也有一个礼拜没开张了。
3: 哦、是吗？
2: 啊，今天这手憋得直刺挠
3: 啊。那上手没啊？
2: 今天就算抓到了。
3: 啊，好说。见面劈一半是咱们这行的规矩。哎，名片。
2: 你的？
3: 带照片的。
2: 嗯，红烂漫歌舞厅总经理人妖。你祖籍是泰国的？
3: 啥人妖？那是姓人的人，遥远的遥。
2: 传呼14141414，挺不吉利。
3: 什么不吉利呀、啊？我是学音乐的，要是按照音乐上来念呢，那就是都发都发都发。
2: 要我给你念，就是要死要死要死。
3: 说话音响。
2: 走，跟我走吧。
3: 吃饭去啊。

0: 吃饭
1: 啊，
0: 吃点夜宵啊。
1: 行啊，
0: 领你上中国城。
1: 行。
0: 哎呀妈呀，
1: 吃什么呀？
0: 啊，吃点窝头。
1: 现在哪有这吃那个是吧？
0: 我领你去，
1: 哎，
0: 到封闭的小单间，服务员都进不了。
1: 这哪儿呀？
0: 公安局。
1: 你是？
0: 免贵姓周，已经退休，呆子难受，专抓小偷。快点，撩吧，没人撵你。有这张要死要死的小名片，我还逮不着你小人妖。放宽撩吧。
1: 大哥，你说我能走吗？大哥
0: 啊，走吧。
1: 我敢走吗？
0: 干啥？
1: 大哥，你把照片给我，我把我所有的钱全给你行吗？大哥，
0: 80，钱没有这个重要，有这个就能保持咱俩的联系。
1: 大哥，这样得了。走，咱们找个地儿心情心情去。
0: 啥叫心情？
1: 哎呀，整点文化生活嘛。
0: 没生活。
1: 哎呀，大哥，哦不不，大叔，你老也这么大岁数了，也该解放解放了是吧？
0: 这，讨厌。
1: 哎，大哥，他抢我钱，大哥。
0: 哎呦，
1: 别，大哥，求求你了，大哥，我的好大哥，大哥你救救我吧，大哥，求求你了，救救我。
2: 就冲这么漂亮的姑娘依赖于我，怎么能不让我想起英雄救美人的典故？姑娘，稍等啊，老英雄，小弟这里有礼了。
0: 你是清朝来的？
2: 不是，大哥，我是说
0: 你少管闲事啊！
2: 哎，
0: 你了解情况吗？
2: 啊，我了解了解。姑娘怎么回事啊？
1: 大哥呀，他抢我钱还是小事儿，更主要是他拿了我照片，他拿我照片，我可就，哎，我就，
2: 行行，别说了，老哥呀，你那么大岁数，拿人姑娘照片，弄扯这个了？
0: 你才想扯这个，小偷
2: 啊？
1: 你才小偷呢，大哥。你看我像小偷吗？大哥，我求求你了，把照片给我要回来吧，行吗？
0: 你少瞎叭叭，你赶快跟我走。
2: 大哥，你干啥？你是公安局的？
0: 不是。
2: 那他偷你钱了？
0: 没有啊。
2: 那
0: 偷别人钱让我抓住了。怎的？
2: 你这不是多余吗？你这不是多管闲事吗？
0: 你的意思是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少一事不如没有事？
2: 就是
0: 啊。
2: 你想啊，他真要是个女小偷的话，那么自己出来吗？
0: 嗯，
2: 后边一伙那一帮一帮的，就给你整个背地去，你完了。
0: 你什么单位的？
3: 啊，我在建筑公司工作。
0: 建筑公司的
3: 啊？
0: 和泥的吧你？
3: 啊，我是和，你咋知道呢？
0: 我一看你就是个和泥的，和泥都和不好，你是个和稀泥的。你这种人赶紧回家。顺着墙根走，小心树叶掉下来把你脑袋砸了。回家搂着老婆孩钻床底下去。
2: 你那么成猫了吗？
0: 你可别糟践那猫了，猫还知道拿耗子呢。都快走，
2: 这是不可理喻。这老
1: 大哥，
0: 你给我走。
1: 大哥你不能走，大哥，大哥你要走了我可怎么整啊？大哥，
2: 这老头太，
0: 你别臭白我。
1: 大哥，那他故事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大哥我打一比方啊，
2: 说，
1: 就像我这样一个姑娘，我怎么从一个男人身上就把这包拿下来就背到我的肩上？大哥我能吗？
2: 不能。
1: 大哥你去给我说说去。
2: 说说、啊、老哥呀，我跟你说的。哎，干啥呀？
0: 拿走了。
2: 啥玩意儿拿走了？
0: 相机。
2: 什么戏？哎，
1: 站着。哎，你敢过来我就整死你。
0: 你他妈整
2: 死。大哥，哎呀，还要整死我。爸，
0: 我你算个什么东西呢？
2: 哎，大哥，你要真追的话，我把我的全部情况全部告诉你。我们家住在和平区平安街50里，我叫何为贵，我爱人叫忍为高。
0: 你爹叫何四老啊？
2: 你
0: 跟我说这事干啥呀？
2: 不是你要追上，好给我送去啊！
0: 你这么搅和，我还能追上吗？
2: 我
0: 这样，
2: 哎，大哥，那追上以后，你别忘给我送家去。
4: 太高兴了，
5: 这激动啊，
4: 也没有什么可以表达我的敬意了。
5: 怎么了？
4: 这样吧，今天请在座的各位，
5: 哦，
4: 加上你吧，加上你，
5: 怎么得加上我呀？
4: 算你一个，
5: 行，
4: 请你们旅游去。
5: 这么大方啊？
4: 是我大方。
5: 嗯、
4: 那个。

0: 办了一个旅游的年度会员，我想带大伙儿就去，是不是？哦，一块热闹热闹。
1: 您还办会员了？
0: 必须得办会员。
1: 怎么了？
0: 因为现在大伙儿都听过那首歌嘛。
1: 哪首歌啊？
0: 来，给我那个 music。

0: 冲不冲？
1: 不冲，不冲，不冲，不冲。
2: 别停，等会儿
0: 不冲。
2: 怎么能不冲？你得冲！
0: 这废话，差点让你给我带坑里头去。
2: 过年你想好哦，会员你得搞，嗯啊，事业想成功，会员你得冲。
0: 那都是卖会员的，那都是
2: 是卖会员的，什么那都是
0: 不冲。
2: 我
0: 你干嘛的？
3: 我就是各位的终身会员顾问。
0: 会员顾问，
3: 对先生，
0: 干什么的？
3: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哎。
0: 不，
3: 这位美女
0: 不了解，
3: 美容美发了解一下吗？
0: 不了解，不需要。
2: 你凭什么替人家回答？凭什么替人家？
0: 废话，我山东人，这都我老乡儿，我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往火坑里跳吗？
2: 就老乡们就不需要健康吗？
0: 我
2: 你就不需要健康吗？
0: 我都需要健康啊，知道吗？
2: 你不游泳健身了解了解你健康不健康吗？
0: 我不了解了吗？了解完了，不健康啊。
2: 健康你就充会员呐，
0: 不健康我就充会员。
2: 对呀，充完会员，你从不健康就变成了亚健康。
0: 哎呦，我这进步好快哟！
2: 那当然了，
0: 我不是亚健康了，我还想再进步进步。这个得
2: 你跟教练买课呀。
0: 哦，我得买课。
2: 对呀，
0: 不是那我买课前我这什么毛病啊？
2: 你买课前你一看你就你这个你肯定是骨盆前倾的。
0: 我买课前我股份前倾。
2: 对呀，
0: 我买课，
2: 买课，
0: 买完课，
2: 臀大肌发达，
0: 臀大肌
2: 进步多快！
0: 你给我练坏了，
2: 不是不是，咱老弄个骨盆来回倒腾什么？
0: 不是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就你买了课，这对身体好啊，
0: 这会对身体好啊，
2: 对，
0: 你对钱包不好。不买，不充，哼，不充。
2: 老不充，你充会员多好！
0: 我不充，知道吗？
2: 不是，你爸都充了，你凭什么你就不充？你说这人，
0: 你先等会儿，你我爸充会员了，充了。我爸还有钱充会员呢，
2: 他这跟你妈要的。
0: 他充的什么会员？
3: 智能电视年度 VIP 会员。
0: 不，这能干什么呀？
2: 能干什么？
0: 能干什么？
2: 你爸就受不了一打开电视机那90秒的开机广告啊！
0: 你说你看电视吗？你这等他90秒啊？
2: 不行，你爸等不了啊！
0: 是啊，
2: 你爸自己都念叨啊！哎呦，原来是广告里面插播电视剧，哎，现在是广告里面插了台电视啊！
0: 掉广告窝里头的是吧？啊。行，那充完了，这90秒是不是就取消了？哎
2: 哎，你爸明智就明智到这儿了，
0: 明智了。
2: 你想取消开机广告？哎啊，你办完了会员
0: 怎么样？
2: 你取消不了？
0: 哎，取消，那不白充了吗？
2: 多神奇，
0: 这叫神奇呀！
2: 开机广告那是人家电视机厂家自带的，你得打电话让人给你取消。
0: 这就诈骗行为了，这都算
2: 办会员啊？是为了让你点的热播电视剧。
0: 不看热播，嗯，就看过去的经典剧，
2: 嗯，过去的就那么一两部。嗯、你爸已经看了6遍《闯关东》了，啊，按这个距离算，哦、你爸已经绕地球一周了。哎呀，
0: 不是，我先问，要不办会员，我在电视上我能看什么？
2: 也能看呀，
0: 能看什么？
2: 电影、综艺、电视剧，
0: 这不挺多吗？
2: 是，只能看前6分钟。哎，
0: 是看的，嗯，啊，那办了会员，这就都能看了。耶，
2: 你想啥呢？哎、啊。办了会员以后啊，就只能看一部分。哎，这其他是单独收费，不一样。
0: 您这还是白充啊？这个
2: 那叫白充啊？
0: 啥的事儿啊？
2: 你充了回家看电视方便呀？
0: 看电视方便？
2: 对呀，
0: 不看，我有手机投屏。
2: 嘿，手机投屏，
0: 手机投屏，我不点。哎，手机一投屏我就看了。
2: 那你手机上有那个？哎呦，疼那个会员啊？哎呦，疼。
0: 什么叫哎呦疼？你坐哪儿了？
2: 视频网站的会员都有吗？没有，你投什么？对吧？你不能超前点映，你不能取消广告，你不能跳过广告，你不能关闭广告。
0: 我告诉你，我就是听你们这个了。我不就充了一会员吗？充完了是开播那广告是取消了，但问题是，它中间又出来广告了。
2: 这别胡说，中间哪有广告？这叫创意中差。
0: 我不要创意中差，我不要这个。再者，我就不买会员，我找朋友借。

0: 我用他会员。
1: 就是看你现在这么硬气这个状态啊，你肯定是个单身狗吧，兄弟？哎，这
0: 你如何透过了现象看到了我的本质？
1: 会员都没有，肯定单身狗。哎，
0: 这单身狗跟会员有什么关系呢？
1: 你想想，你和一个女孩两个人坐在家里，小二小二，有人我在，来播放一首歌曲，
0: 来一首。哇
1: 哇，没了。
0: 唱啊！
1: 你没有权限了。
0: 我怎么没权限了？
1: 因为你不是畅听会员，你也不是 VIP 会员，你更不是 SVIP 会员。
0: 不，这
1: 女孩都尴尬了啊！这怎么？你们家属鸡是怎饿了？哎，他老嗷什么的。
0: 我就问我为了爱情，我充个畅听会员，
1: 这就对了。
0: 我充了这畅听会员，是不是我就都能听了？哦，畅听会员都能听。
1: 对，
0: 那我想知道这 VIP 怎么回事呢？哎呦，
1: 畅听会员和这个 VIP， 朋友们，你可得听清楚了啊！畅听会员和 VIP， 是一样的。哎，
0: 是，
1: 所有歌都能听。
0: 你这不坑人吗？这，告诉你，我不要了，我也不听了，我把这钱省下来，我点外卖，我香不香？
1: 香啊！那可太香了，
0: 香吧？
1: 你办个外卖会员吧。哎，
0: 外卖会员能干什么？
1: 外卖会省配送费呀、啊，
0: 不是？那我要没有这会员，配送费是
1: 2块钱。
0: 那我买个会员，配送费多少钱？
1: 6块。
0: 干赔了啊！我还赔4块钱。
1: 这不一样、啊。
0: 怎么了？
1: 你看着像你赔了4块钱。哦。但是会员可以领一个超级红包，5块钱。
0: 不是我天天能领着这红包吗？
1: 那当然也不是，
0: 那看人
1: 看心情，
0: 那看心情，那么领不着红包这怎么办呀？哎呀，
1: 你做那个神秘任务嘛，做了神秘任务领取奖励，你就又能领取红包了
0: 啊！哎，不是，神秘任务是
1: 神秘任务就是再买2单外卖。
0: 我吃饱了撑的，我这是，这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这谁不吃？谁不挣钱不为了点外卖不为了吃饭？那对不对？
0: 不，那。你买了吗？你买会员了吗？
1: 我不买。
0: 你不买，你让我买。
1: 我是送外卖的，我买那会员干什么？我有病啊！
0: 啊，合着挣钱就全挣我的钱啊？
1: 什么叫全挣你的钱？谁钱谁挣点钱不容易啊？这不容易。
0: 就站好了，这，你在这儿当着我们大伙的面，你好好的把这充会员这事儿，你给我们说一说。
1: 这不是我拿着我跟人说什么？
0: 你说什么？你把这事给我说清楚了吧？你呀，这。
2: 会员千万不要得意，因为新会员比老会员有更多福利，免费试用7天，说起来很滑稽，只要点击订阅会员自动就会开启。你想听新的发现 OK 你也是个会员，你家有智能电视 OK 你也是个会员，跑步机上往你奔跑那你也是个会员，在梦想互相吐槽恭喜你是个会员。

0: 问题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不充会员能不能享受充会员的待遇呢？
1: 你想知道？
0: 我想知道啊！
1: 你充个会员，我就告诉你。
0: 进不去你的吧。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多热情
1: 啊。是，
0: 你大伙儿这么热情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呢？
0: 说明大伙儿喜欢相声。
1: 没错，
0: 你不光大伙儿喜欢啊，我也喜欢。
1: 哦，你也喜欢
0: 啊？而且特别羡慕这帮说相声的。
1: 我们有什么可羡慕的？
0: 多好啊，动动嘴皮子就能把大伙儿兜里的钱骗到他们兜里来。
1: 对，嗯，
0: 最可气的，他还合法。哎，
1: 别瞎说呀！啊，什么叫骗呢？
0: 你别让我问住了啊！
1: 你问呢？
0: 你们平时说这个段子啊，是真的是假的呀？
1: 你真的假的啊？编的，
0: 编的，嗯，那不就是骗？

0: 干吗？
1: 话不能这么说。嗯，我们这叫艺术加工。
2: 哎呦，多会捅词儿啊！
1: 怎么了？
2: 还艺术加工？以后我片儿我也这么说。哎，我也管它叫艺术加工。
1: 不是不是，
2: 多，
1: 你是干嘛的呀？啊？

0: 说就说呗，还玩上单压了。
1: 你当大伙儿说，你当大伙儿说，
2: 是
1: 你别含糊，你说你骗过几回了？
2: 我啊，没骗过多少回。我在我们公司目前属于摸鱼的。
1: 你还摸鱼啊？你们干这个还有公司？
2: 瞧你，没有公司怎么诈骗呢？哦，没有名头，怎么能更好的开展业务呢？
1: 那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2: 什么名字？朋友们，我们公司这个名字特别的有内涵。
1: 你说，
2: 我们叫耳语文化有限公司。
1: 耳语文化有什么意思？
2: 耳语啊，我炸吗？哦，
1: 你们这公司名字这么直白呀？
2: 名字是稍微差一点，但是我们公司覆盖面广，客户多，成本低，
1: 是风险还大呢。哎，
2: 富贵险中求，
1: 那还真有的说。你看，
2: 别小瞧我们公司啊！想进我们公司不容易着呢。
1: 那有什么难的？会说瞎话就行了。嘿
2: 嘿，首先来说吧，得绝对服从我们公司的安排。
1: 你凭什么绝对服从？
2: 因为是公司给了我们诈骗的机会。哦，是公司把我们从一个小骗子培养成了一个大骗子。公司是我家，诈骗靠大家，要成功先发疯，为了公司向前冲，我是光，我是电，团结一心搞诈骗，加油加油加油！我，
1: 哎呀，就你们还搞洗脑这一套呢？
2: 什么叫洗脑啊？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嗯，
1: 怪不得你们叫文化有限公司呢。我说啊，在你们公司怎么上班？
2: 怎么上班啊？每天早上起来，有顶级的 HR。监督我们打卡。
1: 行了吧，就你们的公司还有 HR 呢、啊、
2: 这叫什么话呢？我们公司全是 HR。
1: 你们懂什么叫 HR？
2: HR 吗？
1: 什么呀？
2: 拼音缩写吗？
1: 拼音
2: HR
1: 什么？
2: 坏人、哎、
1: 坏人。
2: 我们公司全是坏人，你好人干不了这个。
1: 嗯，那是，
2: 这得心狠呐、啊、
1: 那你刚才说那顶级坏人得多坏？嘿嘿，
2: 太坏了，太坏。嗯，招聘的时候给我们画饼，培训的时候给我们洗脑，尤其是每天早上起来监督我们打卡。嗯，你不打卡他就打你。
1: 哦，拿你们当卡打。
2: 你还蛮明白的。
1: 那打完了就该上班了吧？
2: 别着急呀、啊、开个会。
1: 开会？
2: 开会。
1: 开什么会啊？
2: 动员会。
1: 动员？
2: 调动大伙儿的积极性。
1: 那怎么调动啊？
2: 把所有的人召集在一块儿唱歌。
1: 唱什么歌？
2: 感恩的心。
1: 感恩谁呀、啊、
2: 感恩公司啊。
1: 那怎么唱的？
2: 一唱还有动作啊。感恩的心、嗯、感谢命运，感恩公司把骗子们聚到了一起。感恩的心，感谢命运，今生今世我一定骗到底。嗯，走走走，
1: 咱别老一惊一乍的。我说啊，这唱完了歌就该上班了吧？
2: 别着急呀、啊、开个会。
1: 怎么又开会呀、啊、
2: 调查会。
1: 调查？
2: 我们公司里头人员复杂啊，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嗯，必须得问卷调查。
1: 那这个问卷上都怎么写的呀？
2: 问男的有多少，嗯，女的有多少，结婚的有多少，离婚的有多少，要结没结的有多少，要离没离的有多少，离了又结的有多少，结了又离的有多少。嗯，
1: 还会说绕口令。
2: 会说绕口令的有多少？会说报菜名的有多少？会唱太平歌词的有多少？
1: 你们要会这个就改行了。
2: 改行的有多少？没改行的有多少？留守单位的有多少？被公安局借调的有多少？
1: 他是借调吗？那是被抓了。
2: 被抓的有多少？没被抓的有多少？抓进去被放出来的有多少？放出来又被抓的有多少？
1: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2: 吃饱了撑的有多少？
1: 你没完了。
2: 没完的有多少？
1: 你再说这句我抽你。
2: 抽我的有多少？
1: 你觉得有多少？
2: 那肯定有不少。
1: 废话，调查这么多有什么用？
2: 流程得走完呢。哦，
1: 那等调查完了、啊、这回就该上班了吧？
2: 别着急呀、啊、开个会。
1: 又开会？
2: 我们公司的几个经理啊坐在一块要开碰头会。
1: 干嘛还碰头啊？
2: 哎呦，不碰不行了，我们公司最近的诈骗率也直线下滑。
1: 开会的都有谁呀、啊、
2: 那多了多了啊。有总经理。
1: 总经理？
2: 有我啊。有市场部经理啊？有我啊。有人事主任啊？有我。
1: 你等会儿。
2: 有营销主管？
1: 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说啊，这里头怎么老有你呀、啊、
2: 我怕你们把我忘了。
1: 谁能把你忘了？ 人领导在里头开会，你

0: 你在那儿干嘛呀？
1: 满不明白，领导开会，就是相互的推卸责任，相互的甩锅，你甩来甩去，那不得有个背锅的吗？
0: 哦，合着你是那背锅的，
1: 也是瞎背，
0: 还瞎背了还。我说这会怎么开的呀？
1: 首先，由总经理发言。
0: 哦，总经理，
1: 要么说大领导，说出那个话透着那么股的专业。
0: 那咱听听总经理是怎么说的。总经理吃的不太消化，
1: 这个
0: 还气泡音了
1: 啊？
0: 什么你就啊呀？
1: 这个，我们公司最近的这个诈骗率呀，不尽人意。
0: 是，
1: 啊，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0: 啊，您说这问题出在哪儿呢？
1: 问题就出在。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考虑的关键问题。
0: 那怎么又说回来了？
1: 只要我们解决掉关键问题
0: 啊，
1: 那么就没有问题的关键。大家听明白了吗？
0: 我们听糊涂了。哎
1: 呀，就是说我们公司现在骗不到人是什么原因？
0: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啊？
1: 一块讨论讨论。
0: 那说一说吧。
1: 首先呢，有请这个市场部的经理谈一谈。
0: 哦，市场部经理。
2: 啊，我
1: 说两句。
0: 你先等会
2: 儿。你学我？
0: 谁学你？我说就这口条还当了经理了？
1: 你不明白。这是我们总经理的小舅子。
0: 这后门走的是厉害啊。
2: 我认为啊，开会是很有必要的。
0: 为什么有必要？
2: 我喜欢开会。
0: 你喜欢就有必要。
2: 一开会我嘴都利索了。
0: 你自己充当利索吗？
2: 我认为啊，骗啊
0: 这费劲啊，这
2: 骗不到人跟我们部门没有任何的关系。
0: 这句怎么那么顺畅
2: 啊？主要是啊，营销手段啊，太，
0: 要不你歇会儿。
1: 还行，
0: 好。
1: 他坐下了
0: 啊，
1: 营销主管站起来了。
0: 是。
1: 你都快鬼畜了，
0: 这叫什么话？
2: 骗不到人跟我们部门有什么关系？
0: 我跟你们没关系。
2: 我们已经非常努力地尽职尽责地做好了宣传工作。
0: 哦，宣传没问题。
2: 宣传得这么卖力气，还是骗不到人。我认为是技术手段存在短板呀。
0: 哦，把这锅甩到技术那儿去了。
2: 诈骗技术有问题呀。
0: 啊，怎么有问题呢？
2: 你们骗人的手法太不高明了。
0: 哦，
2: 你想博取客户的信任
0: 啊，
2: 让他给你打钱，
0: 是
2: 你必须你得感动他吧。
0: 哦，得感动他。
2: 你说你这个买那个保健品能起死回生。
0: 哦，卖药。
2: 你说你得了那个绝症了需要救治，
0: 卖惨。
2: 是不行你装成个美女你跟他谈恋爱。你让他买你的茶叶。哦，
0: 卖茶叶。
2: 你看我们公司的骗子是怎么骗人的？
0: 我们是怎么骗的？
2: 想起来我就来气。
0: 您说说，
2: 给人家发信息。
0: 发信息。
2: 你好。我是秦始皇。我要复活兵马俑，给我打200块钱。人家给你打个6万，给你。
0: 这都什么奇葩理由啊？
1: 他还没说完呢。
0: 啊，
1: 技术总监站起来。
0: 哦。
2: 胡说八道。
0: 哦，胡说八道。
2: 我们的技术。没有任何的问题。
0: 你们也没问题。
2: 我们已经更新迭代了多种的骗术。骗术不断的更新，但是总是贯彻落实不下去。我认为。
0: 你认为呢？
2: 是人事上出了问题。
0: 哦，这锅又甩到人事上了。
2: 人事是一点人事都不干。
0: 你这叫什么话？
2: 招聘的骗子素质太差。
0: 是吗？
2: 最大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2: 就是普通话不过关。
0: 什么？
2: 普通话不过关。
0: 哎呀，您这个普通话就不怎么过关。

0: 我的普通话不过关吗？
1: 你太不过关了。
0: 你看看，连我这样子的人都当了领导，这个公司能不完吗？
1: 好，为了甩锅连自己都豁出去了。
0: 人事主任一听拍案而起，
1: 他急了，
0: 我不空一个活法。
1: 你说什么呢？
0: 我不空一个活法。哦，
1: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0: 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0: 是员工太不敬业。
1: 是员工太不敬业。
0: 没有梦想。
1: 没有梦想。
0: 不懂得克服克服。
1: 不懂得吃亏是福。
0: 上班摸鱼。
1: 上班摸鱼。
0: 加班还有工资。
1: 加班还有工资。
0: 臭不要脸。
1: 臭不要脸。
0: 我说完了。
1: 我说完了。
0: 谢谢。
1: 谢谢。我成翻译了。
0: 你看看我们这些经理啊，就知道相互推卸责任，相互的甩锅。甩来甩去就甩到我们这些员工头上。
1: 对呀，你是那背锅的。
0: 您给评评啊，开会能让我们解决当下的问题吗？
1: 不能。
0: 开会能够提升我们的诈骗率吗？
1: 不能。
0: 开会能够让我们躲避法律的制裁吗？
1: 不能。
0: 所以说在警察进来的时候我们一个都没跑了。
1: 不是，这警察什么时候来的呀？
0: 就在他们开会相互甩锅的时候啊，警察已经把外面完全包围住了。
1: 我说外头这么大动静，你们里边没听见呢？哎呀，
0: 都忙着甩锅呢，人脑子都快打出狗脑子了，没注意外边。
1: 那这回被抓了就老实点吧。
0: 我们都挺老实的啊，跟着人警察就往外走，唯独这个市场部经理，嗯，戴着手铐，抱着门框，跟人警察那还对付。
1: 他怎么对付的？
0: 警察同志啊，我诈骗是违法的，
1: 对，
0: 进去是必然的，啊，我就想啊，问一句，
1: 问什么呀？
0: 进去了还能开会吗？
1: 还开会。
2: 这个起义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哎，
3: 对。
2: 起义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3: 是啊，
2: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嗯，一场啊是一个形式。哎，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了，
3: 相声嘛，
2: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哎，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嗯，
3: 我呢？
2: 你呀？啊。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3: 这话怎么讲啊？
2: 配的。
3: 你这叫什么话呢？哎，
2: 捧哏的嘛，
3: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都有责任呢。
2: 你有什么责任？
3: 有什么责任？
2: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着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恩爱这事，哎呦哦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3: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啊。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2: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你有什么新词儿？哎呀，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3: 你呀，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清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哪么走你就往哪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哦，你哪懂这个？
2: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啊。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3: 哎，对了，
2: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3: 是啊，
2: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3: 哎，这话对。
2: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3: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2: 我不是这样认为啊，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3: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外行。您
2: 还艺术修养呢？
3: 怎么着啊？
2: 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啊？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3: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2: 是啊，你一学不也学逗吗？
3: 还是啊。
2: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凡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3: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2: 对了，哎呀，
3: 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0: 忘了。老先生说什么来？
1: 咱们那个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0: 说什么？
1: 三分豆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啊、
0: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
1: 啊、
0: 要按比重来说呀、
1: 啊、
0: 我这豆根的占99.9%，
1: 那我这捧根的呢
0: 也就占0.1%，弱
1: 还弱。
0: 捧根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
0: 啊、
1: 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0: 说话你着急干嘛？
1: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0: 也难说呀。
1: 啊，
0: 你得说捧根的重要。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就会捧根，你不会豆根。
1: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
0: 啊，
1: 我告诉你，不会豆根他就捧不了根，没有豆根的基础他捧不了。
0: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豆过根呢，你多顿豆过。
1: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0: 怎么？
1: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学院天津我豆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0: 前两年是吧？
1: 啊，
0: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1: 是完了，
0: 对，豆过一次。再者说您豆那根也不露脸呢、
1: 啊、哪点现眼了？
0: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1: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0: 好嘛，
1: 怎么了？
0: 就上次他豆那根呢、
1: 啊、
0: 刚往这豆根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艺术？
1: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0: 这一点不夸张啊。
1: 太夸张了，你
0: 实事嘛。
1: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0: 多的换，
1: 现在咱们就换呢。
0: 你站这逗
1: 来，哎，我逗你来捧。
0: 哎，别介，
1: 你也学习学习。
0: 你别介别介别介、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1: 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我逗你捧，
0: 今天非逗不可。
1: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0: 哦，行，你来
1: 啊，咱俩换个，
0: 看你逗。
1: 这你哎
0: 哎，你逗可是逗啊。
1: 啊，
0: 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1: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0: 哎，对了
1: 啊，
0: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1: 当然有内容啊。
0: 嗯
1: 啊，当然有内容啊。
0: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1: 呀，咱俩说相声嘛，呼我把你搁到那儿来。
0: 对对对，
1: 两个人嘛，不对口
0: 相声。哎，你一件我一件。对，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1: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0: 行了，逗吧。
1: 啊，
0: 逗吧，
1: 开始了。
0: 开始。
1: 辛苦您了。
0: 嗯，
1: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哎，
1: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0: 这
1: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是。
1: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0: 哦。
1: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0: 这。
1: 不，我呀走了。
0: 你走吧，
1: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快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
0: 不
1: 啊，
0: 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这出去这
1: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0: 啊？
1: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

0: 那很重要啊。
1: 哦，
0: 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啊、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2: 我不信呢。
0: 啊，
2: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0: 要是高呢？
2: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儿给我捧，就旁边这儿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才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你这话可太狂了。
2: 一点也不狂。
0: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2: 你干嘛比呀、啊、你就是电线杆子，你还比什么劲？
0: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2: 你给我捧，
0: 我看看你这个乐打哪儿来。
2: 你瞧着。嘿，
0: 我先问问你
2: 啊，
0: 你换哪一段呢？
2: 还这段
0: 原词不动。
2: 当然了。
0: 哎，这可新鲜。来，
2: 你看看，
0: 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2: 辛苦。
0: 哎，
2: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嗯，
2: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0: 哎，
2: 街里边出了一人。
0: 是，
2: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0: 哼，
2: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这
2: 问你说你没在家，
0: 哎，
2: 我可就走了。
0: 别挨骂了，
2: 我就拐了。
0: 你怎么拉了车车？不，你上，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说车车怎么意思啊？怎么了？
2: 不，你上哪儿去？
0: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2: 完成任务了、
0: 啊、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2: 哎，回来
0: 你这怎么意思？你
2: 不不，你先等一等
0: 啊。怎么了？
2: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0: 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嘛。
2: 不行
0: 、哎、怎么了？
2: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0: 那么怎么办呢？
2: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在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0: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2: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0: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我
2: 是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0: 啊，
2: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0: 哦，
2: 知道吗？
0: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2: 那当然了，
0: 哦，
2: 这反正你这个跟我这话呀、啊，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儿，你得有下句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哦、我得回答的像话，
2: 哎，
0: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2: 哎，对，
0: 行，哎哎，好，
2: 我就走了，
0: 哎，你走就走吧，
2: 我就拐了弯儿，
0: 你这就有了下句儿了、
2: 哎，
0: 拐弯吧，
2: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2: 不能。怎么
0: 死了？
2: 你爸爸死了？
0: 死喽。
2: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怎么碰见死尸了？
2: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怎么碰？
2: 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哦，俩多月了。
2: 对了，
0: 我爸爸死100天了。
2: 今儿整100天吗？
0: 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2: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0: 哦，
2: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0: 谁呀、啊？
2: 你大爷。
0: 我大爷。
2: 对。
0: 哦、
2: 你大爷。
0: 我说的了，大高个儿，
2: 哎，
0: 细高挑，俩小眼睛。
2: 对对对。
0: 坐哪冲嘴儿
2: 啊？
0: 会弹两下子琵琶。听说我大爷。
2: 就是他。
0: 我爸爸行大。
2: 你爸爸行大？
0: 哎，我爸爸行大。
2: 没大呀？
0: 没有。
2: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0: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2: 那大概是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
2: 哥，你舅舅？
0: 我妈妈娘家没人。
2: 你岳父？
0: 没有。
2: 你姑父？
0: 没有，我哪有姑父。
2: 你姨父？
0: 哎，没有。
2: 哦，对，你干老。
0: 嗨，没事，我认那行子干嘛？哎呀，没有啊。
2: 哦，大概是你哥哥。
0: 没有。
2: 你有？
0: 没有。

0: 你说有？
1: 什么叫说有啊？
0: 没错，
1: 往这儿哄哥哥，瞧这干嘛呀？没有。
0: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1: 是我们家三亲六故大大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个黄巧，前天还飞了。
0: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1: 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个，
0: 那不行啊！你得想办法，得给我拆对一个的。
1: 我哪儿给你拆对去？我给你拆对，我哪儿拆对去？
0: 不是你，
1: 你不有能耐吗？你能耐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0: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1: 哦，得顺着你。
0: 哎，
1: 这人家脸皮够多厚。
0: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1: 哦，非得顺着你说。
0: 对。
1: 哎，行行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0: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1: 有
0: 啊，
1: 有。
0: 对，碰你兄弟。
1: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0: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1: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0: 啊？
1: 你得说对了
0: 啊。当然了，这、
1: 啊、
0: 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1: 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0: 你兄弟这模样啊，
1: 哎，对了，
0: 这模样我知道。
1: 你说说
0: 你兄弟这模样。
1: 哎，
0: 你兄弟是吧？
1: 哎，我兄弟、
0: 啊、对对。他是长粉脸。
1: 谁呀？
0: 不，那个圆粉脸
1: 啊，
0: 那个长圆儿。
1: 这是怎么长出来的？
0: 不是不是，你兄弟他反正他这脸庞我记得，
1: 哎，
0: 他是黑三层、
1: 啊、
0: 不，那个白净，那个蓝不劲儿的，那个绿不劲，黄不劲的。
1: 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儿？
0: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1: 谁、啊、
0: 可没长着啊。
1: 谁有麻子？
0: 没长着。
1: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0: 他有那个那个
1: 哪个
0: 那个痦子。
1: 哪儿长痦子？
0: 痦子
1: 啊
0: 就哎，反正
1: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回来捅了。
0: 反正就在这溜儿，
1: 你画地图这溜。
0: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1: 哎，什
0: 么？废话，这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1: 哦，没看见前脸。
0: 哎，
1: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0: 穿着一靠沙皮猴。
1: 啊？
0: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1: 谁说的？
0: 像话吗？
1: 靠沙做皮猴啊？
0: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
1: 啊，
0: 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啊、哦，对了，对对对，
1: 哎呀，
0: 他没穿衣裳
1: 啊。
0: 澡堂子碰见的，
1: 嗨，
0: 澡堂子他正洗着呢，
1: 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0: 澡堂子，
1: 您说这个寸劲儿啊？
0: 对对对，没穿。
1: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0: 岁数
1: 啊？
0: 岁数70多岁。
1: 谁呀、啊？
0: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
1: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0: 你兄弟呀、
1: 啊？
0: 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1: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0: 啊！
1: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0: 我怎么碰不见？
1: 我兄弟今天才8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0: 哎，这可就不对了
1: 啊。怎么不对啊？
0: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1: 谁让你碰见？我让你碰见了。
0: 哎，这
1: 你乐意碰的。
0: 这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啊？
0: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1: 我没让你碰见呢。
0: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1: 怎么诚心撅人
0: 呢？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啊，怎么捧哏呢？
0: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个别挨骂了。我碰见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为不加考虑啊？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几%，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

0: 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1: 你是，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您
0: 不是 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1: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告诉你，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了。
0: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你说这不许这么样闹。
1: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0: 那当然是不能啊。
1: 啊，
0: 那倒是不能。
1: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0: 这也不能这么说。
1: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
0: 不敢不敢，
1: 自称一家。
0: 嗨，
1: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0: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1: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0: 啊。
1: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0: 这话对，这话对。
1: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0: 也不敢。
1: 您是相声泰斗。
0: 嚯嚯嚯，
1: 幽默大师。
0: 哪里哪里，
1: 滑稽大王。
0: 太捧我了。
1: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0: 是是，
1: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0: 嗯嗯，
1: 甭多了。
0: 哦，
1: 再有3年
0: 怎么样呢？
1: 你就赶上我了。
0: 哦，我还不如他呀。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

0: 一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2: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

0: 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00

0: 245个老旧小区。截至八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0: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3: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川京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6: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8: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6: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9: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

0: 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 64% 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 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2: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3: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其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3: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4: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制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

0: 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个

0: 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甘肃探昌，请听哈达铺的药香。
0: 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为人形机器人锻造怎样的标准骨骼？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0: 大麦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代拍录入票行情不降反升，黄牛票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1: 鱼腹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0: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重，到底谁是实际话事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越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再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卫生部长15号晚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五角大楼不会直播12月3号对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枪决。此前，美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反对五角大楼直播行刑过程的计划。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美国劳工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 1.3%， 高于8月的 0.5%， 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从8月的 5.6% 升至 6.3%， 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重要因素。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4号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2年，未来还可能有两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这是日本首次在位于本州岛的城市进行此类调查，这类调查曾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西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2: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迪纳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
2: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公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1: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声明还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2: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伊朗。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

0: 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
1: 伊朗军队海军15号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三项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过去一天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七月仅有3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阵亡。
0: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1: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0: 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1: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0: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据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2: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供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搞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个山顶往下下呢有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把它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一款的武器对搞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搞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功能，使得它可以成为退出伊朗战场的台阶，并不是彻底把你摧毁，因为彻底摧毁确实也有问题。如果那440公斤的风度在 60% 的浓缩油真在里边，那还有一核泄漏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变成了美国从伊朗退出战场的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种方式。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
4: 过后，甘肃陇南哈达铺小学里传来的歌声飘扬在县城里的红军街上，歌声背后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又

0: 一道出征令，也是两万五千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潘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每年都会给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当地更习惯叫他一张报纸定方向。1935年9月18日，突破天险拉子口的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达拉山，抵达陇南重镇哈达铺。
1: 左权给红军的侦察连安排侦察任务的时候，主席就在旁边，主席呢就给侦察连交代了特殊任务，说到了哈达铺之后呢，给我尽可能找一些精神食粮。
0: 今年69岁的梁小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2: 当初我父亲因为年龄也不大，就不太明白主席提的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就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个时候聂荣臻同志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0: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截获了一批精神食粮。
1: 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再看到说陕北有50000多红军，有20多万的赤色武装，说别说那么多了，有10000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0: 一张报纸为近一年里7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定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两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3: 长征地理名片。
4: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在古代70里恰好是一天的脚程。由于探昌市粮马市场、岷县市茶马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马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10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员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5: 我就该是给街道上人都笑着，就是小时候的面该部门那去做宣传的，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是为老百姓打天下来的，我们到你们这里我们休息几天。
0: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垫在台阶上给红军洗衣做饭，
5: 一面做饭一面烧水，一面把衣服给脱下给洗衣服
0: 啊，洗衣服
5: 洗下晒干以后，能补的衣服补了带上几束穿，不能补

0: 日服就塞过，直接就把老百姓的旧日服就换了。
1: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万多人，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连续长途行军，长期忍饥挨饿，此时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急需休整。在陇南海拔2000多米的哈达铺，这里有玉米谷穗、满坡牛羊，还有香喷喷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罐罐馍。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2: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大灶、办伙食、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药，就围绕着吃得好这么一个号召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请当地的这个房东啊，或者说有一些他们接触对红军啊有所帮助的这些人参与这个会餐。
1: 红军总政治部面向全军提出大家要食得好，不但要让官兵们尽快恢复身体，还要让官兵与当地民众一起吃，从而吃出战斗力，吃出军民一家亲。很多红军和哈达铺乡亲都记得那几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
0: 早上战士们早早起来以后，街道上卖的馍馍，卖上吃个篦子泡茶，泡茶吃馍馍，来几天给街道的黑乎乎。我不记住这哈达铺小学的这院呢，还搭了一个文艺舞台，来达子面前晚上还演文艺节目着呢。
1: 演节目？
0: 哎，来这天就是晚上有节目看，白天街道亮堂堂的又干净，面前街道上卖的吃食早早就卖完了。
1: 除了饭，哈达铺的药也被称作救命药，医好了红军的伤病。哈达铺生产当归、党参、黄芪。刚从雪山草地下来的红军将士罹患的痢疾、冻伤等多种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赵王林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2: 周恩来进入哈达铺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担架抬着进入，患的是肝囊肿。
1: 周恩来当时住的地方叫铜山社，是一座紧凑的小四合院，出了院门斜对面便是畅氏医馆。年近70的畅通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畅通的曾孙畅辉民回忆，那天来了个红军战士，敲响了医馆的门。
3: 就是有一天来了这个红军战士，进来就说是请老太爷，说是他们的首长有病了，请我的老太爷要看病去呢。那么老太爷就跟上这个红军战士把脉诊断，最后提出就说是这位首长钉子是肝病。当时首长就是脸色非常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首长的精神上还非常好。他就不知道那个首长什么名字，他说就是那个首长非常的消瘦，留个大胡子。这个就是大黄，大黄因为这是炮制老的。
1: 畅辉民是畅氏中医第四代传人，当时太爷爷畅通把脉开药，数剂良药过后，首长病情快速好转，3日便可自主下地行走。得知当时畅老先生拒收药费，病好后的首长亲自登门说，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坚持要支付诊费。上世纪60年代，畅辉民的父亲把这把红军送的铜勺捐给了甘肃省博物馆。时隔多年以后，畅家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周恩来。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家里面还给总的开过病呢，开很自豪的。哎呀，大姑娘，喂，今天吃啥饭呢？
1: 如今畅辉民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而探昌的中药种植面积已稳定在40万亩以上，年产量达12万吨。
4: 你看眼前那一块长得绿油油的这一片嘛，那是党参地，上面这个前面这块一黄一绿的，这是红旗地。然后咱们目光所及，
1: 90后的李全军从小跟着父母种药、收药、晒药，如今又开启了直播。
5: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的药材啊，就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移栽后的药材啊。
6: 这还可以，
7: 嗯，这也可以，这个长势好的。
8: 你看这个品相，
7: 哎，这个品相特别好看。
8: 这是测试照片，这是还在生长期。
1: 直播结束后，

0: 10年才摸索出来的。如今炭枪已实现中药种植、检测、加工、农事服务、售卖的全链条发展。2025年，炭枪黄芪、党参、大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加上此前的当归、炭枪四大中药材全部有了国字号招牌。91年前，一支疲惫至极的队伍走进了哈达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今天炭枪人在这片土地上种药、制茶、建标准、闯市场，走的是一条同样需要自己找方向的路。李全军觉得，在家乡哈达铺的药箱里有历史的味道，也有未来的味道。
1: 我现在很笃定，有方向定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去找人，不管是财力上的事情还是这个人力上的事儿，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吧，都会去把这个资源对接起来，把它整合起来，去为这个产业去做发展。方向对了就是没有困难。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科幻片和春晚舞台走进了商场和网店，逛着街或者刷着手机就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回家。
7: 这背后呢，自然有大量的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快速集中的进入人形机器人市场。怎么保证他们都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就批准发布了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呢将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那么这些国家标准在哪些方面给人形机器人锻造了标准骨骼，又如何助力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8: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5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而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金村介绍，
9: 这6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8: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等方面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标准难以覆盖相关技术要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中的总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王星星说，
10: 目前每家的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在尤其在中国尽早的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 甚至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8: 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看懂世界。在一间模拟卧室里，一款人形机器人

0: 正在执行一项家务任务，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怎么伸。王星星解释，
1: 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环境感知是毋庸置疑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其实跟人的眼睛、人的触觉也一样，就它主要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的话，主要是有传感器，比如双目相机，或者说深度相机，还有激光雷达。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软件，它主要是像那机器人识别周边的空间环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前面有没有人，或者说，哎，我机器人往前行走的时候会不会撞到一些物体，这个也是在软件层面要做一个标准。
0: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人形机器人还差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当中，决策规划就负责这个环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全奇表示，
2: 决策规划这个标准来说的话，是规定了机器人聪不聪明，然后如何去理解人类的一些指令。那对聪明来说，之前都是一些没有通用语言的，那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0: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人形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2: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一秒以内。
0: 再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也就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儿了。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儿。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任荣伟指出，
3: 运动控制它主要是从硬件方面的话，它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它那个里面的一个主控系统，以及是说它各个关节里面的伺服系统。从软件层面的话，我们主要是包括三层，一个是模型控制，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全身控制。第三个的话就是底层伺服控制。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下水道堵了没人修，楼道漏水没人管，停车乱卫生差，找物业呢被推来推去，这样的烦心事儿，相信可能不少居民都遇到过。
6: 物业服务是事关群众利益的关键小事，更是关乎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将整治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作为推动部门办好十项重大民生实事之一。全国共查处物业服务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2万件，党纪政务处分6481人。
5: 整治有没有成效，群众感受最直接。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浙江，听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如何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让过去没人管的老旧小区逐步向有人管、管得好转变，为群众打造宜居舒心的美好家园。来听总台记者侯燕、高一佳、刘浪的报道。
7: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是桐庐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8: 他们主要反映有些问题，比如说打了12345没人来解决这问题，像有些楼道里可能因为老旧小区会有漏水啊，或者有电路方面啊、环境卫生方面啊、停车方面啊等等，就是群众眼睛看得到的困难，都是他们会反映的问题。
7: 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刚刚反映家里的下水口堵塞，物业维修人员很快就上门检查维修。
9: 阿姨，您躺好，你过来看一下。
10: 好，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管道堵了，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7: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省市县派出所三级联动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试点。什么是片区化大物业？浙江省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卢超这样解释，
11: 就是

0: 打破传统的物业服务管理的界限，通过统一的物业服务企业，实现零星的楼栋还有老旧小区打包成片，提供规模化专业化的全周期的服务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来实现了规模化的降本、多元化的体制和专业化的升级。
1: 去年，桐庐成为浙江首个县域级片区化大物业管理一体化改革试点地区，康乐小区被划入试点范围。现在居民有需求都可以联系大管家，大物业中心即刻生成工单，15分钟内便有人上门。过去各部门都有一本账，比如路面保洁归城管，绿化养护归住建，应急修缮归街道。改革后，桐庐把这些资金放进一个篮子。桐庐县纪委常委、建委委员汤征刚说，
2: 我们也在梳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些部门都还是各自以条线的处置方式为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资金的浪费。那我们纪委呢，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会同党委政府一起把以前条归条、线归线的一些瓶颈想办法给它打破，做一个资源归集的梳理，统一一个口径来解决处理好。
1: 物业服务升级了，物业费涨没涨？20年前，康乐小区每家每户每年的卫生费是50元，今年还是50元不变。有限的资金如何花出高效益？小区物业公司总经理方福荣说，关键就在于大物业的大，以规模效应换取市场空间。
3: 我们有了一定的规模了以后，我的人员是可以高效的复用的。就拿环卫来做例子，如果说我是一支队伍，从楼扫到楼下，我给他岗位津贴再高一些，我不需要再请一个人，规模出效益，集约出效益，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我们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收获的。
1: 改革后，试点区域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节约15%，城市运维质效得到显著提升。汤征刚表示，桐庐县纪委监委还着重对相关财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
2: 有第三方审计公司对这些财政资金使用后续再跟进一个审计监督，同时纪委也会根据群众反映跟我们日常的一个监督，共同去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把钱全部花到群众需要的地方。
1: 以监督促治理，浙江省纪委监委以发展的眼光、改革的手段推动源头治理，从一件事到一类事。截至2026年上半年，浙江以街镇为单元推进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试点，现已覆盖49个街道、227个社区、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表示，
4: 推动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改革，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是集中整治，那么往后要转入常态常效，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天上午，某明星巡回演唱会首站于大麦 APP 开启独家门票预售，开票以后呢，快速售罄。此前有网传信息称，一张1960元的内场票已经炒到了25万元。
7: 昨天下午，大麦 APP 回应称，天价票等网络不实信息是黄牛在无任何票源情况下的恶意炒作。然而，记者咨询后发现，无论是代拍、抢拍服务，还是所谓的录入票，行情呢都不降反升。黄牛的票是哪儿来的？屡禁不止的黄牛票产业链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根据大麦 APP 官方微博发布的公告，此次抢票参与人数超500万，平台瞬时访问量出现大幅攀升。平台展示的购票观演须知显示，大麦网初始开售时，全场可售门票总张数为两日共计22020张。社交平台上，不少粉丝反馈，大麦崩了，抢票太难，没抢到的只能等二开或者下一站再抢。而行业内惯称的二开，指的就是门票的第二次开售，售卖的正是初始开售，也叫一开后剩余的门票。记者以咨询票务为由，从多位黄牛处得知。

0: 一开门票售罄后，代拍代抢溢价直线拉升，最低价位390元的看台票代拍价普遍超过5000元，位置更好，定价最高的1960元票面的内场票代拍价在7000元至12000元，比昨天上午首次开售前报价近乎翻倍。多位黄牛透露会有二开，但日期尚不确定。二开的代拍价通常高于一开，是因为拍中几率本就更低，只能通过上科技开外挂抢票才有一定抢到的概率。业内人士季先生证实，在代拍代抢服务中，黄牛打开抢票页面靠的是脚本、代理 IP、 云服务器集群。一个成熟的黄牛团队会在开售前把所有目标账号准备好，身份证信息、手机号、收货地址全部预添进系统，开售瞬间几百个账号同时发起请求，每秒中可以提交上千次订单。
1: 他们黄牛的脚本还会绕过验证码，有专门破解滑动验证，还有文字识别，包括那种行为验证的灰色服务，成功率超过90%吧。平台如果升级一次验证码的话，脚本当天内就能更新了。
0: 季先生介绍，一热门演唱会技术团队曾在事后复盘发现，开售前三秒成功下单的账号里，超过70%具有机器特征。尽管开外挂能大幅提升下单命中率，但有黄牛表示，有粉丝付了高额代拍服务费，都没能在一开始抢到票。记者咨询到的黄牛普遍预计，二开命中的概率可能只有5%-7%。更有黄牛透露，和一开前相比，当前陆入票也有小概率买不到。他的解释是，由于余票已不多，主办方会不定期整理库存，票务代理提交买家个人信息后，主办方会按提交顺序出票，同时分时间段停止接收信息，这就导致了有一定不被录入的风险。而对于被黄牛宣称包进场的录入票或邀请函，当前报价混乱且溢价更高，看台区域的随机出票报价已高达30000元左右，内场区域的随机出票报价甚至超过40000元，明确排数的内场票价也明显上涨，前十排约在50000元上下，且上述价格只能保证排数，无法指定座位号。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证实，一些主办方会将票加价后打包卖给黄牛票务公司，这样一来，公开发售的票价不贵，规避了监管风险，还能快速回笼资金。业内人士钱先生介绍，黄牛实则有更精明的牟利对策。
2: 他们会继续往下转移风险和成本的呀。大多数人能对接的其实都是上面有好几级上限的底层，就跟击鼓传花一样，最后全部成本都由消费者买单了。
0: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娱产业分析师认为，把一场抢票异化成为一场以价高者得为规则的拍卖会，它剥夺了普通消费者的机会。但从纯粹的商业逻辑上讲，只要想看的人远远多于能看得到的人，就必然会产生二级市场。当前对于黄牛票的整治，相关部门出台了更严格的政策，包括全面执行强制实名制、购票入场双核验等。行业层面也有平台探索官方转让渠道，用合规的二级市场取代灰色的黄牛市场。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能做的最简单也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极尽可能抵制黄牛票，毕竟每一次妥协都是在为下一次涨价的票买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说到理财骗局，很多人先想到的是诱导转账、线上汇款、虚假平台。但现在还有一种操作，诱导承诺受害人把黄金藏进鱼肚子里，寄到指定地点，就能拿到高额回报。这样看似离奇的操作背后，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方式。
5: 当网络诈骗不再只是点开一条链接汇出一笔钱，而是被包装成一次普通的购买和寄递，骗局呢也就更难被快速识破。这类新型理财骗局为什么会盯上实物黄金？这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梁明星、孙欣的报道。
6: 今年八月，两条黄鱼的鱼嘴中被装进4件黄金饰品，总价值3.5万余元。他们和另外10条普通黄鱼装在一起，准备以生鲜包裹的名义从上海浦东寄出。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宋家俊介绍，
7: 我们六团辖区的毕女士，她首先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认识了所谓的这个理财大师，在对方的诱导下呢，下载了一个陌生的投资 APP， 骗子冒充这个理财大师引导她去做任务，可以赚钱嘛，同时也给她有展示这种虚假盈利，
6: 虚假账户上的盈利数字不断上涨，这让毕女士对自己的收益深信不疑。随后虚假平台客服提出新的要求，在线下购买黄金，藏进黄金。

0: 忙于腹中，通过邮寄充值到线上账户。
1: 那么当时其实他已经在菜市场里面买好这个黄鱼了，他已经把这个黄金塞到黄鱼肚子里准备要邮寄了，之后就被我们属地派出所和反诈中心的民警及时上门劝阻。他真的觉得自己得到了这种内部投资的渠道，他就按照完全相信骗子教他的这套话术来忽悠我们民警。所里和反诈又轮番劝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他最后讲了这个黄金是按照客服的指示转出去，是充值平台用的。
0: 宋家俊介绍，这是一种新型诈骗手法，利用黄金等实物来转移和洗白涉诈资金。
1: 这种是一种最新型的洗钱方式，骗子引导他们以这种黄金入金，他们会说转账的话现在排队拥挤，你可以用这种黄金入金或者现金入金的方式，让我们投资公司的所谓的资金专员来跟你对接，来见面拿或者是邮寄的方式，从而来充值这个平台。
0: 除了黄鱼腹中，据了解，诈骗分子还会指导受害人把黄金藏进奶粉罐、空气炸锅、腊肉，或是用衣物层层包裹后寄出。安徽岳西县的王先生被一条高回报支付广告吸引，一名自称平台工作人员的人告诉他，只需投入50克黄金，不仅能保本获利，拿到8万元本息收益，还可以申领50万元的国家扶贫专项资金。岳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电信网络犯罪中队民警严威介绍，
2: 第一次受害人去快递公司邮寄黄金的时候，快递公司以黄金为贵重物品为由拒绝了他，所以第二次受害人就将黄金藏在了这个奶粉罐中，以邮寄奶粉的形式将黄金邮寄出去了。
0: 最终警方用3天时间跨省辗转多地，将王先生邮寄的涉案黄金全部追回。藏匿载体不断变化，为的是让黄金伪装成普通物品，脱离资金追踪和寄递查验。岳西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教导员楚尚武表示，和传统直接诱导转账的电信诈骗不同，骗子的整个操作链条都在规避反诈系统的监测和提前预警。
3: 线上转账能查到资金记录，反诈系统能检测到异常，及时预警，查下去下固定证据也相对好办，但送现金黄金这种线下交付没有转账记录，系统发现不了，受害人被骗子渗透洗脑，民警打电话很难串住，黄金拿到手后能及时变现，东西出现不好查，取证或帮助群众指挥损失更难。
0: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全面实施，涉诈资金跨行转账、快速冻结等应对措施已经逐步成熟，而黄金更具有匿名性、无痕性、灵活变现等特征，成为实物洗钱的主要形式。据反诈联合实验室统计，这类骗局中60%的案件发生在35岁以上的群体，诈骗分子要求受害人拿得出真金白银，具备一定的财富积累。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分析，这套手法能够奏效，关键在于对人心的控制。
4: 不同的这种诈骗类型，它其实利用的是这种你不同的心理需求，就是骗子首先会让你先做出一个小的投入，或者是给你一个小的甜头，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来吸取受害人继续进行下去。当受害人有一些投入进去之后，这个其实就是成本，有了成本之后失调就产生了，这个失调的表现是我做了必须等于我对了，这个时候骗子再给他一个看似很合理的理由，他会自己说服他自己继续相信骗子，继续投入。
0: 在部分诈骗案件中，受害人对理财获利深信不疑，不仅不会主动告知周边人自己购买黄金的行为，甚至可能连家人都同样隐瞒。另一方面，受害人从线下实体店购买黄金，究竟属于正常的投资理财行为，还是后续存在实物转账的可能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分析，监管预警难在事前评估，短视频平台对引流信息的管控同样面临挑战。
5: 那短视频平台引流呢，更多的是有一种管控困境。那么一方面呢，部分平台可能会疏于管理平台内部各类引流信息内容，那另一方面呢，像各类金融投资类的这种视频内容会通过免费荐股啊、伪造获利截图的方式吸引用户，还会通过各类隐晦表述啊，那想办法绕开平台的内部监管，把用户呢吸引到其他的聊天平台中。
0: 赵金武进一步分析，在这类诈骗犯罪链条中，在受害人主动邮寄黄金后，后续将通过跨区域分散的取件手层层转运，最终将黄金变卖变现，追回的难度大幅提升。
5: 专门负责运输和获取黄金的这些实际物品的车手，那么他主要

0: 充当诈骗团伙取现转赃的这些中间人，帮助转移洗白赃款，赚取其中的跑腿费。如果与上游的犯罪行为存在明显的分工和接受上级安排，那么这就构成了诈骗罪，属于共犯。如果仅仅是涉及赃款转移啊，不涉及内部分工交流，那这行为就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追赃难点就在于呢，那获得黄金呢可能会被快速的熔炼，无法根据编号、购买记录进行追索。在部分案件中呢，还存在地下钱庄参与，使得黄金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比特币的转移向境外。那么一旦涉及到跨境追赃的时候，那么追赃的难度呢就会直线上升。
1: 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提醒，任何要求线下交付现金或邮寄黄金的投资行为均为诈骗。他强调，投资要通过正规平台，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要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下载 APP。
2: 这个大师他说稳赚不赔，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漏洞。他给你的这个投资平台的形式，只要给你的是链接，给你的是安装包，它其实都不是正规的投资平台。只有假的这种 APP， 它才能在后台去操控以及去改一些数据。如果有一些交易比较异常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等一等，冷静，也可以多向第三方做一些求证，像警察、自己的身边的亲人朋友啊，或者是可以向官方求证，让自己能把面前面对的这些风险能够识别得更清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格陵兰岛。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5: 针对特朗普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那么美国能否如愿染指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它究竟想让格陵兰岛实现怎样的所谓安全价值？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今年9月22号，美国和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认为，特朗普此时宣布资源开发计划，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从两手加强对格陵兰岛的控制。
7: 在之前呢，加强在格陵兰岛的军事部署，那么现在呢，又打出要进行矿产的开发，这很显然呢，是两条腿向前推进对格陵兰岛控制的一种政策。
6: 有媒体分析认为，面对美国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此举也是特朗普为安抚选民、缓解高油价带来的选举包袱而推出的画饼方案，与其此前推动的美俄柴油协议一样，更多是政治姿态。
8: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谈到石油时也考虑到了中期选举的问题，他曾多次谈到希望降低油价，他试图向美国选民表明他正在为美国的能源供应问题做些什么。别忘了，他还宣布与俄罗斯就全球柴油供应达成了协议。
6: 从勘探钻井到规模化开采并运回美国炼油，整个流程至少需要十几年。这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前，甚至在本届国会任期内，格陵兰岛的石油都无法进入市场拉低油价。滕建群观察，特朗普推进格陵兰岛资源开发，旨在构建独立供应链并为中期选举造势，但鉴于开发周期漫长，此举在现阶段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策略性表态。
7: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呢，特朗普总统呢肯定会借着一切的机会，既表现出呢他可以开疆扩土，又可以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把有限的包括稀土在内的资源呢拉回到美国来。其实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也好，开采石油天然气也好，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他又宣示这样政策呢可以呢进一步抬升他在国内支持率。现在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呢，参议员也好，在众议员也好，还是在50个州长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呢民调显示民主党呢全部超越共和党，所以在此背景下的话，那么特朗普呢也在竭尽全力来拢住基本盘，希望呢为共和党这些参选人呢提供更多的利好。
6: 格陵兰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商业潜力。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仅格陵兰岛东北部就蕴藏着310亿桶的石油。

0: 有储备。格陵兰岛富集的稀土、石墨、铜、镍等矿产是能源转型、芯片制造的刚需资源。随着格陵兰岛冰层融化，该岛及周边海域资源开采难度降低，这对意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而言极具吸引力。然而，迄今为止，格陵兰仅钻探了25口勘探井，主要集中在西南盆地，无一成功。自2021年起，格陵兰政府基于环境考量，停止发放新的油气勘探许可证。当前唯一活跃的油气勘探项目位于格陵兰岛东海岸的詹姆森地盆地，持有该地区旧许可证的英国80英里公司与美国格陵兰能源公司合作，计划在2027年钻探两口勘探井。但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争议不断。今年夏季，格陵兰能源公司在没有获得自治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十多个集装箱的钻探设备运送上岸。格陵兰矿产资源管理局随即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强调尚未批准任何设备上岛。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有关大规模勘探的宣言能否落地呢？彭建群分析认为，
1: 至少他要突破四个方面的限制。第一个呢，就是环境的这个限制。毕竟呢，格陵兰岛地下的矿产呢是长期冰封雪地之下的，对于环境破坏来说的话，那很显然当地民众或者是丹麦政府呢也不会允许，这是一个环评的问题。第二个呢，开采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在格陵兰岛这个长期冰封的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投入来说的话，美国呢可能现在还很难有更多的技术、更多的勘探队伍呢进行开采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法律方面的限制。丹麦政府呢已经在此之前呢做出了冻结在格陵兰岛开采这个矿产的安排，在法律上呢已经加以了限制。怎么样解决？这应该说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投资的问题，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现在口袋里没有钱，美国的国债现在已经超过了40万亿，他拿什么钱进行长线的，比方说用10年、20年的时间才能够获取商业利益的这样一些投资，很显然美国在资本准备方面呢也是不足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上海市副市长卢山介绍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晚7点半，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在天津举行。体育方面，2026到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常规赛将于今天开赛，揭幕战由卫冕冠军上海队对阵深圳队。 CBA 新赛季在竞赛安排上迎来多项调整，常规赛轮次增加，季后赛1/4决赛恢复为5场3胜制，恢复升降级制度，年轻球员的培养平台也得到进一步扩容。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2026年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今天继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本次峰会议题包括欧盟竞争力、能源价格、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对乌克兰的支持、安全与防务、移民、欧盟扩容以及中东局势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正在泰国曼谷举行。今天，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将举行全体会议。
3: 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加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